0: 烟火融合发展。董文琴强调，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定位，紧紧围绕城市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试点任务落实。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着力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既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既重颜值，更重品质。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四下基层制度，经常深入一线，多听群众呼声，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打通城市更新中的堵点、难点、卡点，努力让人民城市成色更足，人民群众幸福感更强。市领导江志富参加。本台消息，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广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一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余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 2.5 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临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投喂，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于欣然。
1: 置身这片原始森林里，满眼都是清新绿意，空气格外清新，一下子就卸下了学习的疲惫，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江大自然的壮美与治愈。
0: 大学生王化婷。
2: 能和小鹿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开心，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出游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们懂得爱护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0: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亲近自然山水，邂逅林间风光，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魅力。春日的金山鹿苑，山林清幽，溪水潺潺，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别具风情，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林间，温顺灵动，成为景区独特的风景线。不少游客驻足投喂，近距离互动，打卡拍照，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惬意时光。随化游客李丹丹。
3: 这里的环境呢特别好，然后小鹿也特别温顺，每次我们投喂的时候，他们还会以点头来谢意。然后这里的树木呢也是非常葱绿，现在环境也特别好，阳光今天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游人都来这里了。
0: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草木青翠，绿意盎然，游客们结伴而行，在这里踏青赏春，亲近自然。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峡谷两侧峭壁耸立，原生林木层层叠叠，毛兰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奔腾，注入清澈见底的黑龙潭，潭水碧绿如镜，倒映着四周的山峦与蓝天。游客们沿着栈道缓步前行，不时驻足拍照，感受山奇林茂、水秀潭幽的独特景致，解锁生态休闲的新体验。大庆游客王女士。
4: 哎，这毛兰沟的景色很美，我第一次到伊春这个景点，那个感触特别深，这个景色很壮观，很美丽，这是特别难忘的这个回忆，值得回忆的地方。
0: 内蒙古游客刘永静。
5: 啊，这不是春天到了吗？趁着五一假期想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那个我觉得听说啊，就是毛兰沟不是有北方小九寨之称吗？你看这有山有水有瀑布，空气也挺好的，飞氧离子也挺高的，我觉得这一趟来这还是非常值的，特别满意。
0: 五一假期，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空气宜人，不少游客趁着假日闲暇来到这片天然氧吧，开启惬意的生态休闲之旅。佳木斯游客傅雨欣。
6: 我是从佳木斯和父母

0: 来到这个西水公园这里游玩。来到这里，五一假期来到这里，空气特别清新，然后放眼一望全是绿色，而且道路对来回也有小动物穿梭。然后来到这里也是度过了一个很难忘的假期。
1: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持续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优质的游览环境、贴心的服务迎接四海宾朋，让大家在舒适惬意的氛围中领略林都伊春的生态风光。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人民政府与京东零售正式签订农产品上行框架合作协议，政企联动打通全域线上产销直达链路。本次合作聚焦蓝莓、椴树蜜、桦树枝、山野菜等寒地特色农产品，依托京东全域流量端口、电商运营全链条配套资源，助力合规优质农产品快速合规上架、全域铺货，同步配套落地免费电商实操专项赋能培训，补齐本地商户线上运营短板，手把手培育本土专业电商实操人才队伍。嘉荫县政府全程靠前统筹协同，规范优品遴选，严格源头品控，优化全链条政务配套便民服务，当好企业暖心服务员，特色产业稳健护航员，筑牢嘉荫原生态农产品口碑防线，全程守住舌尖安全底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打包水。
3: 谢谢。
4: 我不喜欢吃蔬菜。
5: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4: 哼，那我也不吃。
5: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4: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5: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3: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4: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5: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3: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4: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6: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楼。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8: 在法庭上，法官问被告：
9: 被告，你确认你一直在帮助自己的夫人干家务活吗？
10: 是的，大人。
9: 能举个例子吗？
10: 比方说吧，为减轻他退酒瓶的负担，我整天都蹲在酒店里。
11: 在语文课上，老师向尤里卡问道：
12: 小尤里卡，你站起来回答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给全班同学讲讲什么样的人是最虚伪的？
11: 听到老师的话，小尤里卡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怯生生地对老师回答道：
13: 哦，老师，我觉得坐在第二排的杰西卡，她就是个最虚伪的人。
12: 什么？你不准随便诋毁同学的声誉，你为什么这么说？你有什么根据吗？
13: 哦，老师，我当然有根据。Jessica 她经常对我说，她每天早上来上学的时候，总是感到很高兴。

0: 上锈。
1: 大哥，把你吓成这样，能不能不大喘气呢？
0: 我这个一见着什么上校啊，将军呢？
1: 啊，
0: 我这不行，我这直颤抖。
1: 你要不说以前犯过事儿的就不行，我来念吧。他走到队列中一位有点羞涩的士兵面前时，停了下来说：“
0: 我来扮演上校啊。”
1: 行，
0: 好，
1: 你克服一下心理障碍啊。
0: 那我就不颤抖了啊。小伙子，
1: 哎，
0: 头抬高点，
1: 哎。
0: 即使在大人物面前，
1: 哎，
0: 也得挺胸抬头，知不知道？
1: 是。
0: 来，这跟我握握手。
1: 哎，握。
0: 你可以写信告诉你家人，
1: 哎，
0: 你跟上校握过手了，
1: 哎，
0: 他们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1: 行。
0: 呀，小伙子呀，
1: 哎，
0: 你老爸是干什么的呀？
1: 包长官，我爸是将军。
0: 我这，下回我就不颤抖了，我直接趴下。

0: 甲乙两位同事在单位的走廊里相遇了。甲问乙：
1: 哎，你妻子是做什么的呀？
2: 她呀，她是个家庭主妇，不过只要她和我一吵架，她就成了历史学家。
1: 你是说她歇斯底里吗？
2: 不，她老揭我老底儿，一件琐事都不会落下。
3: 这个可可上大学的时候，
4: 哎哎，
3: 一天上食堂去买饭，
4: 嗯，
3: 哎呀，老高兴了，
4: 是
3: 看见心仪已久的豆腐皮儿了，
4: 看的是我，你不能让我看到心仪已久的男人那是什么吗？
3: 你这什么豆腐皮？注意点形象啊，
4: 太过分了。行吧，看豆腐皮儿，
3: 心仪已久的豆腐皮儿，
4: 怎么的了？
3: 一激动嘛，上来跟服务员说，
5: 来一份土豆皮儿，谢谢。
3: 土豆皮儿。

0: 上地理课的时候，小明思想溜号了。老师问他，
1: 长江第一支流汉水发源于哪里？
0: 小明急得头上直冒汗。
2: 汉水源于头上。
3: 忠厚老师的丈夫非常不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
4: 好，朱迪，我亲爱的，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一年来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怎么就能这么轻易地把他们花掉呢？
3: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很委屈地解释道：
5: 哦，亲爱的，你要知道，我在花你赚的这些钱的时候，心里是很不轻松的。
4: 什么？很不轻松？哦，亲爱的，那看来我是有点错怪你了。你到底用我的这些钱都做了些什么？
5: 哦，别提了，亲爱的，花这些钱让我心里一直很沉重。
4: 你到底干了什么？
5: 哦，亲爱的，昨天晚上我玩了一宿老虎机。

0: 有一个女人路过一家商店，店门口有一只鹦鹉，见她过来就说道：“
1: 你是一个丑女人。”
0: 女人听了，气愤的离开了。第二天，她又路过那家商店，鹦鹉又叫道：“
1: 你是一个丑女人。”
0: 这次，女人气冲冲的告诉了店老板，让他不要让鹦鹉说这个。老板把鹦鹉打了一顿。第三天，女人又来了，看了看鹦鹉。
2: 哎，鹦鹉，你看看我今天怎么样啊？
0: 鹦鹉叫道：“
1: 我不说，别人都知道。”

0: 有一对感情不好的夫妻，多年来很少说话。有一天，妻子得知丈夫患上了重病，看来已经活不长了。而这个时候，妻子突然良心发现，她觉得有些不安了。她感到过去对丈夫的态度实在是太不好了。于是她决心在丈夫的弥留之际，能让丈夫见到自己温柔的一面。她站在了丈夫的病床前，微笑着轻轻地问丈夫：
1: 哦，我亲爱的，你尽管放心地去吧，在你临走之前，我想为你做最后的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死以后愿意埋葬在哪里呢？
0: 丈夫听到了和他多年不和的妻子突然这样对他说话，就艰难地睁开了眼睛，然后抬起了头，憋红了脸，躺在床上大声地对天花板喊道：
2: 该死的东西，要是我真的死了，我也要埋在你的坟墓上边。

0: 一位患者走进医院，向医生询问：
1: 医生，您快告诉我吧，这减肥它有什么好办法呀？
2: 有的啊，很简单，只要你左右的摇晃脑袋就可以了。
1: 这样就能减肥吗？
2: 啊，每当别人请你做客的时候，哎，那就是最好的办法啦。
3: 一天下午，一个秃了顶的老先生来到了药店。他刚一走进药店门口，就非常着急地向药店售货员问道：
4: 售货员先生，你们广告上说的这种毛发再生特效药，它真的很有效吗？
5: 哦，是的先生，这种药的毛发再生效果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老先生，您是要个大瓶装的还是要个小瓶装的呢？
4: 哦，售货员先生，我嘛，小瓶就够了，因为我不喜欢那些时髦的长头发。

0: 从前，王家村呢有一个王大嫂。有一次，她男人外出回来，王大嫂就跟王大哥说：“自从你出门以后哈，我在家里的日子可节省了。”王大哥就纳闷儿说：“那你是咋节省的呢？”“我一天三顿饭剩下的饭菜，我都舍不得喂猪，也舍不得喂鸡，怕糟践了，就加上猪肉啊、鸡蛋呐、香油啊、葱花呀，我炒一炒，我夜里吃。”王大哥听了之后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在外面比你还省呢。我怕穿坏鞋了，总是花钱坐车上路。”
1: 他说：“这一天上课，老师就说了，
2: 一条蚯蚓切成两段还能够重生。”
3: 老师不对。
2: 怎么不对呀？
3: 我切了之后，它怎么就死了呢？
2: 书上都说了，一条蚯蚓切成两段依然能够重生。你怎么切死了？
3: 真的，我切了两段，真把它切死了。
2: 老师非常怀疑。
3: 不信，我给你切切看呢。
2: 老师一看，原来飘飘把蚯蚓竖着切开的。哎。

0: 史密斯医生匆匆地把电话挂上，对女儿说：
1: 安娜，快把我的医药箱拿出来。
2: 爸爸，谁病了？患什么病啊？
1: 哎呦，我也不清楚什么病，只知道叫什么施弗洛尔，好像快不行了。他还说要赶快去，还有说没有我就不能够活了。
2: 呀，爸爸，那是打给我的电话。
3: 红星星城第一次在电视上转播实况足球比赛，尽管如此，电视里那个毫无经验的解说员却很有状态。现在他正在措辞激烈地配合着现场的气氛，滔滔不绝地解说着。
4: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现在赛场上的气氛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现在是七号球员夏洛克在分球，他把球传给了九号球员，九号球员，九号球员也叫夏洛克，是这样的，他们有可能是兄弟，在足坛上活跃着很多这样的兄弟，比如说英格兰队的内维尔兄弟，克罗埃西亚队的科瓦奇兄弟，以及意大利队的因扎吉兄弟和荷兰队的德博尔兄弟。总而言之，在足球场上的兄弟简直是太多了。哦，这又是一记好球，你看那个夏洛克把球又传给了十号，传得非常利索，非常漂亮。十号球员好像也叫夏洛克。哦，可能是这样的，欧洲球队印在球衣上的都是他们的姓儿，就像韩国队有很多的球员他们都姓朴一样。哦，好，真的是太漂亮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十号球员连过两名队员，他在射门，他在射门，球进了。十一号上前祝贺，十一号球员是夏洛克，他怎么也叫夏洛克呢？
3: 说到这里，解说员突然不说话了，电视上就这么安静地播放了十分钟的比赛场面。终于，话外音又再次响起了。
4: 对不起，观众朋友们，下面更正一下，更正一下。夏洛克其实是印在这个球队队衣上的赞助商的名字。没什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赛事。

0: 么不可以占据一半呢？另外，还有一半不是留给你的吗？
1: 可是妈妈，包包占据的可是中间的那一半。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3: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4: 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万富元做客演播厅，就我市今年备耕春耕生产工作进行全面介绍。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按照今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我市的粮食和大豆生产目标任务是多少呢？请您介绍一下。
5: 今年省委省政府下达我市市属的粮食生产目标任务是375.82万亩，粮食产量是16.18亿斤，大豆生产目标任务是204.49万亩，油料生产目标任务是0.02万亩，全市粮食综合产能需达到24.35亿斤，这五个指标均为考核指标。从我市现有的耕地资源和我们对十个县市区粮食和大豆种植面积的初步调度情况看，2026年全市计划种植粮食作物384.5万亩，相比2025年略有增长，可以完成粮食种植任务。计划种植大豆206.99万亩，从数字上看能够完成任务，但也存在很大的难度。
4: 为确保备春耕顺利推进，我市都采取了哪些举措呢？
5: 为切实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我市坚持保任务和提单产两手抓。在推动任务落实和备春耕生产方面，一是抢钱部署，组织各地按照中央和省委一号文件要求，主攻落实好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稳定粮食生产，稳定大豆产能，抓好备春耕生产工作，提前对接上级部门，了解粮食生产任务方向，提前部署落实，引导各地调整种植结构，确定种植意向，省任务下达后及时分解下达，组织各地细化分解，将任务落实到人到地块，在省释放种粮政策信号后，及时将政策信号宣传到各县市区，组织各地层层宣传到位，帮助种植户了解国家政策方向，提高农民的种粮种豆积极性，对农户咨询的相关问题进行及时解答和说明。二是加密调度，及时掌握我市春耕所需物资资金需求和准备情况。农业农村局每周调度2次备春耕物资资金准备情况，节假日期间实行日调度，组织各地协调发改、供销、石油等部门及时组织化肥、农药等农资供应，确保货源充足，同时加快订购下摆。每周调度一次大豆任务落实情况，督促各地将任务落实到田到户，逐级建立工作台账，做到台账清底数明，确保任务落实落靠。据农情调度，截至4月9日，全市种子、化肥和农药分别已下摆1.5万吨、9.6万吨和412.4吨，分别占需求的96.1%、90.6%和70.4%。全市春耕资金已筹12.96亿元，占需求的97.3%，春耕所需物资资金基本已准备到位。1.18万栋水稻育苗棚已全部清雪扣棚，8个水稻智能催芽车间已全部检修。
4: 在强化监管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5: 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市农业农村局印发了伊春市2026年种业市场监管工作方案和关于印发全市禁限用农药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导各地强化农资市场监管，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我市备耕春耕生产安全。一是排查检查全覆盖，对辖区内所有农资经营门店、流动商贩、农资批发市场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经营资质、农资产品质量、进销货台账等内容，累计检查经营主体282家次，责令整改不规范经营行为，查处违反案件1起。二是强化

0: 农资质量抽检，聚焦种子发芽率、化肥养分含量、农药有效成分等关键指标，加大抽检频次和覆盖面，对抽检不合格的农资产品立即采取下架、召回、溯源查处等措施，坚决杜绝假冒伪劣农资流入市场。三是扎实开展种子检疫，全面检查全市49家种子经营门店，累计核查大豆种子4500公斤，玉米种子2300公斤，经检验全部合格，发放检疫宣传资料100余份，从严保障农资产品质量，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合法权益。
1: 今年我市提出以五粮融合提升单产，具体都有哪些举措呢？
0: 在促进主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方面，我们坚持在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种植结构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把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作为主攻方向，紧盯五粮融合提单产，千方百计挖掘增产潜力，推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再上新台阶。在粮田上，我市多措并举，全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通过田块整治、地力提升、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农田输配电等一体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增强农田防灾减灾能力。田称方、林称网、渠相连、路相通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格局逐步形成。截至2025年底，全市已建成高标准农田198.07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的70.38%。截至目前，2025年下达我市超长期国债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任务已完成投资1.5亿元，占总任务的74.55%，支付资金1.17亿元，占总投资的58.37%。在粮法上，一是推介信息强指导，制发2026年伊春市大田作物备春耕生产技术指导意见、2026年伊春市重点农业技术推广项目计划等指导意见4个，指导种植户科学选种、合理种植，推广11项主推技术，促进单产提升。二是重点技术强推广，今年我市持续重点推广大垄密植栽培技术，组织召开全市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及大垄密植栽培技术培训会议，邀请省农技推广站专家对大垄密植栽培技术进行细致讲解和培训。全市共计1124名农民、种植大户、合作社代表、有关干部和农技人员参加培训，实现了技术直达基层、服务触角延伸。三是培训指导强服务，组织科技特派员、农机人员围绕主要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内容开展培训27场，培训农民1270人次，发放技术资料1830份，开展备春耕技术指导服务30次，派出各级农业专业技术人员128人次，服务农民837人次。在粮种上，发布了伊春市2026年主要农作物优质高效品种种植区划布局，筛选出适合我市不同低温带种植的农作物品种93个，作为我市2026年农业生产主导品种。在粮基上，我市积极宣传农机购置补贴和老旧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鼓励农机大户购买高端智能大马力农业机械，推进我市农机作业装备智能化水平稳步提升，提前制定农机备春耕工作方案，组织召开农机备耕工作推进会，督促各地提前启动农机排查检修，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农机检修保养，针对性开展农机人员专项培训，普及农机安全生产知识，提升农机操作人员实操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避免因操作失误引发安全事故，影响作业效率。开通春耕农机服务热线，提供24小时技术咨询、故障抢修服务，同时统筹协调全市农机资源，确保春耕生产农机供应充足、作业有序，全力保障春耕生产顺利推进。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检修各类农机业机械4.08万台，实现春耕核心农机装备全覆盖检修。在粮制上，有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土地经营权规范流转和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双轮驱动，有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0: 以农户，尤其是进城落户农户，采取转包、出租、入股等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加大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宣传力度，稳步保持服务覆盖规模。
1: 接下来，我市将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做好备耕春耕工作呢？请您介绍一下。
0: 接下来，我们将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一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快组建市级发展粮食和大豆油料生产工作专班。合力推进生产目标任务落实落靠，在关键时期成立指导组，深入实地进行指导，对重点地区随时进行调度，掌握情况，点对点开展工作，防范风险。二是加速推进备耕准备，组织各地加快物资资金筹备下摆收尾工作，特别要紧盯种子下摆情况，确保大豆种子及时筹备到位，全力保证物资储备充足。组织水稻产区，特别是铁力市，要抓紧完成菌种催芽，在4月中旬基本完成水稻育苗工作。三是推进秸秆还田作业，依托农机大户、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实行集中连片作业，整村整乡推进，坚持作业标准，提高作业质量，确保具备作业条件时快速完成作业，定期调度秸秆还田进度，保证秸秆还田工作有序推进。四是抢抓农时适时春播，密切关注天气伤情，一旦伤情和地温适宜，立即抢播快种，分类指导旱田播种，水稻育秧移栽，严把播种质量。五是持续抓好防灾减灾，据气象部门趋势预测，预计2026年3到10月全市气温总体略高，生长季热量多于常年，降水接近常年略少。春季气温略高，中霜冻略早；夏季气温略高，秋季气温略高，初霜冻略晚。5、6月有阶段性低温，春季降水略多，但旱涝分布不均；夏季降水接近常年，时空分布不均，多强对流天气；秋季降水略少。鉴于气象部门预测今春气温略高的有利形势，建议抢抓农时适当。早种地，早播种，要适商整地，坚持保底商、封表商，根据地温和不同土壤水分状况，做到因地制宜，采用灵活的播种方式播种，切实把各种农作物都播在丰产期。后续我们也将继续与应急气象等部门实行部门联动，定期进行会商，及时转发气象预警预报，指导各地适时开展农业生产。提出措施建议，防范自然灾害风险，减少灾害损失。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睡，从娃娃抓起。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

0: 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不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大家特别关注除菌消毒的话题，一些新兴产品也借此热销起来，蒸汽拖把就是其中之一。消费者们都很关注，和传统拖把相比，蒸汽拖把有哪些过人之处？我们在选购和使用时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蒸汽拖把是通过电能产生蒸汽，直接施加于地板以清除污垢的器具。那蒸汽拖把的实际清洁效果究竟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了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检验工程师依据蒸汽拖把的行业标准，在标准釉面砖上用蜡笔涂上条纹，模拟污渍。通过多款样品的去除污渍试验，我们发现面对这种最难清洁的蜡笔污渍，蒸汽拖把的去污效果还真不错。那蒸汽拖把所宣称的杀菌消毒效果又怎么样呢？专家介绍，蒸汽拖把的行业标准中对除菌、除螨虫和除过敏原都有相应的技术要求。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通过20款样机、上百次的试验结果表明，90%以上产品对大肠杆菌等特定微生物的除菌率超过99.0%，除螨率和除过敏原性能均超过80.0%。
3: 首先呢，病原微生物、螨虫还有常见的过敏原物质，它对高温都是很敏感的，一般在56摄氏度以上都可以对它们有一个很好的消杀效果。而蒸汽拖把呢，它的蒸汽头的温度一般都在100摄氏度到150摄氏度，所以呢，只要是宣称了具有除以上这些污染物功能，并且执行了 QPT 5426/2019标准的合格产品，它对这些东西的消杀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2: 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我们选购时该关注哪些方面呢？
4: 清洁效果和温度与蒸汽流量有关。这选购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蒸汽流量大一些的。哪些配套件的功能配件比较实用呢？可以注意搭配购买。要注意产品呢，也是否有专业的第三方出具的检测报告来进行选择购买。
2: 蒸汽拖把也有一些局限性和缺点，比如它不具备清扫功能，您使用前还是先得把地面垃圾清扫一遍，这点就比不了目前也十分火热的扫拖一体机器人。
4: 在使用的蒸汽拖把的时候呢，因为喷出的这个温度呢是高温，第一是要避免喷到儿童、宠物或者花草，以免造成这个蒸汽烫伤。建议使用的地面呢是封闭型的，也就是说瓷砖、大理石、木板这类的都可以，但是地毯不行。杀菌消毒的效果不仅对高温有要求，而且还对这个时间也有一定的要求。在使用的时候呢，待出蒸汽后再进行拖地，然后以每秒20厘米的速率进行拖地，清洁地面以往复运行。刷头间的轨迹呢，不要留有间隙，确保地面完全清洁。
2: 还有就是，蒸汽拖把也属于高功率电器，使用时尽量不要与其他高功率电器共享电源插座，以免造成跳闸或短路。
1: 最后，我们也要提示您，咱们本身生活在一个有菌的环境里，寻常的清扫也能满足日常需要。但如果您对清洁有更高要求，比如家里有孩子喜欢趴在地上玩，家长担心病从口入，就可以考虑购买此类产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5月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人民。董文琴先后来到永红小区、红生小区、黄金花园小区、凤凰水岸小区，了解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认真倾听居民所需所盼。他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好百姓意愿清单，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注重群众受益时效性，分清轻重缓急，分级分类制定年度计划，抓实抓细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和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等工作，提升城市更新工作质效。要更加注重投资于人，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促进硬件建设和软件服务整体提升。要按照好小区好房子标准规范物业服务管理，加强物业企业与社区业主委员会协同联动，以贴心暖心服务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水上公园西岸，董文琴沿河岸查看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等情况。他强调，河岸是城市的重要生态廊道和公共空间，要加强规划设计，合理利用岸边闲置地块和优美自然环境，植入演艺、餐饮等新业态，推动两岸动静结合、遥相呼应，促进城市文脉与市井烟火融合发展。董文琴强调，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定位，紧紧围绕城市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试点任务落实。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着力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既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既

0: 重颜值，更重品质。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四下基层制度，经常深入一线，多听群众呼声，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打通城市更新中的堵点、难点、卡点，努力让人民城市成色更足，人民群众幸福感更强。市领导江志富参加。本台消息，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广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一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余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 2.5 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临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投喂，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于欣然。
1: 置身这片原始森林里，满眼都是清新绿意，空气格外清新，一下子就卸下了学习的疲惫，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江大自然的壮美与治愈。
0: 大学生王化婷。
2: 能和小鹿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开心，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出游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们懂得爱护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0: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亲近自然山水，邂逅林间风光，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魅力。春日的金山鹿苑，山林清幽，溪水潺潺，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别具风情，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林间，温顺灵动，成为景区独特的风景线。不少游客驻足投喂，近距离互动，打卡拍照，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惬意时光。随化游客李丹丹。
3: 这里的环境呢特别好，然后小鹿也特别温顺，每次我们投喂的时候，他们还会以点头来谢意。然后这里的树木呢也是非常葱绿，现在环境也特别好，阳光今天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游人都来这里了。
0: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草木青翠，绿意盎然，游客们结伴而行，在这里踏青赏春，亲近自然。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峡谷两侧峭壁耸立，原生林木层层叠叠，毛兰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奔腾，注入清澈见底的黑龙潭，潭水碧绿如镜，倒映着四周的山峦与蓝天。游客们沿着栈道缓步前行，不时驻足拍照，感受山奇林茂、水秀潭幽的独特景致，解锁生态休闲的新体验。大庆游客王女士。
4: 哎，这毛兰沟的景色很美，我第一次到伊春这个景点，那个感触特别深，这个景色很壮观，很美丽，这是特别难忘的，这个回也值得回忆的地方。
0: 内蒙古游客刘永静。
5: 啊，这不是春天到了吗？趁着五一假期想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那个我觉得听说啊，就是毛兰沟不是有北方小九寨之称吗？你看这有山有水有瀑布，空气也挺好的，飞氧离子也挺高的，我觉得这一趟来这还是非常值的，特别满意。
0: 五一假期，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空气宜人，不少游客趁着假日闲暇来到这片天然氧吧，开启惬意的生态休闲之旅。佳木斯游客傅雨欣。
6: 我是从佳木斯和父母慕名来到这个溪水公园这里游玩，来到这里，五一假期来到这里，空气特别清新，然后放眼一望全是绿色，而且道路对来回也有小动物穿梭，然后来到这里也是度过了一个很难忘的假期。
0: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持续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优质的游览环境、贴心的服务迎接四海宾朋，让大家在舒适惬意的氛围中

0: 领略林都伊春的生态风光。本台消息，近日嘉阴县人民政府与京东零售正式签订农产品上行框架合作协议，政企联动打通全域线上产销直达链路。本次合作聚焦蓝莓、椴树蜜、桦树枝、山野菜等寒地特色农产品，依托京东全域流量端口、电商运营全链条配套资源，助力合规优质农产品快速合规上架、全域铺货，同步配套落地免费电商实操专项赋能培训，补齐本地商户线上运营短板，手把手培育本土专业电商实操人才队伍。嘉阴县政府全程靠前统筹协同，规范优品遴选，严格源头品控，优化全链条政务配套便民服务，当好企业暖心服务员，特色产业稳健护航员，筑牢嘉阴原生态农产品口碑防线，全程守住舌尖安全底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是那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我不喜欢吃蔬菜。
1: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0: 哼，那我也不吃。
1: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0: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1: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7: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晋阳之盛晋祠。晋祠风景秀美宜人，环境清幽雅致，那恢宏的建筑群，精湛的塑像艺术，更是令它显达于天下。这座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园林、雕塑等艺术于一体的文物古迹，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晋祠是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姬余于北魏年间修建的，后历经北齐、隋唐、宋元、明清千百年的历史，不断修缮和扩建，逐渐成为现在的庞大规模。古人云：“三晋之盛，以晋阳为最。”而晋。

0: 阳之盛全在晋祠。晋祠之美在山水，在松柏，在楼阁，在庭院，形如悬瓮倒挂的巍巍悬瓮山，就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将这处锦绣古迹紧紧地拥入他的怀抱。四季变换，景色如画，春夏花草满山，静幽而香远，秋冬草木郁郁，白雪皑皑。在如此美景之下，无论何时拾级登山探访先人遗迹，都会情悦神爽。
1: 现在的晋祠占地10公顷，有祠堂、殿宇、寺庙、道观等各类古建筑近百座，宋元明清代代不绝，殿堂、亭台、楼阁、桥榭，样样俱全，堪称古建筑的博物馆。
0: 在晋祠中，最美的、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带有浓厚古韵的建筑群。历经漫长的岁月，通过各个朝代的不断扩建与修建，成就了今日的规模与格局。晋祠的建筑可分为中、南、北三部分。中路是整个晋祠的主轴线，也是园内建筑的主体，其建筑布局严谨，结构分明，肃穆庄重。北部的建筑包括有文昌宫、东岳祠、关帝庙、三清祠、朝阳洞、读书台等。这里的建筑多依据地势进行排列，错综复杂，层次相叠。而南部则是晋祠内园林的集中地，白鹤亭、三圣祠、水母楼、南老泉亭等分布其间。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四周，溪水缠绕，花木繁盛，一派江南园林的风采，令人赏心悦目。鱼沼飞梁是一座建于宋代的精致古桥，属于晋祠的三绝之一。古人认为圆者为池，方者为沼，水中多鱼，故曰鱼沼。这座方形的荷花池上架有一个十字形的飞梁，下面由34根八角形的石柱支撑，东西桥面宽阔，南北犹如鸟之两翼，远远望去如同飞梁。桥边缀有勾栏，凭栏赏景，池中鱼跃清波，荷花娇艳，相映成趣，令人游而忘归。这种十字桥梁突破了传统的一字桥形，是我国古建筑中的创新之举。古桥旁的圣母殿是晋祠最著名的建筑，其始建于宋代天圣年间。圣母据说为疏鱼之母，一江。圣母殿原名为女郎祠，是祠内的主体，规模最为宏大，是我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内部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3尊，居中而坐的一江，凤冠霞帔，雍容华贵，栩栩如生。
1: 远古时代，人们崇拜太阳。晋祠圣母殿正是顺着山水走向，背山面水，坐西朝东，面对日出的方向。这与近代建筑坐北朝南完全不同，一看就是远古时代遗留的建筑模式，一派大家气度。正中高台上的圣母端坐凤椅，宛若坐镇皇宫，临朝听政。他的服装色彩稳重和谐，整体形象雍容华贵，一看就是一位尊贵人物。圣母的两旁站立着42尊男女侍从，他们各有专职，

0: 份、性格、形象都极其生动。这些侍从根据宋代宫廷中的六上制度依次排列，上官、上衣、上食、上浴、上席、上书，分别掌管梳妆、起居、饮食、洒扫、乐舞、印章、文墨方面的事物。这群塑像清晰地映现了北宋时代的宫廷生活，他们表情姿态所传达的丰富信息，简单的语言很难准确描绘。
1: 晋祠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古建筑四周古老苍劲的树木，这些森森古树历经风霜雨雪依然屹立不倒，那遒劲的树干，皲裂的树皮，疏密相间的枝桠，诉说着晋祠的传奇故事，见证着这里的风云变幻。有一眼卧于石阶旁宛若老者的古树，名曰周柏，据说它种植于西周，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伴随着晋祠走过历史的烟云，如今依旧生机勃勃。
0: 在圣母殿的北侧有一棵古老的柏树，树皮已经皴裂斑驳，一看就历经沧桑，而且大概由于年头太久的原因，树干都已经倾斜了，但却枝叶常青，静卧一旁如苍龙欲飞，它的名字叫龙柏。正殿与这棵倾斜的古柏相对称的南侧，也应该有一株同样的柏树，它的名字叫凤柏。但今天在正殿的南侧，凤柏已经不存在了，它生长的位置还留着，种了一棵很小的柏树作为替代。
1: 曾经在这里演绎过许多的故事，如今犹在耳边。例如，当年李世民从这里起兵反隋，宋太宗赵光义在这里消灭北汉政权等。就像周柏堂槐宋献殿，金元明清题咏遍，市民立碑宋统一，光义于此灭北汉所写的一样，不禁使人感慨万千。玄瓮山高耸，山脚下泉水涌出，汇入晋水。时光荏苒，这些往事已经永远留在昨天。古老的晋祠映着绿水碧波，红墙黄瓦随树影闪烁，也渐渐与自然风景融为了一体。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鲤鱼母退俸禄。
2: 我们都知道，家庭教育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起着极重要的作用，而我以为比学习更重要的是对孩子品格的塑造。在唐代就有位母亲，只因为儿子的俸禄多了几斗粮食，便斥责儿子贪便宜。她正是唐代著名的清官监察御史鲤鱼的母亲。鲤鱼是唐代前期的一位官员，担任监察御史，专门负责监督百官。据《新唐书》记载，有一天官府发放林米，就是俸禄，按照鲤鱼的官位应发给他的林米三斛，由官府派人将林米送到他家中。鲤鱼的母亲看到这运来的一车粮食，泛起了嘀咕，今天的林米怎么看着比三斛多呢？李母就询问来送米的车夫，车夫听完呵呵一笑，回答道，仓库给御史大人装米，不用木板把盛满的胡瓜瓶都是冒着尖儿的，肯定比一壶要多啊。卸完林米，押车的官吏和车夫要回官府了。李母问，送米的车费多少钱？车夫说，给御史家送礼，派的是服劳役的官车，不用付给车费。听完这一句话，李母勃然大怒，当着车夫的面儿就开始训斥儿子，你身为监察御史，本来应该廉洁奉公，为什么要多拿公家的粮食，还不给车夫工钱？这是贪官才做的事情，如果你自己都行不端坐不正，凭什么去监督别人呢？鲤鱼见到母亲发了这么大的脾气，连连赔罪，退还了多余的米，给车夫付了工钱。朝中其他的御史听到这件事后，都暗暗红了脸，也对鲤鱼多了一番敬佩之意。对鲤鱼的母亲而言，几壶米几文钱只是小事，而背后的朝廷法度却是大事。他要求儿子退还俸禄，绝非装腔作势，而是要告诫儿子，执法者更应严于律己，行端影直。李母严格的家教为儿子树立起榜样，鲤鱼在朝堂之上的廉洁奉公也成为千古

哎。有时候想穿着跑款夜场走一趟，对，可是游荡公子早晚昨晚早已忘，对，Yeah tell me baby are you get to fight， 不是就不要一直耍无赖， Really wanna friend

0: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百年乡愁》。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7: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取得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5: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6: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小兴安岭北麓的嘉荫县以林长治为抓手，交出了一份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亮眼答卷。从森林覆盖率的稳步提升到林下经济的蓬勃发展，从智慧防火的零火灾奇迹到两山转化的生动实践，嘉荫正书写着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的绿色传奇。为破解生态管护难题，嘉荫县推行林长治加河湖长治加田长治三长融合机制，构建一加 N 完备制度体系，设立三级林长289名，划分619个责任区，实现348.33万亩林地，山有人管，林有人护，责有人担。依托龙江林长巡护 APP， 护林员上线率、巡护覆盖率连年保持100%。2024年累计巡林7884次，实现各类隐患动态清零。同时，探索林长加警长加检察长加法院院长四方协作模式，强化执法司法衔接，并与汤旺县、枫林县签订林长治交叉管理协议，筑牢边境生态防线。在森林防灭火工作中，嘉荫县构建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立体防控体系，创下连续27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佳绩。13座瞭望塔、16支专业防火中队、40余台红外相机织就全天候监测网络，既精准防控火情，也捕捉到紫貂、黑熊等珍稀野生动物活动影像。新建防火道路441.96公里，构建30分钟应急响应圈，投入800多万元建立6个标准化林业站，配备专业车辆32台，灭火机具1200余台，常态化开展防火演练。2024年，宝兴、红光等林业站获评《中国绿色时报》一站一园一窗口宣传典型，成为全国林业站建设标杆。
2: 这台风林灭火机是我们以前常用的扑火工具，它携带比较笨重，故障率较高。经过这么多年的更新换代，由它转换成背负式风力灭火机，它使用携带方便，故障率低，风力较大，方便于扑火队员对森林灭火有提升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1: 嘉荫县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力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以桦树枝采集为突破口，2025年采集量达6095吨，较2023年增长662%，年均增长率176.02%。培育龙乡佳品区域公共品牌福地龙乡木耳入选黑龙江森林食品9珍18品。2024年带动农户年均增收200余万元，依托毛兰沟、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资源，开发森林康养、研学旅行等新业态。2024年接待游客85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3亿元，带动周边村屯、农家乐、民宿产业蓬勃发展。龙乡佳品嘉荫土特产专卖店经理郭慧仪。
3: 2023年9月成立龙乡佳品特产店以来，汇聚130余款全县各乡镇特色产品，龙乡佳品品牌推广力度持续加大。山梨汁、桦树汁、蓝莓汁3款饮料被选为哈尔滨宠客礼物。25年9月成功注册龙乡佳品品牌商标，7款优质产品成功入选第4批9珍18品。积极推进茂名、高州市、嘉荫两市县农业和绿色食品产业合作，租赁茂名、高州市龙乡运名优品体验中心，设置了9珍18品龙乡佳品展区，拓展嘉荫特色产品销售，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及黑龙江省农副产品产业发展政策，与黑龙江同济农副产品商场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在哈尔滨中华巴洛克街区同济商场展销龙乡佳品农副产品，借助同济农副产品展销平台对外开放高地，推动嘉荫公共产品品牌走出去， 拓市场。
1: 自2023年9月成立龙乡佳品特产店以来，汇聚130多款全县各乡镇特色产品，龙乡佳品品牌推广力度持续加大。山梨汁、桦树汁、蓝莓汁三款饮料被选为哈尔滨宠客礼物，成功注册龙乡佳品品牌标，7款优质产品成功入选第4批9珍18品，积极推进茂名、高州市、嘉荫两地农业和绿色食品产业合作，租赁茂名、高州市龙乡运名优产品，设置了9珍18品龙乡佳品展区，拓展嘉荫特产销售。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及黑龙江省农副产品产业发展政策，与黑龙江同济农副产品商场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在哈尔滨中华品洛克街区同济农副产品展销平台对外开放高地，推动嘉荫公共品牌走出去拓市场。嘉荫县持续厚植绿色发展根基，累计完成生态修复4419亩，其中矿山修复3480亩，历史遗留矿山修复939亩，实施森林抚育、可持续经营等工程，2025年底完成造林抚育2.9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72.85%，活力木蓄积量达2676万立方米，健全野生动物救护体系。2016至2025年累计救助东方白鹳、金雕等珍稀动物28只，开展保护专项行动32次，清套590个，巡护面积23.25万公顷。嘉荫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林草局局长陈敬辉：
4: 近年来，共招录生态护林员2591人，累计发放工资超1598万元，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奋力书写生态良好、产业兴旺、民生改善的林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如今的嘉荫绿满山川，产业兴旺，从林长制的制度创新到两山转化的实践突破，嘉荫县正以护绿、守绿、增绿、活绿的坚定步伐，深耕生态修复，做强林下产业，完善防控体系，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每一片林海都成为守护家园的屏障，滋养民生的沃土，奋力谱写林区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5: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1: 4月14号，由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小学组比赛在林都体育场隆重拉开帷幕。本次赛事将持续至4月18号，为期5天，来自全市6个县市区11所学校的代表队，共计162名运动员齐聚赛场，满怀昂扬斗志，开启精彩的校园足球竞技之旅。开幕式现场是招生考试院院长王东致开幕词，他全面总结了我市校园足球工作近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效，同时向全体参赛运动员致以美好祝愿，鼓励大家在赛场上奋勇拼搏，赛出风格，增进友谊，尽情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4月18号，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小学组比赛在林都体育场顺利完成全部赛程，落下帷幕。本次比赛历时5天，赛场上全体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默契配合，顽强拼搏，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和体育素养，充分彰显了我市小学生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伊美区实验小学、乌翠区乌马河第一小学、伊美区81学校分获第1名、第2名和第3名。体力市第4小学校友好区第1小学、金林区西林小学、金林区第1小学、嘉荫县第1小学获得第4至第8名，同时评选出了比赛最佳射手和最佳守门员。一直以来，市教育局始终坚守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定不移推进校园足球普及，通过不断完善校园足球联赛机制，强化足球特色学校建设，推动全市校园足球事业实现长足发展。这次校园足球4级联赛的举办，既是对我市校园足球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为广大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竞技、展现自我的优质平台， 旨在进一步激发学生参与足球运动的乐趣，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同时为足球后备人才挖掘与培养筑牢根基。下一步，市教育局将以本次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为契机，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大力推进校园足球的普及推广，不断健全校园体育竞赛体系，常态化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活动，为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培育优秀足球后备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7: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6: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5: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1: 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日前铁力市2026年兴安铁力杯第六届篮球邀请赛在市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篮球健儿同台竞技，以球为媒，共促群众体育事业发展。赛场上球员们奋勇拼搏，配合默契，运球、传球、投篮、防守，每一个动作都尽显竞技风采，充分展现了篮球运动的独特魅力与运动员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庆安县球员刘伟：
8: 非常激动，我们都昨晚一宿几乎没睡觉，就期盼上铁力打了一场比赛，有信心打了一个比赛，尽量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毕竟还得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本届赛事由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以我运动我快乐我健康为主题，设置成年男子五人制篮球项目，吸引了全省各地80队伍100多人参赛。赛事采用分组循环交叉淘汰制，为广大篮球爱好者奉献精彩对决。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主任丙爽：
9: 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第六届兴安铁力杯篮球邀请赛，这是我市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群众体育生活的重要举措，也是展现铁力精神风貌、促进交流协作的具体实践。本次赛事搭建竞技平台，激发健身热情，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赛事安全有序圆满，倡导运动员奋勇争先，赛出风采，共同书写我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近日，龙江杯友好区第一届球类联赛暨跃动友好扣响新城排球比赛在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启幕，并圆满完成首场赛事。赛事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全民健身氛围，搭建起各区县林业局交流桥梁，凝聚了团结奋进的合力。这次赛事汇聚我市各区县及林业局公司18支队伍200多名运动员。男子组采用小组赛比拼，女子组以循环赛竞技。赛场上运动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传球、垫球、扣杀、拦网娴熟利落，用拼搏诠释了顽强奋进的体育精神。现场氛围热烈，掌声喝彩声不断。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奖项尘埃落定，铁力利民物业获男子组第一名，五马河林业局友好区三中分获2、3名，友好排协获女子组第一名，兴安俱乐部、晨光俱乐部分获亚季军。此次赛事为全市排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切磋的平台，也展现了友好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近年来，友好区将文体事业作为民生重点，不断完善体育设施，创新赛事形式，让群众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本次龙江杯联赛将从2月持续至6月，排球赛作为首场比赛已圆满落幕，后续赛事将陆续开展。
5: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1: 中国黑马吴奕泽日前在斯诺克国际锦标赛上一黑到底，在10-6击败英国老将希金斯后，22岁的吴奕泽夺得个人职业生涯排名赛首冠，这也是中国选手连续2年夺得这一赛事的冠军。吴奕泽堪称本届赛事最大的黑马，1/8决赛在0-4落后的情况下连赢6局，逆转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1/4决赛6-0横扫今年德国大师赛淘汰过自己的霍金斯，决赛对手是75三杰之一有巫师之称的老将希金斯。决赛采用19局10胜制，吴奕泽依然延续本次比赛的上佳手感，整场比赛他打出4次单杆破百，3次单杆80加。50岁的希金斯在上半场也表现不俗，虽然单杆制胜不多，但凭借丰富的经验，上半场9局比赛他仅以4-5落后，下半场吴奕泽一上来就连赢3局，并很快以9-5拿到赛点。希金斯挽救了一个赛点局，但吴奕泽在第16局打出单杆108分，就此终结比赛。这是吴奕泽职业生涯夺得的首个排名赛冠军，南京也成为中国选手的国锦赛福地。连续2年的比赛都是中国选手夺冠，2024年的冠军是中国名将丁俊晖。日前，金左手马克·威廉姆斯在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决赛中以10-3战胜魔术师肖恩·墨菲，以50岁206天的年龄成为斯诺克历史上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决赛采用19局10胜的赛制，分为下午场和晚场两个阶段进行。之前磕磕绊绊晋级决赛的威廉姆斯开场后积极主动，单杆75分、73分、56分，先胜3局。第4局，威廉姆斯又在局面焦灼的阶段单杆68分，成功逆转，取得4-0的领先。墨菲随后虽然扳回1局，但他一直没有找到12日半决赛时3次单杆破百的火热手感。威廉姆斯赢下了下午场剩余的3局比赛，带着7-1的巨大优势进入晚场比拼。威廉姆斯越战越勇，第9局再度单杆破百并零封对手，濒临绝境的墨菲破釜沉舟，但连胜2局后仍然以3-8落后。第12局，威廉姆斯再度做好进攻衔接，单杆得到65分，总比分9-3，遥遥领先。第13局比赛，墨菲进攻推杆失误，威廉姆斯抓住机会兑现赛点。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牵牛花第25集。
6: 珍珍叫了一声大娘，翠珠婆婆看了珍珍一眼，扭身朝回走，咣当一声把门关上了。珍珍尴尬地站在门口，臊得满脸通红。两个妇女站在一边看笑话，一个妇女斜了珍珍一眼，对另一个妇女说，
7: 也不看看自己在哪一份上，还想串门子，不怕脏了人家的门槛。
6: 珍珍扭身朝回走，一进家门眼泪就掉了下来。翠竹很快追过来了，珍珍连忙问，
7: 哎呀，怎么大白天过来了，不怕别人说你？
6: 翠竹甩了一下头，
7: 哼，大白天怎么了，你又不是犯人，犯人还允许探监呢？我既然过来了，就不怕人说，谁愿意说说去。
6: 珍珍感动万分，自从他回来以后，人们都躲避他，好像他是瘟疫一般，只有翠竹不嫌弃他，一直掏心掏肺地帮着自己。珍珍把想卖豆腐的想法和翠竹说了，并提出了想借他家的石磨，翠竹一口就答应了。珍珍担心翠竹婆婆不愿意，翠竹说，没事儿，我能做得了婆婆的主。翠竹当天晚上就指使跟住把石磨送了过来。珍珍没做过豆腐，翠竹就向婆婆请教做豆腐的方法。婆婆明白她是想帮珍珍，不光不和她说，还把跟住和翠竹骂了一顿，骂根柱草包无能，惹不起媳妇儿，骂翠竹败家，分不清好赖人。翠竹不在乎婆婆骂什么，该咋样还咋样，一天跑珍珍家好几趟，还把公公卖豆腐的全部家当都送了过来。翠竹这么大张旗鼓地帮珍珍，乡亲们都议论纷纷，一些平时和翠竹关系不错的街坊都疏远了翠竹。常山娘找到翠竹家里，让翠竹不要理珍珍。翠竹嘴上硬得挺好，但过后该咋样还咋样。大凤对翠竹帮珍珍非常不满，在街上碰到翠竹就拿话敲打她。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师婆跳假神，一窝的胡子不嫌骚。翠竹不是傻子，当然听出大凤的话不凉快。他干脆直截了当地对大凤说，嫂子，我和珍珍近，和你也不远，你如果有了难处，我照样帮你。你和珍珍有仇，并不代表我和他有仇，我愿意和谁好是我的事儿，甭说你了，就是俺家根柱也管不了我。大凤在翠竹面前碰了一鼻子灰，铁青着脸扭身走了。珍珍从来没有做过豆腐，她凭着小时候的记忆，竟然一次就把豆腐做成了。何长山见珍珍生米做成了熟饭，也就不再反对，默许了。珍珍的豆腐虽然点的有点嫩，
7: 但吃起来味道很鲜。翠竹夸他，聪明人看看就会。何长山看着白嫩细致的豆腐，从心里赞叹真正心灵手巧。第一次在大街上抛头露面，真正既羞臊又发怯，一碰到人他就低下了头，脸上热辣辣的。真正鼓起勇气敲起了梆子，梆子声引来了很多人看热闹。真正在大街上转了一圈，也没人买他的豆腐。真正梆子越敲越响，这心慢慢的坦然了，豆腐却一斤也没卖出去。回到家，何长山看豆腐一点没动，就说：
8: 哎呀，别费劲了，给乡邻们分分吃算了。
7: 真正把豆腐盖好，说下午还出去。吃过午饭，真正推着车子又来到大街上。长山娘看到真正就跟在后边骂，真正走到哪儿他就跟着骂到哪儿。由于记着婆婆抢收花生的狠，真正的犟劲儿上来了。婆婆骂劲儿越大，她的梆子就敲得越响亮。真正在前面敲着梆子，婆婆在后面追着骂，两人好像

0: 唱对台戏一般，在大街上走过来走过去，引得一街筒子人看热闹。常山娘走累了，冲珍珍吐了两口唾沫，回家去了。望着婆婆的背影，珍珍心里狠狠地说：哼，有劲儿你就尽管骂，我就不信你这么过分，乡亲们还向着你。婆婆回家后还是没有人买她的豆腐，珍珍不甘心回家，就推着车子朝柳村走去。到了柳村，正是做晚饭的时候，不到一个时辰就卖出去了半模子豆腐。珍珍回家问何长山，为啥一样的豆腐在柳村好卖呢？何长山说：
1: 柳村人不认你，只认豆腐。
0: 何长山的话说得珍珍黯然神伤，木庄人不买他的豆腐是因为看不起他这个人。他咬牙对何长山说：走着瞧，总有一天我要让木庄既认可我的豆腐，也认可我这个人。珍珍怕剩下的豆腐坏了要送给乡邻们，何长山担心乡邻们不要，珍珍难堪。珍珍说：好汉不打送礼人。珍珍一出门正好碰到了赵大宝。珍珍犹豫了一下，鼓起勇气走到大宝跟前，硬着头皮说：大宝，送你一块豆腐吃。大宝看了珍珍一眼，把豆腐接过来，随手就扔进了旁边的猪圈里。珍珍满脸涨红，什么也不说，端着豆腐朝前走了。几户乡邻虽然对珍珍突然上门感到不自然，但都没有拒绝他的豆腐。珍珍眼里热辣辣的，乡邻们没有拒绝他的豆腐，就等于给了他面子。珍珍却很高兴，哼，万事开头难，乡邻们吃了豆腐就等于在村里做了宣传，总有一天村里人都会买我的豆腐。何长山说：
1: 你说的有道理，哎，没想到你还挺有生意头脑。
0: 第二天，珍珍直接推着车子到了柳村。因为时间充裕，豆腐比第一天卖得多，在柳村卖不下去了，珍珍就朝木庄返。刚进村口就看到大凤在前面走，大凤看到珍珍回来就故意在路中间晃悠，珍珍朝右走他就晃到右边，珍珍朝左走他就晃到左边。珍珍推着车子小心地从大凤的旁边绕了过去，大凤在后面大声骂了一句：瞎了你的狗眼。珍珍看出来大凤是在无缝下蛆，他在心里也回了一句：哼，好狗不挡道。但仅仅是心里回而已，他不愿和大凤在大街上发生正面冲突。珍珍的梆子在木庄一响，常山娘又出来追着骂。一个老太太走上前劝他：哎呀，骂几句解解气就得了。老太太的话虽然没向着珍珍，但珍珍却很安慰，因为有人劝说明已经有人看不惯了。珍珍不上火了，心里反而希望婆婆追着骂，她要让乡亲们看看婆婆是怎样的过分。婆婆骂得越难听，乡亲们就会越同情她。珍珍给翠竹送豆腐，翠竹说：昨天你送来的豆腐还没吃完呢，哎，要不这样吧，你把剩下的豆腐放我这儿，我帮你卖卖试试。珍珍觉得翠竹的主意不错，不过她觉得这样麻烦翠竹挺不落人。翠竹说：嗨，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你总不能每天把剩下的豆腐都送人吧。傍晚时候，翠竹在自家门口敲了一会儿梆子。

剩余的豆腐就卖完了。真正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但嘴上还是高兴的对翠竹说：哎呀，看来你比我人缘强啊。翠竹一下子就有了成就感，她干脆地说：哎，要不这样吧，你以后卖不完就送过来，我帮你卖。偶敲敲梆子就有人来买豆腐，有了翠竹的帮忙，真正的生意一天一天好了起来。冬闲时候娶媳妇聘闺女的多起来，豆腐就有点供不应求，在外村订不上豆腐的人家也就管不了那么多，开始到真正这里订豆腐。凡是本村来订豆腐的，真正在秤上看得比较宽，总是有意多给半斤八两的。别小看这半斤八两的豆腐，它给真正带来了很多回头客。时间长了，真正的豆腐就不用在翠竹家放了，人们不光在大街上买真正的豆腐，有的还找到家里来。真正的豆腐越卖越响，一天一个豆腐已经不能满足木庄和柳村两个村的需要，真正就一天做俩。翠竹没事的时候就带着篮儿帮真正推磨。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真正不光经常送豆腐给翠竹，还时不时的接个豆腐皮给篮儿吃。真正从外面带回来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眉眼神态很像真真，小嘴儿巴拉巴拉的，很甜很响脆。人们纷纷猜测，这个小女孩肯定是真真的女儿，如果不是亲生母女不会这么想。一些好事的妇女见小女孩跑到大街上玩，就偷偷地问：哎，你叫什么呀？小女孩甜甜地回答：俺叫花。那你多大了？小女孩扑闪着俩大眼不说话了。问急了，小女孩就指着天响亮地说：天多大我多大。小女孩的聪明和机智让人们更加坚信这个孩子就是真正和何长山的亲生女儿。自以为明白了真相的人们开始对大凤同情起来，原以为大凤让何长山做了结扎就断了真正的后，可没想到人家提前已经播了种出了苗。原以为大凤让何长山做结扎这一步棋走得高，可没想到还是被何长山给算计了。大凤是道高一尺，人家何长山是魔高一丈。腊月26，何长山骑自行车载着真真，小女孩坐在前梁上，一家三口又说又笑去赶渔舟大集。这个温馨而快乐的场景正好被大凤看到了，人们都替大凤捏把汗，这个年大凤肯定是过不好了。年根底下吵架拌嘴一年不顺，平时再深的矛盾一进腊月都收敛了，谁也不愿意让霉运降临在自己头上，所以腊月里是解决矛盾的最好时机。有年隔着，双方都会比平时让步许多。大凤自从看到何长山一家三口去赶集，一直尽力忍着，可是到了小年那天再也忍不住了。大凤冲着正在烧火的婆婆发起了火：哼，你儿子是大骗子，你闺女也是大骗子，你们一家子合起伙来骗我一个人。婆婆知道大凤为啥发火，为了真正带回的小女孩，她已经去闹了两次了，可何长山和真正都坚持说孩子是从外面捡来的。哎，这样没凭没据的事儿，他就是闹下天来也没有办法。大凤骂长山

0: 她不恼火，但是连长岭也捎带骂上，婆婆就不满意了。我说你骂长山有道理，你姐哪惹你了？大凤心里的火着得正旺，婆婆的话犹如在火上浇了一桶油，大凤把手里的面团猛地朝盆里一摔，抬脚就出去了。婆婆慌得赶紧追，哎呦，我的活祖宗，你到哪儿去啊？大凤一边走一边嚷，找你闺女去，她不是说长山外面没孩子吗？婆婆拼命拽着大凤，哎呀，小年到你姐家闹不吉利。大凤甩开婆婆，恨恨地说，别人都一家一屋欢欢喜喜的过年，我大凤孤孤单单一个人，还怕什么吉利不吉利？婆婆拦不住大凤，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了起来。飞龙飞虎听到奶奶哭，也守着奶奶大声的哭，一老两少在院子里哭成了一片。小年儿的哭声特别刺耳，邻居们听到都过来劝说，何老中过来嚷长山娘，
1: 哎，怎么越老越不明事理了？大过年的你哭什么？
0: 长山娘止住了哭，可嘴里还是不住的嘟囔，
2: 我哪辈子造了孽，休下这么个混账儿子，连个年儿也过不好。
0: 一个时辰之后，大凤带着长岭回到了木庄，两人直接就到了牲口圈里。真真和何长山正在贴对联，见长岭和大凤过来都停了手。大凤指着旁边正在玩耍的小女孩问长岭，
3: 这是怎么回事？
0: 长岭看看孩子，再看看真真，也愣了。大凤见长岭说不出话，就大声地说，
3: 哼，你们何家没好人，都是大骗子。
0: 长岭脸上挂不住了，他指着孩子问何长山，
3: 你说这个孩子到底是咋回事？
0: 孩子吓得哭了起来，真正把孩子揽进怀里，指着长岭和大凤气愤地说，
3: 你们都给我出去。
0: 何长山让真真带孩子进屋，然后小声对长岭说，
1: 孩子是从外面捡来的。
0: 长岭不信，这孩子和真真长得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3: 你糊弄谁？
0: 何长山生气地说，
1: 姐，孩子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你最清楚呀，孩子7岁4岁了，怎么可能是我们的呢？
0: 长岭推算了一下，觉得何长山的话有道理，但他还是有点怀疑，那说不定是你们逃婚以前生的呢。何长山苦笑了一下，
1: 嘿，姐，真正逃婚之前一步也没离开过木庄，怎么可能呢？
0: 长岭信了，但他无法和大凤解释，总不能说真正在他家的地印子里藏了3年呢。长岭真是有苦难言，只能再三向大凤保证孩子不是真正的。没有足够的证据，长岭的解释太苍白了。大凤不光不信，还说他和兄弟串通好了欺骗自己。作为大姑子，在娘家被兄弟媳妇这么数落，是很伤面子的事情。长岭的火没处发，就冲长山嚷嚷，几个人的吵嚷引来了乡邻围观，围观的人群中只有翠竹的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因为关于孩子的秘密除了真真和何长山，只有他最清楚，这个孩子就是贵生托自己送给亲戚的三女儿花。这一代有个说法，结婚多年不生育的夫妻，要个别人的孩子压压炕，就会引来自己的孩子。翠竹的亲戚就是这样，要了花不到2年，就生了一个女儿。有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亲戚就对花嫌弃起来，吃的穿的比以往差了许多。翠竹每次去，看到亲戚怠慢花，都和

0: 亲戚闹，闹得多了，亲戚就对翠竹不满意了，说他咸吃萝卜淡操心。翠竹虽然骂亲戚丧尽天良，但也没有好办法。把孩子领回来，他怕桂生和兰香埋怨自己，可让孩子留在亲戚家，翠竹的良心又不安，总觉得是他把孩子给害了。看到兰香，翠竹就觉得心里有愧，这久而久之，孩子就成了翠竹的一块心病。真正自从卖上豆腐，不光解决了口粮问题，还用豆渣喂了好几头肥猪，这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可每当来例假的日子，真正就莫名其妙的难过，看到翠竹家的兰儿，就唉声叹气。翠竹猜测，真正可能是为孩子闹心，这一问，果然猜对了。真正日子好点之后，经常给兰儿买点小零嘴儿，一看到兰儿不是亲就是抱。翠竹见真正这么喜欢孩子，就动了把花要回来给真正的念头。翠竹想了几天，怎么都觉得这个想法不错。花跟着自己的姑姑，肯定比跟着亲戚强。真正有了自己的侄女，就好比有了女儿。翠竹生了兰儿。因为子宫瘤不能再生育了，花和兰儿岁数差不多，回来后兰儿就多了个玩伴。翠竹怎么想都觉得让真正把花要回来是三全其美，于是翠竹就把花的事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真正。真正听完高兴得直掉泪，他一直认为因为自己让二哥二嫂失去了儿子。可没想到，二嫂生的是女儿，并送了人。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0: 小女

0: 老板。小店的名字叫零下八度，在黄河路服装市场里。那天在纬五路吃过午饭，我去黄河路服装市场闲逛，逛着逛着就到了那家小店。店里两三个女孩子都是一副老板的架势，很熟稔地聊着天。我问衣架的时候，他们都笑了，说老板不在，上厕所去了。他们都是顾客，
1: 是老顾客，
0: 一个女孩子强调着。
1: 没关系，你相中哪件随便试。
0: 我想试挂在最上面的那件，可她却找不着衣钩。另一个女孩子问，
1: 会不会被他拿走了呀？
0: 这个马上就说，
1: 他拿那个干什么，又不是打狼。
0: 然后就嘻嘻笑起来。找到衣钩帮我取下衣服，又有别的顾客进来，他们也帮着张罗。我正试衣服，听见女孩子们齐叫，
1: 你可来了。
0: 便看见一个瘦瘦的女孩子正往地上放橘子让众人吃。她眼睛很大，已经有皱纹了，但眼神清亮，很鲜活，很泼辣，很热情，又很精明的样子。她极力夸赞我穿得好看，很自信地说，
1: 跟你说吧，你穿上最好看。
0: 我和她还价，还不下来。她笑眯眯地说，
1: 这个价格不行，亲爱的，再见。
0: 我只好先去别的店逛，后来还是觉得那衣服好，就又回来。他看见我就拍我的脸，嗲嗲地叫道，
1: 宝贝儿，你来啦。
0: 我震惊于他的亲热，真是典型的自来熟。我还是买了100元一件，后来又买了一件。第二件的时候，他嫌我压价压得低，故意很生气地说，
1: 不卖。
0: 当然还是卖给我了，一边替我包衣服一边说，
1: 你真会搞价啊，你还要再来哦。你买衣服需要淘，我们这里有你能淘出的东西。

他都会把橘子拿出来说，吃吧吃吧，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让人买不买东西都松弛愉快。这就是会做生意的人了，怪不得他的回头客那么多呢。他还会忙碌多久呢？他能挣多少钱呢？他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孩子又是什么样的呢？我忽然想，看着他笑容绽放的脸，听着他八面玲珑的声音，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只觉得尘世的辛酸和温暖汹涌而来。苦练术。生我养我的村子，我现在很少回去了。父母和祖母先后去世，那里已经没有我的亲人。虽然不回去，但总是想起他，想起那里的街道，那里的庄稼，那里的老宅，还有老宅里那棵苦练树。我小的时候，各家的院子都分前院和后院，前院大，后院小。前院自然直通着大街，后院则顺着堂屋右侧的一条小胡同而入，是封闭式的。我家的前院种着枣树、梧桐树和榆树，后院有一小片菜园，还有那棵苦练树。那棵苦练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种下的，我记事的时候已经很大了。我喜欢在树下玩，因为后院小，苦练树的树荫几乎能遮住整个后院，本就幽静的后院显得更幽静了。我常在它的树荫下做一些隐秘的事，偷偷吃东西，读大人们不让读的书，或者什么也不做，只是看蚂蚁上树。每次大人们要找我，十有八九就在后院的苦练树下。都说苦练树的果子苦，我尝过，果然是苦的。15岁那年，父亲去世，我正在外地读书，匆匆回去参加父亲的葬礼之后，又返回学校。再次回家已是寒假。我发现后院经常有人，不是母亲就是祖母，他们总说去后院拿什么东西，一根葱或是一颗萝卜，一拿就是很长时间。有一次我悄悄跟在祖母身后，发现她在苦练树下哭泣，她抱着树像抱着一个孩子，呜呜地哭着，脸颊紧紧贴在树上。又过了几年，母亲去世，我毕业回家教书，和祖母同住老宅里，又看见她频频去后院。我没有再跟着她，我知道他一定又在苦练树下哭泣了。我也会趁他不在的时候在苦练树下哭泣。再后来，祖母也去世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苦练树下哭泣，而是关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大哭。苦练树是背着亲人哭泣的地方，没有亲人之后，任何地方都可以痛苦。苦练树一定有很多这样的树吧，真的很苦，但也最亲。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那些问在吗的人。甲问，在吗？在。在北京吗？在。以为他会请客，其实并没有。以为他会说什么事儿，其实也没有。如是三番，我便特别理解老外们的疑惑了。吃饭了吗？没有。那干嘛问呢？莫非这是问着玩的？乙问，在吗？在。在北京吗？不在。在哪里呢？拜托，我们没有那么熟，没必要向你汇报我的行踪。不等我回答，他倒是图穷匕现的说是了。原来在他的意识里，问在不在和

0: 在哪儿是种客气的寒暄。他的内心一定是这样想的吧，哎呀，你难道不感动吗？人家都想起来问这些了呢。我没法子感动，只觉得烦。丙问，在吗？我心情好，不跟他计较，索性一答到底。我出差呢，什么时候回来？耐着性子再答，周五。半月后，此君又问，回来了没？拜托，难道开口前不会翻一下聊天记录？如果你觉得我确实很重要，你确实很想见我的话。忍无可忍，不再理他。从此以后，再碰到有人问在吗，我就保持沉默了。也有特殊的情况，如果是极少数的挚爱亲朋，随便不拘怎么都好，就是打个喷嚏我也开心呢。以小人之心夺他人之腹，我推测那些开口就问在吗的人，基本上是这几种情况。一是百无聊赖想随机聊天的，抱歉，一般情况下我很忙，没空让你照着寄来的陪聊。二是有意识的在微信现场活捉你，迅速高效的直奔目标，让你来不及反应，既狡诈又虚伪。三呢，倒也真没什么城府，真就是想表达一下问候。这种人宽容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是淳朴，刻薄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只能是愚蠢。这时候我就会替自己觉得委屈，凭什么呀？凭什么我要浪费时间应酬你的在吗？那些问在吗的人，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那么请善良的你们一定要海涵我的沉默，同时也请接受我诚恳的建议。如果只是想问候我，除了在吗，随便说点什么都好，哪怕只是你家猫咪的鸡毛蒜皮，我也会悦纳的。如果有事的话，也请把在吗省略，留言直告即可。虽然对于很多事情我有心无力，但基本的礼仪尚存，早晚一定会回复的。初见和不见，人生若只如初见，论起感慨事情起伏，似乎没有比这句诗更常用的了。初见此句时，我也颇为流连，尤其是被这个若字牵住。何为若？假设。和虚弱的假设相对应的，一定是不能再弱的坚硬现实。此句被人从唇间吟出时，一定是因为初见已散如云烟，而初见之后的复见和熟见里也有了隔阂、伤痕，甚至怨怼。初见如春花绽放，纯真鲜美，过了盛夏一样的复见和金秋一样的熟见，此时已是冰雪盈盈。这流行的纳兰诗句明明很好，我却一直不喜欢。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察觉到其中熟悉的放弃和挑剔。因为已经放弃，所以愈发挑剔，唯有这样才能安慰自己，在柔弱中安慰自己。把古诗读得深入骨髓的张定浩如是说，十分认同。见过太多他人美好的初见，自己也偶有经历，慢慢的，虽然对初见仍然怀着婴儿般的启慕，却不再秉持顽固的热望。已经知道从心悦到犹疑到沮丧直至决绝，和许多人的初见大致如此。为张三的清爽放纵吸引，见多了才发现这只是他的一面，他实际上更擅长别致的投机。 欣赏李四的质朴简素，见多了才发现他的质朴只是粗俗，甚或体现为混账，而他的简素则偏于吝啬，甚或陷于低陋。王五倒是敏感多思，与你心有戚戚，可是渐渐的却契合不住，反而需要更费一番神思，因过于小心而不免情切。太多了，不说也罢，反正终于彼此不见。不见这个词也有分别，一种不见是不得见，人不在了，但这种不见也只是肉身不见，即使那人长眠在地，灵魂也已经见过，此灯一亮便不再灭。这里所言的是另一种不见，恰恰这另一种不见才是真正的不见，因这不见是不想见，不想见便不能见，不会见。想来也是有意思，人心就是有这样的本事，想见便可见，便会常见，再黑暗的角落也能曲径通幽，再遥远的海天也能鹏程万里。不想见呢，就会避着、藏着、闪着、躲着，自然而然的岔路分流，即便狭路相逢也会擦肩而过，比邻而居也是目中无他，只因此时心闭上了眼。对这种不堪的不见，我曾经极其困惑和遗憾，常常不知该问谁，既然有那么好的初见，怎么会这样呢？而今不再纠结，只是学着平静地面对结果，已经懂得了能有初见亦是上天对彼此缘分的恩泽，有太多人连着初见也没有呢，知足吧，这世界可怜的人太多，就不要太互相为难，不要逼迫着去理解，有些人和事本就是不可以理解的，只能在混沌中宽容地接纳，怜悯吧，祝福吧，也许这祝福最重要，因不仅是对别人，更是对自己。扪心自忖，便得承认自己必定是其中的一分子，也是被某些人嗟叹过人生若只如初见的人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5月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人民。董文琴先后来到永红小区、红生小区、黄金花园小区、凤凰水岸小区，了解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认真倾听居民所需所盼。他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好百姓意愿清单，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注重群众受益时效性，分清轻重缓急，分级分类制定年度计划，抓实抓细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和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等工作，提升城市更新工作质效。要更加注重投资于人，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促进硬件建设和软件服务整体提升。要按照好小区好房子标准规范物业服务管理，加强物业企业与社区业主委员会协同联动，以贴心暖心服务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水上公园西岸，董文琴沿河岸查看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等情况。他强调，河岸是城市的重要生态廊道和公共空间，要加强规划设计，合理利用岸边闲置地块和优美自然环境，植入演艺、餐饮等新业态，推动两岸动静结合、遥相呼应，促进城市文脉与市井烟火融合发展。董文琴强调，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定位，紧紧围绕城市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试点任务落实。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着力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既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既重颜值，更重品质。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四下基层制度，经常深入一线，多听群众呼声，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打通城市更新中的堵点、难点、卡点，努力让人民城市成色更足，人民群众幸福感更强。市领导姜志富参加。本台消息，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广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伊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余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2.5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林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西水国家森林公园。

0: 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一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投喂，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于欣然。
1: 置身这片原始森林里，满眼都是清新绿意，空气格外清新，一下子就卸下了学习的疲惫，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江大自然的壮美与治愈。
0: 大学生王化婷。
2: 能和小鹿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开心，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出游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们懂得爱护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0: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亲近自然山水，邂逅林间风光，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魅力。春日的金山鹿苑，山林清幽，溪水潺潺，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别具风情，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林间，温顺灵动，成为景区独特的风景线。不少游客驻足投喂，近距离互动，打卡拍照，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惬意时光。绥化游客李丹丹。
3: 这里的环境呢特别好，然后小鹿也特别温顺，每次我们投喂的时候，他们还会以点头来谢意。然后这里的树木呢也是非常葱绿，现在环境也特别好，阳光今天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游人都来这里了。
0: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草木青翠，绿意盎然，游客们结伴而行，在这里踏青赏春，亲近自然。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峡谷两侧峭壁耸立，原生林木层层叠叠，毛兰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奔腾，注入清澈见底的黑龙潭，潭水碧绿如镜，倒映着四周的山峦与蓝天。游客们沿着栈道缓步前行，不时驻足拍照，感受山奇林茂、水秀潭幽的独特景致，解锁生态休闲的新体验。大庆游客王女士。
4: 哎，这毛兰沟的景色很美，我第一次到伊春这个景点，那个感触特别深，这个景色很壮观，很美丽，这是特别难忘的，这个回忆值得回忆的地方。
0: 内蒙古游客刘永静。
5: 啊，这不是春天到了吗？趁着五一假期想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那个我觉得听说啊，就是毛兰沟不是有北方小九寨之称吗？你看这有山有水有瀑布，空气也挺好的，飞氧离子也挺高的，我觉得这一趟来这还是非常值的，特别满意。
0: 五一假期，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空气宜人，不少游客趁着假日闲暇来到这片天然氧吧，开启惬意的生态休闲之旅。佳木斯游客傅雨欣。
6: 我是从佳木斯和父母慕名来到这个溪水公园这里游玩，来到这里，五一假期来到这里，空气特别清新，然后放眼一望全是绿色，而且道路对来回也有小动物穿梭，然后来到这里也是度过了一个很难忘的假期。
0: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持续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优质的游览环境、贴心的服务迎接四海宾朋，让大家在舒适惬意的氛围中领略林都伊春的生态风光。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人民政府与京东零售正式签订农产品上行框架合作协议，政企联动打通全域线上产销直达链路。本次合作聚焦蓝莓、椴树蜜、桦树枝、山野菜等寒地特色农产品，依托京东全域流量端口、电商运营全链条配套资源，助力合规优质农产品快速合规上架、全域铺货，同步配套落地免费电商实操专项赋能培训，补齐本地商户线上运营短板，手把手培育本土专业电商实操人才队伍。嘉荫县政府全程靠前统筹协同，规范优品遴选，严格源头品控，优化全链条政务配套便民服务，当好企业暖心服务员，特色产业稳健护航员，筑牢嘉荫原生态农产品口碑防线，全程守住舌尖安全底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宝宝吃饱了吗？

0: 爸啦。
1: 马上来布布。
0: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3: 我不喜欢吃蔬菜。
4: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3: 哼，那我也不吃。
4: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3: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4: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5: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6: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1: 小兴安岭北麓的嘉荫县以林长制为抓手，交出了一份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亮眼答卷。从森林覆盖率的稳步提升，到林下经济的蓬勃发展，从智慧防火的零火灾奇迹，到两山转化的生动实践，嘉荫正书写着北疆生态安全屏障的绿色传奇。为破解生态管护难题，嘉荫县推行林长制加河湖长制加田长制三长融合机制，构建一加 N 完备制度体系，设立三级林长289名，划分619个责任区，实现348.33万亩林地，山有人管，林有人护，责有人担。依托龙江林长巡护 APP， 护林员上线率、巡护覆盖率连年保持100%。2024年累计巡林7884次，实现各类隐患动态清零。同时，探索林长加警长加检察长加法院院长四方协作模式，强化执法司法衔接，并与汤旺县、丰林县签订林长制交叉管理协议，筑牢边境生态防线。在森林防灭火工作中，嘉荫县构建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立体防控体系，创下连续27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的佳绩。13座瞭望塔、16支专业防火中队、40余台红外相机织就全天候监测网络，既精准防控火情，也捕捉到紫貂、黑熊等珍稀野生动物活动影像。新建防火道路441.96公里，构建30分钟应急响应圈，投入800多万元建立6个标准化林业站，配备专业车辆32台，灭火机。

0: 续1200余台常态化开展防火演练。2024年，宝兴、红光等林业站获评《中国绿色时报》“一站一园一窗口”宣传典型，成为全国林业站建设标杆。
1: 这台风力灭火机是我们以前常用的扑火工具，它携带比较笨重，故障率较高。经过这么多年的更新换代，由它转换成背负式风力灭火机。它使用携带方便，故障率低，风力较大，方便于扑火队员对森林灭火，有提升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0: 嘉鑫县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力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以桦树枝采集为突破口，2025年采集量达6095吨，较2023年增长662%，年均增长率176.02%。培育龙乡佳品区域公共品牌福地龙乡木耳入选黑龙江森林食品9珍18品。2024年带动农户年均增收200余万元，依托毛兰沟、恐龙国家地质公园等资源，开发森林康养、研学旅行等新。9月成立龙乡佳品特展店以来，汇聚130多款全县各乡镇特色产品，龙乡佳品品牌推广力度持续加大。山梨汁、桦树汁、蓝莓汁3款饮料被选为哈尔滨宠客礼物，成功注册龙乡佳品品牌标，7款优质产品成功入选第4批9珍18品，积极推进茂名、高州市、嘉鑫两地农业和绿色食品产业合作，租赁茂名、高州市龙乡运名优产品，设置了9珍18品龙乡佳品展区，拓展嘉鑫特产销售。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及黑龙江省农副产品产业发展政策，与黑龙江同济农副产品商场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在哈尔滨中华品洛克街区同济农副产品展销平台对外开放高地，推动嘉鑫公共品牌走出去拓市场。嘉鑫县持续厚植绿色发展根基，累计完成生态修复4419亩，其中矿山修复3480亩，历史遗留矿山修复939亩，实施森林抚育、可持续经营等工程。2025年底完成造林抚育2.9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72.85%，活力木蓄积量达2676万立方米，健全野生动物救护体系。2016至2025年累计救助东方白鹳、金雕等珍稀动物28只，开展保护专项行动32次，清套590个，巡护面积23.25万公顷。嘉鑫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林草局局长陈敬辉：
2: 近年来，共招录生态护林员2591人，累计发放工资超1598万元，以实实在在的举措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奋力书写生态良好、产业兴旺、民生改善的林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如今的嘉鑫绿满山川，产业兴旺，从林长制的制度创新到两山转化的实践突破，嘉鑫县正以护绿、守绿、增绿、活绿的坚定步伐，深耕生态修复，做强林下产业，完善防控体系，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每一片林海都成为守护家园的屏障，滋养民生的沃土，奋力谱写林区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3: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0: 4月14号，由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4级联赛小学组比赛在林都体育场隆重拉开帷幕。本次赛事将持续至4月18号，为期5天，来自全市6个县市区11所学校的代表队，共计162名运动员齐聚赛场，满怀昂扬斗志，开启精彩的校园足球竞技之旅。开幕式现场是招生考试院院长王东致开幕词，他全面总结了我市校园足球工作近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效，同时向全体参赛运动员致以美好祝愿，鼓励大家在赛场上奋勇拼搏，赛出风格，增进友谊，尽情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 4月18号，2026年伊春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小区组比赛

0: 在林都体育场顺利完成全部赛程，落下帷幕。本次比赛历时5天，赛场上全体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默契配合、顽强拼搏，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和体育素养，充分彰显了我市小学生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益美区实验小学、乌萃区乌马河第一小学、益美区八一学校分获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体力市第四小学校友好区第一小学、金林区西林小学、金林区第一小学、嘉荫县第一小学获得第四至第八名，同时评选出了比赛最佳射手和最佳守门员。一直以来，市教育局始终坚守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定不移推进校园足球普及，通过不断完善校园足球联赛机制，强化足球特色学校建设，推动全市校园足球事业实现长足发展。这次校园足球四级联赛的举办，既是对我市校园足球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为广大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竞技、展现自我的优质平台。旨在进一步激发学生参与足球运动的乐趣，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同时为足球后备人才挖掘与培养筑牢根基。下一步，市教育局将以本次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为契机，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大力推进校园足球的普及推广，不断健全校园体育竞赛体系，常态化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赛事活动，为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培育优秀足球后备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2: 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日前铁力市2026年兴安铁力杯第六届篮球邀请赛在市全民健身中心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篮球健儿同台竞技，以球为媒，共促群众体育事业发展。赛场上球员们奋勇拼搏，配合默契，运球、传球、投篮、防守，每一个动作都尽显竞技风采，充分展现了篮球运动的独特魅力与运动员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庆安县球员刘伟：
3: 非常激动，我们都昨晚一宿几乎没睡觉，就期盼上铁力打了一场比赛，有信心打了一个比赛，尽量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毕竟还得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2: 本届赛事由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主办，以我运动我快乐我健康为主题，设置成年男子五人制篮球项目，吸引了全省各地80队伍100多人参赛。赛事采用分组循环交叉淘汰制，为广大篮球爱好者奉献精彩对决。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主任丙爽：
4: 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第六届兴安铁力杯篮球邀请赛，这是我市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丰富群众体育生活的重要举措，也是展现铁力精神风貌，促进交流协作的具体实践。本次赛事搭建竞技平台，激发健身热情，我们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确保赛事安全有序圆满，倡导运动员奋勇争先，赛出风采，共同书写我市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近日，龙江杯友好区第一届球类联赛暨悦动友好叩响新城排球比赛在友好区全民健身中心启幕并圆满完成首场赛事。赛事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全民健身氛围，搭建起各区县林业局交流桥梁，凝聚了团结奋进的合力。这次赛事汇聚我市各区县及林业局公司18支队伍，200多名运动员。男子组采用小组赛比拼，女子组以循环赛竞技。赛场上运动员精神饱满，配合默契，传球、垫球、扣杀、拦网娴熟利落，用拼搏诠释了顽强奋进的体育精神。现场氛围热烈，掌声喝彩声不断。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奖项尘埃落定，体力利民物业获男子组第一名，五马河林业局友好区三中分获二三名，友好排协获女子组第一名，兴安俱乐部、晨光俱乐部分获亚季军。此次赛事为全市排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切磋的平台，也展现了友好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年来，友好区将文体事业作为民生重点，不断完善体育设施，创新赛事形式，让群众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本次龙江杯联赛将从2月持续至6月，排球赛作为首场比赛已圆满落幕，后续赛事将陆续开展。
1: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0: 中国黑马吴奕泽日前在斯诺克国际锦标赛上一黑到底，在10-6击败英国老将希金斯后，22岁的吴奕泽夺得个人职业生涯排名赛首冠，这也是中国选手连续两年夺得这一赛事的冠军。吴奕泽堪称本届赛事最大的黑马，1/8决赛在0-4落后的情况下连赢6局，逆转世界排名第一的特鲁姆普，1/4决赛6-0横扫今年德国大师赛淘汰过自己的霍金斯，决赛对手是75三杰之一有巫师之称的老将希金斯。决赛采用19局10胜制，吴奕泽依然延续本次比赛的上佳手感，整场比赛他打出4次单杆破百，3次单杆80+。50岁的希金斯在上半场也表现不俗，虽然单杆制胜不多，但凭借丰富的经验，上半场9局比赛他仅以4-5落后，下半场吴奕泽一上来就连赢3局，并很快以9-5拿到赛点。希金斯挽救了一个赛点局，但吴奕泽在第16局打出单杆108分，就此终结比赛。这是吴奕泽职业生涯夺得的首个排名赛冠军，南京也成为中国选手的国锦赛福地。连续2年的比赛都是中国选手夺冠，2024年的冠军是中国名将丁俊晖。日前，金左手马克·威廉姆斯在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决赛中以10-3战胜魔术师肖恩·墨菲，以50岁206天的年龄成为斯诺克历史上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决赛采用19局10胜的赛制，分为下午场和晚场两个阶段进行。之前磕磕绊绊晋级决赛的威廉姆斯开场后积极主动，单杆75分、73分、56分，先胜3局。第4局，威廉姆斯又在局面焦灼的阶段单杆68分成功逆转，取得4-0的领先。墨菲随后虽然扳回一局，但他一直没有找到12日半决赛时3次单杆破百的火热手感。威廉姆斯赢下了下午场剩余的3局比赛，带着7-1的巨大优势进入晚场比拼。威廉姆斯越战越勇，第9局再度单杆破百并零封对手，濒临绝境的墨菲破釜沉舟，但连胜2局后仍然以3-8落后。第12局，威廉姆斯再度做好进攻衔接，单杆得到65分，总比分9-3，遥遥领先。第13局比赛，墨菲进攻推杆失误，威廉姆斯抓住机会兑现赛点。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节。

0: 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晋阳之胜晋祠。晋祠风景秀美宜人，环境清幽雅致，那恢宏的建筑群，精湛的塑像艺术，更是令它显达于天下。这座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园林、雕塑等艺术于一体的文物古迹，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晋祠是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姬余于北魏年间修建的，后历经北齐、隋唐、宋元、明清千百年的历史，不断修缮和扩建，逐渐成为现在的庞大规模。古人云，三晋之盛以晋阳为最，而晋阳之盛全在晋祠。晋祠之美在山水，在松柏，在楼阁，在庭院，形如悬瓮倒挂的巍巍悬瓮山，就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将这处锦绣古迹紧紧地拥入他的怀抱。四季变换，景色如画，春夏花草满山，静幽而香远，秋冬草木郁郁，白雪皑皑。在如此美景之下，无论何时拾级登山探访先人遗迹，都会情悦神爽。
7: 现在的晋祠占地10公顷，有祠堂、殿宇、寺庙、道观等各类古建筑近百座，宋元明清代代不绝，殿堂、亭台、楼阁、桥榭样样俱全，堪称古建筑的博物馆。
6: 在晋祠中，最美的、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带有浓厚古韵的建筑群。

0: 北部的建筑包括有文昌宫、东岳祠、关帝庙、三清祠、朝阳洞、读书台等。这里的建筑多依据地势进行排列，错综复杂，层次相叠。而南部则是晋祠内园林的集中地，白鹤亭、三圣祠、水母楼、南老泉亭等分布其间，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四周溪水缠绕，花木繁盛，一派江南园林的风采，令人赏心悦目。鱼沼飞梁是一座建于宋代的精致古桥，属于晋祠的三绝之一。古人认为圆者为池，方者为沼，水中多鱼，故曰鱼沼。这座方形的荷花池上架有一个十字形的飞梁，下面由34根八角形的石柱支撑，东西桥面宽阔，南北犹如鸟之两翼，远远望去如同飞梁。桥边缀有勾栏，凭栏赏景，池中鱼跃清波，荷花娇艳，相映成趣，令人游耳忘归。这种十字桥梁突破了传统的一字桥形，是我国古建筑中的创新之举。古桥旁的圣母殿是晋祠最著名的建筑，其始建于宋代天圣年间。圣母据说为疏鱼之母，一江。圣母殿原名为女郎祠，是祠内的主体，规模最为宏大，是我国宋代建筑的代表作。内部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3尊，居中而坐的一江，凤冠霞帔，雍容华贵，栩栩如生。
1: 远古时代，人们崇拜太阳，晋祠圣母殿正是顺着山水走向，背山面水，坐西朝东，面对日出的方向，这与近代建筑坐北朝南完全不同，一看就是远古时代遗留的建筑模式，一派大家气度。正中高台上的圣母端坐凤椅，宛若坐镇皇宫，临朝听政。她的服装色彩稳重和谐，整体形象雍容华贵，一看就是一位尊贵人物。圣母的两旁站立着42尊男女侍从，他们各有专职，身份、性格、形象都极其生动。这些侍从根据宋代宫廷中的六上制度依次排列，上官、上衣、上食、上御、上席、上书，分别掌管梳妆、起居、饮食、洒扫、乐舞、印章、文墨方面的事物。这群塑像对称的南侧也应该有一株同样的柏树，它的名字叫凤柏。但今天在正殿的南侧，凤柏已经不存在了，它生长的位置还留着，种了一棵很小的柏树作为替代。
0: 曾经在这里演绎过许多的故事，如今犹在耳边。例如当年李世民从这里起兵反隋，宋太宗赵光义在这里消灭北汉政权等。就像周柏堂槐宋献殿，金元明清题咏变，市民立碑宋统一，光义于此灭北汉所写的一样，不禁使人感慨万千。玄凤山高耸，山脚下泉水涌出，汇入晋水。时光荏苒，这些往事已经永远留在昨天。古老的晋祠映着绿

0: 的成长起着极重要的作用。而我以为比学习更重要的是对孩子品格的塑造。在唐代就有位母亲，只因为儿子的俸禄多了几
1: 斗粮食，
0: 便斥责儿子贪便宜。他正是唐代著名的清官监察御史李渔的母亲。李渔是唐代前期的一位官员，担任监察御史，专门负责监督百官。据《新唐书》记载，有一天官府发放林米，就是俸禄，按照李渔的官位应发给他的林米三斛，由官府派人将林米送到他家中。李渔的母亲看到这运来的一车粮食，泛起了嘀咕，今天的林米怎么看着比三斛多呢？李母就询问来送米的车夫，车夫听完呵呵一笑，回答道，仓库给御史大人装米，不用木板把盛满的胡瓜瓶都是冒着尖儿的，肯定比一壶要多啊。卸完林米，押车的官吏和车夫要回官府了。李母问，送米的车费多少钱？车夫说，给御史家送礼，派的是服劳役的官车，不用付给车费。听完这一句话，李母勃然大怒，当着车夫的面儿就开始训斥儿子，你身为监察御史，本来应该廉洁奉公，为什么要多拿公家的粮食，还不给车夫工钱？这是贪官才做的事情，如果你自己都行不端坐不正，凭什么去监督别人呢？李渔见到母亲发了这么大的脾气，连连赔罪，退还了多余的米，给车夫付了工钱。朝中其他的御史听到这件事后，都暗暗红了脸，也对李渔多了一番敬佩之意。对李渔的母亲而言，几壶米几文钱只是小事，而背后的朝廷法度却是大事。他要求儿子退还俸禄，绝非装腔作势，而是要告诫儿子，执法者更应严于律己，行端影直。李母严格的家教为儿子树立起榜样，李渔在朝堂之上的廉洁奉公也成为千古

有钱有车穿着跑酷也想走一趟，对，热情有当工资早稳早稳早已忘，对 Yes and me baby 要有点气派，不是就不要一直耍无赖， Really wanna front and then start a fight， 自信一点不要再去走那跟我相配，踩入我的底线、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及标准规范物业服务管理，加强物业企业与社区业主委员会协同联动，以贴心暖心服务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水上公园西岸，董文琴沿河岸查看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等情况。他强调，河岸是城市的重要生态廊道和公共空间，要加强规划设计，合理利用岸边闲置地块和优美自然环境，植入演艺、餐饮等新业态，推动两岸动静结合、遥相呼应，促进城市文脉与市井烟火融合发展。董文琴强调，

0: 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定位，紧紧围绕城市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试点任务落实。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着力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既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既重颜值，更重品质。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四下基层制度，经常深入一线，多听群众呼声，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打通城市更新中的堵点、难点、卡点，努力让人民城市城色更足，人民群众幸福感更强。市领导姜志富参加。本台消息，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广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一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余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 2.5 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临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投喂，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于欣然。
1: 置身这片原始森林里，满眼都是清新绿意，空气格外清新，一下子就卸下了学习的疲惫，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江大自然的壮美与治愈。
0: 大学生王化婷。
2: 能和小鹿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开心，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出游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们懂得爱护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0: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亲近自然山水，邂逅林间风光，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魅力。春日的金山鹿苑，山林清幽，溪水潺潺，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别具风情，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林间，温顺灵动，成为景区独特的风景线。不少游客驻足投喂，近距离互动，打卡拍照，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惬意时光。绥化游客李丹丹。
3: 这里的环境呢特别好，然后小鹿也特别温顺，每次我们投喂的时候，他们还会以点头来谢意。然后这里的树木呢也是非常葱绿，现在环境也特别好，阳光今天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游人都来这里了。
0: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草木青翠，绿意盎然，游客们结伴而行，在这里踏青赏春，亲近自然。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峡谷两侧峭壁耸立，原生林木层层叠叠，毛兰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奔腾，注入清澈见底的黑龙潭，潭水碧绿如镜，倒映着四周的山峦与蓝天。游客们沿着栈道缓步前行，不时驻足拍照，感受山奇林茂、水秀潭幽的独特景致，解锁生态休闲的新体验。大庆游客王女士。
4: 哎，这毛兰沟的景色很美，我第一次到伊春这个景点，那个感触特别深，这个景色很壮观，很美丽，这是特别难忘的这个回忆，值得回忆的地方。
0: 内蒙古游客刘永静。
5: 啊，这不是春天到了吗？趁着五一假期想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那个，我觉得听说啊，就是毛兰沟不是有北方小九寨之称吗？你看这有山有水有瀑布，空气也挺好的，飞氧离子也挺高的。我觉得这一趟来这还是非常值的，特别满意。
0: 五一假期，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空气宜人，不少游客趁着假日闲暇来到这片天然氧吧，开启惬意的生态休闲之旅。佳木斯游客傅雨欣。
6: 我是从佳木斯和父母慕名来到这个溪水公园这里游玩，来到这里

0: 假期来到这里，空气特别清新，然后放眼一望全是绿色，而且道路对来回也有小动物穿梭，然后来到这里也是度过了一个很难忘的假期。
1: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持续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优质的游览环境、贴心的服务迎接四海宾朋，让大家在舒适惬意的氛围中领略林都伊春的生态风光。本台消息，近日嘉荫县人民政府与京东零售正式签订农产品上行框架合作协议，政企联动打通全域线上产销直达链路。本次合作聚焦蓝莓、椴树蜜、桦树枝、山野菜等寒地特色农产品，依托京东全域流量端口、电商运营全链条配套资源，助力合规优质农产品快速合规上架、全域铺货，同步配套落地免费电商实操专项赋能培训，补齐本地商户线上运营短板，手把手培育本土专业电商实操人才队伍。嘉荫县政府全程靠前统筹协同，规范优品遴选，严格源头品控，优化全链条政务配套便民服务，当好企业暖心服务员，特色产业稳健护航员，筑牢嘉荫原生态农产品口碑防线，全程守住舌尖安全底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是那肚子。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4: 我不喜欢吃蔬菜。
1: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4: 哼，那我也不吃。
1: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4: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1: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5: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神圣的声波释放。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智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智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
3: 来
4: 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

0: 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1: 是啊，
2: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3: 我跟你有什么可
0: 比？你滚吧！是。
2: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0: 孩子们太热情了。
2: 是啊，
0: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2: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0: 哎，你就洗你了。
2: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0: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2: 我晚上洗。
0: 哎，洗吧。
1: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0: 哎，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2: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1: 啥也不能说。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0: 好好好好，
1: 没说吧？
0: 嗯，啥也没说。
1: 那就好。
4: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1: 说了，
2: 乳名说了，
4: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2: 又说了，我天！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0: 这孩子
2: 他说的不一定
0: 这么快，
2: 信口胡诌
0: 啊。小秘密，
2: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0: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2: 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0: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2: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0: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2: 睡不着。
0: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2: 哎呀，你拿它干啥？
0: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2: 我都这么大了，
0: 你别喜欢他了，你看
2: 我。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0: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5: 我能不坚强？
2: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0: 哦哦，团长，当官是吧？
2: 那
0: 啊，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了，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2: 那倒不用您帮，
6: 公子放
2: 干啥？
0: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2: 示弱
0: 都示大弱都得。
2: 真的要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6: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0: 啊，他完全没有，
2: 绝无此事。
0: 你想多了，
2: 您多心了。
0: 他很崇拜你的，
2: 我很尊敬你的，
0: 亲哥妹
2: 妹。我见你
5: 这是失落。
0: 嘴快了，你嘴，
2: 哥们儿，我
0: 你别过来。
6: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0: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2: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6: 没想咋的。放哥，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2: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0: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2: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0: 那就好。
7: 王妞妞
4: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2: 这名也是你叫的。
0: 妞妞。
2: 哎呀，你叫的。
0: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2: 就是他。
0: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2: 称呼上压他一头，
0: 看我的，
2: 压他。爸，
7: 你想咋的？
0: 你想咋的，老弟？
2: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0: 爸跟他盘盘道，
2: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7: 少废话，

0: 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2: 你可别当大哥了。
3: 公子来，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0: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4: 我不信，给我看看。
3: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0: 看就看，
3: 看就看，
4: 傻了。
0: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3: 哎呀，怎么没了？
0: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3: 你放屁！
0: 放屁！
3: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那我是个辣子，
4: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吧。
0: 找找
1: 孩子，
3: 你太过分了。
0: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5: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3: 是吗？谢谢父亲。
5: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3: 哦，这就是鲁国藕。
1: 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5: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2: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5: 秦王到。
3: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5: 放心。

0: 我提一杯吗？
1: 你这提一杯，人秦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秦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那个，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个、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
0: 秀，
1: 小时候
0: 学
1: 的。
0: 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白面到了，我肯定不能。我
0: 刚才也没教啊。哎，高兴。啊，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了。哎呀。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是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八戒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三子重任，
2: 那算了。
0: 哎，
1: 对呀，不是，
0: 那个
1: 算了，
0: 那个
1: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
1: 我
0: 三十个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
1: 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这茬忘了。
1: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2: 好。
1: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加油。
2: 裁判，弩给我呀！
4: 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5: 别再开小差。
6: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5: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哈哈哈哈哈哈！
1: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2: 谢秦王。
0: 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2: 好，我送送你。秦王
1: 说，
2: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1: 不行。
2: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1: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7: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
1: 哦，
0: 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7: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
1: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1: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送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3: 哎呀，我不用
0: 啊，
3: 我真不用。
0: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3: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3: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3: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2: 哎。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

0: 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5月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人民。董文琴先后来到永红小区、红生小区、黄金花园小区、凤凰水岸小区，了解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认真倾听居民所需所盼。他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好百姓意愿清单，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注重群众受益实效性，分清轻重缓急，分级分类制定年度计划，抓实抓细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和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等工作，提升城市更新工作质效。要更加注重投资于人，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促进硬件建设和软件服务整体提升。要按照好小区好房子标准规范物业服务管理，加强物业企业与社区业主委员会协同联动，以贴心暖心服务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水上公园西岸，董文琴沿河岸查看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等情况。他强调，河岸是城市的重要生态廊道和公共空间，要加强规划设计，合理利用岸边闲置地块和优美自然环境，植入演艺、餐饮等新业态，推动两岸动静结合、遥相呼应，促进城市文脉与市井烟火融合发展。董文琴强调，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定位，紧紧围绕城市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试点任务落实。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着力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既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既重颜值，更重品质。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四下基层制度，经常深入一线，多听群众呼声，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打通城市更新中的堵点、难点、卡点，努力让人民城市成色更足，人民群众幸福感更强。市领导姜志富参加。本台消息，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广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一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余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2.5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临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投喂，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于欣然。
2: 置身这片原始森林里，满眼都是清新绿意，空气格外清新，一下子就卸下了学习的疲惫，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江大自然的壮美与治愈。
1: 大学生王化婷。
3: 能和小鹿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开心，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出游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们懂得爱护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1: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0: 亲近自然山水，邂逅林间风光，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魅力。春日的金山鹿苑，山林清幽，溪水潺潺，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别具风情。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林间，温顺灵动，成为景区独特的风景线。不少游客驻足投喂，近距离互动，打卡拍照，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惬意时光。绥化游客李丹丹：
1: 这里的环境呢特别好，然后小鹿也特别温顺，每次我们投喂的时候，他们还会以点头来谢意。然后这里的树木呢也是非常葱绿，现在环境也特别好，阳光今天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游人都来这里了。
0: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草木青翠，绿意盎然，游客们结伴而行，在这里踏青赏春，亲近自然。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峡谷两侧峭壁耸立，原生林木层层叠叠，毛兰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奔腾，注入清澈见底的黑龙潭，潭水碧绿如镜，倒映着四周的山峦与蓝天。游客们沿着栈道缓步前行，不时驻足拍照，感受山奇林茂、水秀潭幽的独特景致，解锁生态休闲的新体验。大庆游客王女士：
2: 哎，这毛兰沟的景色很美，我第一次到伊春这个景点，那个感触特别深，这个景色很壮观，很美丽，这是特别难忘的这个回忆，值得回忆的地方。
0: 内蒙古游客刘永静：
3: 啊，这不是春天到了吗？趁着五一假期想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那个，我觉得听说啊，就是毛兰沟不是有北方小九寨之称吗？你看这有山有水有瀑布，空气也挺好的，负氧离子也挺高的。我觉得这一趟来的还是非常值的，特别满意。
0: 五一假期，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空气宜人，不少游客趁着假日闲暇来到这片天然氧吧，开启惬意的生态休闲之旅。佳木斯游客傅雨欣：
4: 我是从佳木斯和父母慕名来到这个溪水公园这里游玩，来到这里，五一假期来到这里，空气特别清新，然后放眼一望全是绿色，而且道路对来回也有小动物穿梭，然后来到这里也是度过了一个很难忘的假期。
0: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持续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优质的游览环境、贴心的服务迎接四海宾朋，让大家在舒适惬意的氛围中领略林都伊春的生态风光。本台消息，近日嘉阴县人民政府与京东零售正式签订农产品上行框架合作协议，政企联动打通全域线上产销直达链路。本次合作聚焦蓝莓、椴树蜜、桦树枝、山野菜等寒地特色农产品，依托京东全域流量端口、电商运营全链条配套资源，助力合规优质农产品快速合规上架、全域铺货，同步配套落地免费电商实操专项赋能培训，补齐本地商户线上运营短板，手把手培育本土专业电商实操人才队伍。嘉阴县政府全程靠前统筹协同，规范优品遴选，严格源头品控，优化全链条政务配套便民服务，当好企业暖心服务员，特色产业稳健护航员，筑牢嘉阴原生态农产品口碑防线，全程守住舌尖安全底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马上要肚子。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0: 我不喜欢吃蔬菜。
1: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0: 哼，那我也不吃。
1: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0: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1: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在法庭上，法官问被告：
4: 被告，你确认你一直在帮助自己的夫人干家务活吗？
5: 是的，大人。
4: 能举个例子吗？
5: 比方说吧，为减轻他退酒瓶的负担，我整天都蹲在酒店里。
6: 在语文课上，老师向尤里卡问道：
7: 小尤里卡，你站起来回答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给全班同学讲讲什么样的人是最虚伪的？
6: 听到老师的话，小尤里卡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怯生生地对老师回答道：
8: 哦，老师，我觉得坐在第二排的 Jessica， 她就是个最虚伪的人。
7: 什么？你不准随便诋毁同学的声誉，你为什么这么说？你有什么根据吗？
8: 哦，老师，我当然有根据。 Jessica 她经常对我说，她每天早上来上学的时候总是感到很高兴。

0: 这一天呢，一位刚刚荣升上校的前线视察的一位长官啊，上校
1: 大哥，把你吓成这样，能不能不大喘气呢？
2: 我这个一见着什么上校啊、将军呢、我这不行，我这直颤抖。
1: 你要不说以前犯过事儿的就不行，我来念吧。他走到队列中一位有点羞涩的士兵面前时，停了下来说。
2: 我来扮演上校啊。
1: 行
2: 好，
1: 你克服一下心理障碍啊。
2: 那我就不战斗了 啊。小伙子，
1: 哎，
2: 头抬高点，
1: 哎，
2: 靠，即使在大人物面前，
1: 哎，
2: 也得挺胸抬头，知不知道？
1: 是，
2: 来，这跟我握握手，
1: 哎，握。
2: 你可以写信告诉你家人，
1: 哎，
2: 你跟上校握过手了，
1: 哎，
2: 他们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1: 行，
2: 哎呀，小伙子呀，
1: 哎。
2: 你老爸是干什么的呀？
1: 包长官，我爸是将军。
2: 我这下回我就不颤抖了，我直接趴下。

0: 甲乙两位同事在单位的走廊里相遇了。甲问乙：
1: 哎，你妻子是做什么的呀？
2: 她呀，她是个家庭主妇，不过只要她和我一吵架，她就成了历史学家。
1: 你是说她歇斯底里吗？
2: 不，她老揭我老底儿，一件琐事都不会落下。
3: 这个可可上大学的时候，
4: 哎哎，
3: 一天上食堂去买饭，
4: 嗯，
3: 哎呀，老高兴了，
4: 是
3: 看见心仪已久的豆腐皮儿了。
4: 看的是哇，你不能让我看到心仪已久的男人那是什么吗？
3: 你这什么豆腐皮？注意点形象啊，
4: 太过分了。行吧，看豆腐皮儿，
3: 心仪已久的豆腐皮儿
4: 怎么的了？
3: 一激动吧，
4: 啊，
3: 上来跟服务员说，
5: 来一份土豆皮儿，谢谢。
3: 土豆皮儿。

0: 上地理课的时候，小明思想溜号了。老师问他，
1: 长江第一支流汉水发源于哪里？
0: 小明急得头上直冒汗。

0: 个汗水源于头上。
1: 忠厚老实的丈夫非常不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
2: 好，朱迪，我亲爱的，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一年来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怎么就能这么轻易地把他们花掉呢？
1: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很委屈地解释道：
3: 哦，亲爱的，你要知道，我在花你赚的这些钱的时候心里是很不轻松的。
2: 什么很不轻松？哦，亲爱的，那看来我是有点错怪你了。你到底用我的这些钱都做了些什么？
3: 哦，别提了，亲爱的，花这些钱让我心里一直很沉重。
2: 你到底干了什么？
3: 哦，亲爱的，昨天晚上我玩了一宿老虎机。

0: 有一个女人路过一家商店，店门口有一只鹦鹉，见她过来就说道：“
1: 你是一个丑女人。”
0: 女人听了，气愤的离开了。第二天，她又路过那家商店，鹦鹉又叫道：“
1: 你是一个丑女人。”
0: 这次，女人气冲冲的告诉了店老板，让他不要让鹦鹉说这个。老板把鹦鹉打了一顿。第三天，女人又来了，看了看鹦鹉。
2: 哎，鹦鹉，你看看我今天怎么样啊？
0: 鹦鹉叫道：“
1: 我不说，别人都知道。”

0: 有一对感情不好的夫妻，多年来很少说话。有一天，妻子得知丈夫患上了重病，看来已经活不长了。而这个时候，妻子突然良心发现，她觉得有些不安了。她感到过去对丈夫的态度实在是太不好了。于是，她决心在丈夫的弥留之际，能让丈夫见到自己温柔的一面。她站在了丈夫的病床前，微笑着轻轻地问丈夫：
1: 哦，我亲爱的，你尽管放心地去吧，在你临走之前，我想为你做最后的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死以后愿意埋葬在哪里呢？
0: 丈夫听到了和他多年不和的妻子突然这样对他说话，就艰难地睁开了眼睛，然后抬起了头，憋红了脸，躺在床上大声地对天花板喊道：
2: 该死的东西，要是我真的死了，我也要埋在你的坟墓上边儿。

0: 一位患者走进医院，向医生询问：“
1: 医生，您快告诉我吧，这减肥它有什么好办法啊？”“
2: 有的啊，很简单，只要你左右的摇晃脑袋就可以了。”“
1: 哦，这样就能减肥吗？”“
2: 啊，每当别人请你做客的时候，哎，那就是最好的办法啦。”
3: 一天下午，一个秃了顶的老先生来到了药店。他刚一走进药店门口，就非常着急地向药店售货员问道：“
4: 哦，售货员先生，你们广告上说的这种毛发再生特效药，它真的很有效吗？”“
5: 哦，是的，先生，这种药的毛发再生效果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哈哈，老先生，您是要个大瓶装的，还是要个小瓶装的呢？”“
4: 哦，售货员先生，我嘛，小瓶就够了，因为我不喜欢那些时髦的长头发。”

0: 从前，王家村呢有一个王大嫂。有一次，她男人外出回来，王大嫂就跟王大哥说：“自从你出门以后哈，我在家里的日子可节省了。”王大哥就纳闷儿说：“那你是咋节省的呢？”“我一天三顿饭剩下的饭菜，我都舍不得喂猪，也舍不得喂鸡，怕糟践了，就加上猪肉啊、鸡蛋呐、香油啊、葱花呀，我炒一炒，我夜里吃。”王大哥听了之后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在外面比你还省呢，我怕穿坏鞋了，总是花钱坐车上路。”
1: 他说这一天上课，老师就说了：“
2: 一条蚯蚓切成两段还能够重生。”
3: 老师不对。
2: 怎么不对呀？
3: 我切开之后它怎么就死了呢？

0: 上都说了，一条蚯蚓切成两段依然能够重生，你怎么切死了？真的，我切了两段，真把它切死了。
1: 老师非常怀疑，
0: 不信我给你切切看呢。
1: 老师一看，原来飘飘把蚯蚓竖着切开的。

0: 史密斯医生匆匆地把电话挂上，对女儿说：
1: 安娜，快把我的医药箱拿出来。
2: 爸爸，谁病了？患什么病呀？
1: 哎呦，我也不清楚什么病，只知道叫什么。

0: 施弗洛尔好像快不行了，他还说要赶快去，还有说没有我就不能够活了。
1: 呀，爸爸，那是打给我的电话。
2: 红星星城第一次在电视上转播实况足球比赛，尽管如此，电视里那个毫无经验的解说员却很有状态。现在他正在措辞激烈地配合着现场的气氛，滔滔不绝地解说着。
3: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现在赛场上的气氛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现在是七号球员夏洛克在分球，他把球传给了九号球员，九号球员也叫夏洛克，是这样的，他们有可能是兄弟，在足坛上活跃着很多这样的兄弟，比如说英格兰队的内维尔兄弟，克罗埃西亚队的科瓦奇兄弟，以及意大利队的因扎吉兄弟和荷兰队的德博尔兄弟。总而言之，在足球场上的兄弟简直是太多了。哦，这又是一记好球，你看那个夏洛克把球又传给了十号，传得非常利索，非常漂亮。十号球员好像也叫夏洛克。哦，可能是这样的，欧洲球队印在球衣上的都是他们的姓，就像韩国队有很多的球员他们都姓朴一样。哦，好，真的是太漂亮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十号球员连过两名队员，他在射门，球进了。十一号上前祝贺，十一号球员是夏洛克，他怎么也叫夏洛克呢？
2: 说到这里，解说员突然不说话了，电视上就这么安静地播放了十分钟的比赛场面。终于，话外音又再次响起了。
3: 对不起，观众朋友们，下面更正一下。夏洛克其实是印在这个球队队衣上的赞助商的名字。没什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赛事。

0: 小哥俩共睡一张床。一天早上，弟弟向妈妈发牢骚：“
1: 妈妈，我睡得很不好，这是一张多么可怕的硬床啊！特别是包包占去了一半。”“
2: 没有什么错呀，包包为什么不可以占去一半呢？另外，还有一半不是留给你的吗？”“
1: 可是妈妈，包包占去的可是中间的那一半。”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一片桑叶，一枝春蚕，一缕真丝，一袭华服，成就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真丝柔滑亮泽透气，无疑是许多人爱不释手的纺织品。我们知道，无论科技如何发展，真丝的产生一定离不开神奇的蚕宝宝。春蚕到死丝方尽，从一只蚕到一缕丝，直到一方丝绸、一匹锦缎。为什么中国丝绸深受人们喜爱，并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运往西方呢？自然界中蚕有吐丝节俭的习性，中华先民最早发现收集整理蚕丝，将它织成舒适轻薄、吸湿保健的丝绸。在古老的织耕图上就详尽记载着古代蚕农种植桑树、养蚕、缫丝、染色、丝织的整个过程。养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重要技艺，

0: 传说种桑养蚕之法相传源于皇帝的妻子韦祖，后世称他为蚕神。韦祖驯养野蚕为家蚕，进而取蚕丝织成做衣服的锦帛。桑蚕的一生要经历四次休眠，即所谓五龄而终，但整个过程仅有区区40天。蚕宝宝的生长离不开桑树，农谚说栽桑点栋，子孙不穷。而蚕宝宝对于桑叶的需求，在它变得透明之后就停止了，此时要为它们吐丝节茧做些准备了。大约一星期之后，蚕茧形成，10天左右，人们就可以收取蚕茧，进行下一步重要的工序技艺——缫丝。缫丝工艺就是将蚕茧抽出蚕丝的工艺。原始的缫丝方法是将蚕茧浸在热盆汤中，汤就是滚开的沸水，待蚕茧散开，再用手抽丝，卷绕于丝筐上。盆筐就是原始的缫丝器具。剥茧缫丝之后，通过不同的织造工艺，就形成了多种类别的丝绸，如杭罗、绫绢、丝棉、蜀锦、宋锦等。以浙江的桑蚕丝织技艺为例，它由余杭清水丝棉制作技艺、杭罗制造技艺、双林绫绢制造技艺等。余杭清水丝棉制作历史悠久，唐代时丝绸生产已很普遍。唐玄宗开元年间，也就是公元713年至741年，丝棉被列为贡品。民国时，余杭老恒昌清水丝棉曾享誉国内外。杭罗原产杭州，由纯桑蚕丝以平纹和纱罗组织联合构成，绸面具有等距规律的直条形或横条形纱孔，质地刚柔滑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杭罗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邵关兴介绍说，
1: 罗的这个工艺呢，就是主要是经血的绞啊，它空气就穿在身上，就是凉爽，特别穿在身上透气。我们罗呢是以前都是贡品，皇帝啊贴身穿的。我们家杭罗是1864年开始的，杭罗一直是他的故乡，是我们杭州。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是在我们杭州耿山门一带啊，丝绸啊鸡生笼笼的地区。从小呢，我在父母旁边呢，就是给他们打理呢，就是接接头啊啊，理理丝啊，有这个丝绸两个字的一直在我脑海里边呢是装得满满的。我从来没有东施到现在离开过丝绸。
0: 双林绫绢生产距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花者为绫，素者为绢。双林绫绢传统手工技艺精湛，种类繁多。双林绫绢轻似晨雾，薄如蝉翼，质地柔软，色泽光亮，素有凤羽之美称。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中国桑蚕丝织技艺世界非遗推荐人赵峰介绍说，
2: 这绫绢里面当然一种是绫，一种是绢，那么主要的是绫，因为绢呢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产品，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绫呢，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产品，对它主要呢是以它的那个斜纹的这种效果，通过不同组织结构的那个斜纹，然后呢表现它的图案。在唐代的时候啊，这个吴绫就开始变得非常有名了啊，在当时呢还被作为贡品向朝廷进贡。这个吴绫呢应该说就是双林绫绢的一个起头。到了宋代开始，浙江呢就成为一个全国的丝绸生产的这么一个中心，里面最重要的产品就是绫绢。
0: 桑蚕丝织是中国先人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标志。以上我们谈到的种植桑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等生产技艺，以及所用工具、织机，并由此生产的绫绢、纱罗、织锦、缂丝等丝绸产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相关民俗活动，我们将其统称为中国传统桑蚕丝织。

的大陆曾被欧洲人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被称为丝国。在古代，丝绸不仅是昂贵的服饰衣料，同时还具有货币交换功能。在东汉的《说文解字》中，最早出现了货币一词，货财也，币帛也，其中的帛就是指丝绸，它与铸币同时流通，实现的是等价实物交换。618年，李渊成帝建立唐朝，国力强大，西域诸国陆续宾服，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纷纷认可丝绸的货币功能。中国出产丝绸，西域盛产良马，二者互通有无，等价交换，实现商品流通。中国丝绸的强势地位一直延续到清末，当时建立了以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为代表的官办丝织机构，民间也涌现出许多规模不一的丝织作坊，品种繁多，产销两旺。在对外贸易上，生丝和丝织品贸易已形成相当规模，这与古老的丝绸织造技艺薪火相传、不断完善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是中华先民的一大发明，并通过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2009年，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可谓名至实。

骨杂戏。锣鼓杂戏是流传于临沂、万荣以及附近县市广大农村地区的一种古老的仪式戏剧，唱腔是吟诵形式，有少量曲牌，表演程式化，演员均为男性，子承父业，剧目以军事题材为主，有部分手抄剧本流传至今。锣鼓杂戏根植于民间，与民间信仰紧密结合，具有浓郁的宗教祭祀色彩，当地民众称其为杂戏、土戏，在学术界根据其伴奏乐器而称为锣鼓杂戏。按照旧俗，每逢正月，临沂县的龙岩寺都要演出锣鼓杂戏以敬神祀佛，因此又有龙岩杂戏之称。锣鼓杂戏的形成主要有两种传说，一种是源于唐朝军队鼓舞士气和庆功时的表演，另一种说法是源于古代驱挪风俗，大约在金元时代形成。锣鼓杂戏作为在村社活动中以驱邪纳福为目的而演出的仪式戏剧，与成熟的观赏性戏剧相比，带有更多的说唱艺术的痕迹，是说唱艺术向戏曲转化的过渡形态。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临沂县锣》。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孝乙皮影戏。流传在我省孝乙一带的皮影戏，是真人借假人的影子迷人，假人借真

唱腔抒情的独特的戏曲形式。因为戏中的平面偶人以及场面道具景物是民间艺人通过手工雕刻彩绘而成的皮制品，所以叫做皮影戏。目前已知最早的有实物可证的孝义皮影戏班，至今已有480多年的历史。孝义皮影戏是综合多种角色构成的，乐手、表演者、雕刻艺人缺一不可。演员不在台前而在幕后，虽然对扮相身段不挑剔，但是要求有操纵唱腔方面的超长技艺。孝义皮影戏分为皮腔、碗碗腔两种声腔。皮腔影戏以纸窗亮影，又称纸窗腔；碗碗腔影戏以纱窗亮影，又称纱窗腔。皮腔的主要乐器是小唢呐，唱腔朴实明快，粗犷活泼，由于以吹奏乐器伴奏，又叫孝义吹腔。专家认为，孝义吹腔是我国民间最古老的吹腔之一，而碗碗腔的形成年代要晚于皮腔。它的主奏乐器是呼胡、乐琴、二弦，打击乐的特殊乐器是铜铃和节子，因为所用的铜铃俗称碗碗，因此得名碗碗腔。当地有一首民间歌谣是这样说的：五指纱窗灯一盏，七景八幔戏一般，吾呵呵呵一声喊，老人哈哈孩童欢。可见皮影戏的演出在孝义非常的受欢迎。

0: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孝义碗碗腔。山西省孝义市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全国被誉为文化之乡、戏曲之乡。孝义碗碗腔是山西的一个地方稀有小剧种，是建国后在孝义民间皮影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主要流布于吕梁、晋中、太原等地。因为这个剧种演出所用的主要乐器是形状像碗的铜铃，所以叫做碗碗。传说清末光绪初年，陕西朝邑一带连年大旱，寸草不生，当地的碗碗腔艺人逃荒到山西，后来分为了南北两支，北面的一支在孝义汾阳一带，受中路梆子和孝义皮腔、汾阳秧歌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孝义碗碗腔。据老艺人介绍，大约光绪中期，当地不少青年人加入影戏班，职业和半职业性质的戏班逐年递增，至光绪末年，孝义碗碗腔的影戏班子已经有六七十个，演出遍布全山西，并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艺人。辛亥革命以后，孝义碗碗腔逐渐衰落，至建国前夕，全县仅存十五个农闲搭伙的皮影班子。1959年，由孝义皮影班在太原组建太原市碗碗腔剧团，并改由真人演出，从此皮影戏碗碗腔正式发展为舞台剧。同时，孝义也成立了由真人表演的碗碗腔剧团，使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得到了新的发展，并培养出一批青年演员。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5月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人民。董文琴先后来到永红小区、红生小区、黄金花园小区、凤凰水岸小区，了解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认真倾听居民所需所盼。他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好百姓意愿清单，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注重群众受益时效性，分清轻重缓急，分级分类制定年度计划，抓实抓细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和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等工作，提升城市更新工作质效。要更加注重投资于人，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促进硬件建设和软件服务整体提升。要按照好小区好房子标准规范物业服务管理，加强物业企业与社区业主委员会协同联动，以贴心暖心服务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水上公园西岸，董文琴沿河岸查看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等情况。他强调，河岸是城市的重要生态廊道和公共空间，要加强规划设计，合理利用岸边闲置地块和优美自然环境，植入演艺、餐饮等新业态，推动两岸动静结合、遥相呼应，促进城市文脉与市井烟火融合发展。董文琴强调，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定位，紧紧围绕城市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试点任务落实。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着力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既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既重颜值，更重品质。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四下基层制度，经常深入一线，多听群众呼声，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打通城市更新中的堵点、难点、卡点，努力让人民城市城色更足，人民群众幸福感更强。市领导姜志富参加。本台消息，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广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伊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余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2.5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临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投喂，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于欣然。
3: 置身这片原始森林里，满眼都是清新绿意，空气格外清新，一下子就卸下了学习的疲惫，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江大自然的壮美与治愈。
2: 大学生王化婷：
4: 能和小鹿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开心。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出游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们懂得爱护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2: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金山路线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亲近自然山水，邂逅林间风光，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魅力。春日的金山路线，山林清幽，溪水潺潺，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别具风情，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林间，温顺灵动，成为景区独特的风景线。不少游客驻足投喂，近距离互动，打卡拍照，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惬意时光。绥化游客李丹丹：
5: 这里的环境呢特别好，然后小鹿也特别温顺，每次我们投喂的时候，他们还会以点

0: 来谢意。嗯，然后这里的树木呢也是非常葱绿，现在环境也特别好，阳光今天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游人都来这里了。
1: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草木青翠，绿意盎然，游客们结伴而行，在这里踏青赏春，亲近自然。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峡谷两侧峭壁耸立，原生林木层层叠叠，毛兰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奔腾，注入清澈见底的黑龙潭，潭水碧绿如镜，倒映着四周的山峦与蓝天。游客们沿着栈道缓步前行，不时驻足拍照，感受山奇林茂、水秀潭幽的独特景致，解锁生态休闲的新体验。大庆游客王女士：
2: 哎，这毛兰沟的景色很美，我第一次到宜春这个景点，那个感触特别深，这个景色很壮观，很美丽，这是特别难忘的，这个回忆，值得回忆的地方。
1: 内蒙古游客刘永静：
3: 啊，这不是春天到了吗？趁着五一假期想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然后那个，我觉得听说啊，就是毛兰沟不是有北方小九寨之称吗？你看这有山有水有瀑布，空气也挺好的，飞氧离子也挺高的。我觉得这一趟来这还是非常值的，特别满意。
1: 五一假期，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空气宜人，不少游客趁着假日闲暇来到这片天然氧吧，开启惬意的生态休闲之旅。佳木斯游客傅雨欣：
4: 我是从佳木斯和父母慕名来到这个溪水公园这里游玩，来到这里，五一假期来到这里，空气特别清新，然后放眼一望全是绿色，而且道路对来回也有小动物穿梭，然后来到这里也是度过了一个很难忘的假期。
1: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持续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优质的游览环境、贴心的服务迎接四海宾朋，让大家在舒适惬意的氛围中领略林都伊春的生态风光。本台消息，近日嘉阴县人民政府与京东零售正式签订农产品上行框架合作协议，政企联动打通全域线上产销直达链路。本次合作聚焦蓝莓、椴树蜜、桦树枝、山野菜等寒地特色农产品，依托京东全域流量端口、电商运营全链条配套资源，助力合规优质农产品快速合规上架、全域铺货，同步配套落地免费电商实操专项赋能培训，补齐本地商户线上运营短板，手把手培育本土专业电商实操人才队伍。嘉阴县政府全程靠前统筹协同，规范优品遴选，严格源头品控，优化全链条政务配套便民服务，当好企业暖心服务员，特色产业稳健护航员，筑牢嘉阴原生态农产品口碑防线，全程守住舌尖安全底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还剩下这么多。
6: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6: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
7: 我不喜欢吃蔬菜。
8: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7: 哼，那我也不吃。
8: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7: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8: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9: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

0: 您。
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

0: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给大家说说医美区推动文旅康养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情况。近年来，医美区以林都医美品牌为引领，深度挖掘森林、冰雪、民俗等特色资源，全力推动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文旅康养产业呈现蓬勃发展态势，成为区域经济绿色转型的强劲引擎。2016年，江苏的邢先生第一次来到伊春，便被这里清新凉爽的空气和宜人的环境所吸引，最终在医美区购房定居，将伊春变为第二故乡。在他的推荐下，亲友在当地已购置40多套房产。邢先生的故事还走进故事里的黑龙江，向全国推介这座森林城市。这正是医美区做大做强文旅康养产业，吸引越来越多游客和新林都人扎根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医美区依托小兴安岭林海资源，持续推进核心景区提质升级，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完善森林步道、休憩驿站等设施，新增森林浴、冬季野滑等项目，打造房车之家，让游客尽享森呼吸。聚焦康养旅居与银发经济、青年康养等多元需求，医美区加快康养基地建设。越南山度假酒店推出芬兰浴、森林瑜伽等特色项目，成为康养度假热门的选择。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伊春朵兰达微花园酒店 Z 时代康养中心正加快建设，完善全域康养布局。同时，医美区着力打造四季分明的文旅活动矩阵，持续叫响林都医美品牌。下一步，医美区将深化品牌建设，推动文旅康养与森林食品、体育、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提升智慧化与标准化服务水平，全力打造知名森林康养旅游目的地，将生态优势全面转化为发展盛世。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万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
6: 不会被骗，这么着急，
4: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7: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8: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

0: 么识别和防范。
1: 嗯，
2: 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3: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5: 有我，
4: 有我，
6: 有我们。
3: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在今天的栏目里，我们给大家说说铁力市老干部服务中心银发志愿服务队志愿服务的事儿。他们本该在享受晚年生活的年纪，却带着经验与热忱投身于志愿服务事业，他们的银发在阳光下生辉。2019年，铁力市老干部服务中心银发志愿服务队成立，72名成员，平均年龄66岁。服务队凭借丰富的经验与扎实的专业知识，在退休后持续地发着光和热。银发志愿服务队围绕城市规划、产业升级、生态保护等重要课题，深入基层收集第一手资料，开展专题调研，精心撰写形成了6篇高质量的报告。其中，利用城市碎片化、空心建设街心花园，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均被铁力市政府高度认可并采纳，并迅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施政行为。退休干部李兵曾在铁力经济开发区工作，退休后主动承担招商志愿者，为园区项目落地出谋划策。团队依托原国土、发改等领域退休干部的资源优势，累计促成4个招商意向协议，现已到位资金4000多万元，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曾荣获全国标兵人民调解员、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的曹殿良，2019年退休后，他牵头成立老曹工作室，和一群同样来自司法战线的退休老同志一起，为群众累计调处纠纷460多起，涉及金额高达3400万元。老曹工作室的曹殿良还受全国巡讲，分享基层调解经验，被称为行走的法治教科书。他们还成立银耀铁力宣讲队，聚焦党史、抗联精神、传统文化等内容，深入学校、社区、红色基地开展讲座30场，受众达20000余人次，照亮了青少年的成长之路。高宽作为从事老区建设24年的志愿者，整理编写铁力市抗日斗争史略、铁山忠魂等6部红色书籍，他还积极活跃于各大平台，在中国老区建设网杂志、黑龙江革命老区杂志等权威平台刊发抗联史实文章100余篇，让更多人了解铁力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英勇故事。今年76岁的张道庭，23年如一日坚守着一份特殊的使命，义务为林业英雄马永顺守墓。他担任马永顺纪念馆讲解员、护林员，将马永顺的事迹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累计接待参观团体3800多场次，30多万人次，让林业英雄的精神得以广泛传播。在社区治理的舞台上，银发志愿者充分发挥多元专长，成为社区建设中当之无愧的多面手。退休音乐教师张明超创新音乐家历史教学模式，深入社区、校园，解析《露营之歌》等抗联歌曲，推动铁力市建成12个基层音乐辅导站。他组建的银发艺术团编排红色歌舞、非遗节目，年均开展社区演出15场，汇集群众5000多人次。在人武部副部长岗位上退休的张学堂，以方言党课走红社区。尽管带有江苏口音，平翘舌略有不分，他却努力用通俗语言解读党的政策，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藏苏记”。3年来，他累计开展社区党课20场，受众超过800人次，成为基层理论传播的活教材。每年春耕时节，红马甲奔赴田间地头，退休干部刘富牵头组织农业专家深入乡镇村屯，开展备春耕技术培训，覆盖农民500多人，

0: 点讲解作物选种、病虫防害治等知识。团队还与八家农业企业建立长期合作，累计开展技术指导30多次，推动粮食增产超50万斤。退休干部高宽带领关注老区村发展的银发志愿者，通过铁力市老促会向上争取项目24个，涉及引水井、道路硬化、烈士纪念园等，争取资金2100多万元，直接改善10多个革命老村区的基础设施，受益群众超3000人，被村民称为老区发展的贴心人。2022年，银发志愿服务队成立银发河湖长工作室，制定参与铁力市河湖长制工作规定试行，提出分段巡护、问题闭环管理等建议。近4年来，志愿者累计巡河1800公里，发现并整改护栏河乱堆乱放问题22处，开展河湖保护进校园活动12场，引导500多名学生成为生态小卫士。
1: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的走啊。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今天的栏目里，我们给大家讲的是非法集资如何瞄准银发旅游团的案例。19.9元游江浙沪，29.9元享周边一日游，看似给老年人送福利的低价旅游团，背后竟是瞄准养老前精心布下的非法集资陷阱。那么在近期，上海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一起老年康养文化旅游为幌子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达3000万元。2025年底，上海嘉定警方在工作当中发现一个异常现象，辖区内一家号称老年康养和短途旅游的公司，打着19.9元江浙沪一日游的年末答谢活动旗号，租用了10多辆的大巴车，一次性组织800名老年人出沪旅游。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经侦支队副队长孙前仁说，从正常市场价格测算，19.9元的单人费用甚至无法覆盖来回车辆租赁和司机的劳务成本。结合该区域老年人的密集特点，警方随机展开调查。经查，该公司以低价旅游团为引流手段，将老年人带至上海周边之后，宣传老年康养、旅游康养等项目，承诺高额回报，诱导老年人进行所谓的投资理财。那么办案人员透露，犯罪嫌疑人作案过程大致分为线下引流、旅游洗脑和引诱投资3个核心环节。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经侦支队民警张怡峰透露，那么在引流阶段，公司会安排多名的业务员专门在菜市场、老年人常去的购物中心等区域持续派发传单，拿到联系方式后，业务员会通过日常嘘寒问暖、节日赠送礼品、陪同就医等方式拉近与老年人的距离，逐步消解警惕心。一日游的体验过程则是犯罪嫌疑人精心设置的洗脑环节。办案民警透露，犯罪嫌疑人会将老年人拉到嘉兴、苏州等城市，过程当中安排采摘草莓、棋牌、K 歌等休闲项目，

0: 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经侦支队民警蔡立伟说，出去玩的时候，犯罪嫌疑人几乎不提投资，只给老年人展示公司实力，其实是包装出来的假象。等老年人彻底放下戒心，犯罪嫌疑人呢，便会邀请老年人到公司详谈，邀请成为合伙人，诱导投资老年康养、旅游养老产业项目，并承诺高额年化收益。在投资方案中看到，收益最低的一档为一年投资3万至9万元，年化利息可达到30%；最高档为3年期定投50万元以上，年化利息可达66%。号称到期后50万元可变成149万元。此外，老年人投资3万元可获得黑猪肉8斤，投资5万元可获得牛肉10斤。投资方案还设置了拉新返利机制，邀请的人越多，下限投资金额越大，投资人获得的返利就越高。那么在掌握证据后，上海嘉定警方抓获了8名犯罪嫌疑人，经初步调查，该案的涉案金额3000万元，涉案老年人超300名，年龄最大者超过85岁呀。
1: 喂，郎斌。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好了，老年朋友们，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子、普罗米修斯和大象。
1: 在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是一个著名的大神，他不但把天上的火偷来送给人类，让他们享有温暖和光明，还给人间创造了许多的动物，让美丽的大地上变得更加生机勃勃。有一天，由普罗米修斯刚刚创造出来的狮子正在睡觉，忽然一只公鸡在他耳边喔喔地啼叫起来，狮子被吓了一跳，以为是什么怪兽要攻击他，急忙跳出洞逃到山顶，远远地望着公鸡。狮子没有见过公鸡，只见它长着尖利的嘴，顶着红红的冠子，高高的站在一棵大树上，那身威武而又美丽的羽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狮子觉得公鸡是那样的壮美，从心里产生了巨大的恐惧。可是偏偏公鸡每天都在太阳就要升起的早晨大声的啼鸣，于是对公鸡的恐惧就成了狮子的一块心病。狐狸和黑豹都劝他说，那只公鸡没什么了不起的，它的尖嘴啄不透你的鬃毛，它的脚伤不了你的皮肉，为什么要害怕这个对你没有任何危险的东西呢？可是不管他们怎么劝说，狮子还是一听到公鸡啼鸣就害怕。狮子来找普罗米修斯，埋怨他对自己不公平。普罗米修斯很奇怪说，我把你塑造得很好，你高大壮，有浓密的鬃毛保护你的脖颈，有锋利的牙齿可以撕裂敌人，还有锐利的爪子可以抓捕猎物，为什么还要埋怨呢？狮子说，可是我却害怕公鸡呀。
2: 普罗米修斯笑了，
1: 我能给你的都给你了，你害怕公鸡是你的心灵太脆弱，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帮助。狮子失望地离开了普罗米修斯，可是他仍然没有办法解除对公鸡的恐惧。他想，我空有浓密的鬃毛、锋利的牙齿和锐利的爪子，却害怕一个小小的公鸡，看来我的心灵的确是太脆弱了。要是这样的话，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还不如找个地方自杀算了。
2: 狮子想找个僻静的地方结束自己的性命，他来到一个幽静的池塘，池塘很深，水也很清，一只大象正在那里用鼻子吸水给自己洗澡。大象看狮子一直在池塘边上愁眉不展地走来走去，就问他，
3: 朋友，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1: 狮子说，我真羡慕你呀，身材那么高大，你不用害怕任何动物来伤害你。
2: 大象摇摇鼻子说，
3: 我哪有那么幸运，你看见地上那个小洞了吗？那里面说不定就有老鼠躲在里面。
2: 狮子很奇怪，
1: 你说的是老鼠吗？它那么弱小，你为什么要怕它呢？
2: 大象说，
3: 如果它钻进我的耳朵，我就会死掉的。
2: 大象走了，狮子开始犹豫了。
1: 他想，大象比我强大的多，可是它却怕一只小小的老鼠。森林里有那么多的动物，能轻易伤害我的好像还没有呢。这么说，我比大象幸运多了，我为什么还要埋怨普罗米修斯，甚至还要来寻死呢？
2: 狮子离开了池塘，从此成了一头真正的百兽之王。

0: 小小信箱。
1: 狮子为什么责备普罗米修斯？狮子是怎样克服自己悲观心理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0: 聪聪 A B C，
2: 狮子受了公鸡的惊吓，就责备普罗米修斯没有给他一个勇敢的心。狮子看到了强大的大象也有自己害怕的东西，可是那个东西是自己不屑一顾的，于是就明白了自己也有很勇敢的一面，这样就克服了自己的悲观心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自然界的各种事物都有相互制约的特点，对待困难害怕是不行的，先要正确的去认识，然后勇敢的去战斗。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趾高气扬。春秋时期，楚武王派大将屈瑕带兵去攻打罗国，楚国大夫斗伯比去送行。回来的路上，他对自己的侍从说：哎，我看呐，这一次屈瑕恐怕要吃败仗了。你看他走路的样子，脚抬得高高的，神气十足，肯定没把敌人看在眼里。原文是：举止高，心不固也。斗伯比回来，马上就去见楚武王。他对武王说：大王，请您赶快派兵去支援屈瑕吧。楚武王有些奇怪，他说：我们已经没有军队可以派了，这你是知道的，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武王的夫人邓曼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对武王说：我看斗伯比这话的意思，不是真的让您派援军，而是想告诉您，屈瑕这次出兵自以为是，觉得依靠以前的战绩，这次打罗国是小事一桩。所谓骄兵必败，他这是提醒您要教训一下屈瑕。楚武王醒悟过来，于是赶紧派人去追屈瑕，可是已经追不上了。屈瑕在带领部队渡过淹水的时候，由于事先没有认真谋划，结果遭到了罗国军队的左右夹击，一败涂地。屈瑕觉得没脸回去见楚武王，就一个人跑进山谷中自杀了。楚武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沉痛地说：这是我的过失啊，我没有听从大家的意见就派屈瑕为将，才导致今天的失败。成语趾高气扬由举止高，心不固已演变而来，形容骄傲自大、得意忘形的样子。趾，脚趾，这里指脚步。气，神气、情绪。

黄粱一梦。从前有个年轻人叫鲁生，他时运差，穷困潦倒，所以精神萎靡不振。一天他去拜访友人，路途中在一家客店休息，他躺在床上长吁短叹。歌房住店的道人叫吕翁，听到卢生的叹息声就来安慰他。鲁翁了解了卢生的处境后，拿来一只枕头叫他枕着安然入睡，可以做个美梦。卢生一路走来又很困乏，他就枕着那个枕头睡着了。当时客店的主人正在煮一锅黄粱米饭，卢生做了个好梦，梦见自己与一个美女结为夫妻，还生了一群儿女，孙子孙女也出世了。卢生当了老太爷，享尽人间欢乐，一直到80多岁。待他从梦中醒来，只见吕翁还在，店主的黄粱米饭还没有煮熟呢。卢生猛然醒悟，才明白刚才的美女、儿孙和荣华富贵全是一场梦。吕翁安慰他，高官厚禄不过是场短暂的梦，不必计较名利得失，自寻苦恼。黄粱，黄小米，成语黄粱一梦，比喻虚幻空想的事和欲望的破灭。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

0: 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
8: 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6: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7: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8: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各地广泛开展青年大学级建功1555、54主题团日活动，香港举行54升旗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在蒙古国举行。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速度轮滑锦标赛秦皇岛收官，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今年五四青年节期间，各级共青团组织围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贴近青年的五四主题团日活动，引导广大团员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理论学习中，铸魂各级团组织通过主题宣讲、系列团课等形式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团安徽省委举办示范性主题团日，引领团员青年牢记嘱托，接续奋进。团黑龙江省委举办读书交流分享活动，让理论学习入脑入心。团山东省委将主题团课搬到港口生产作业一线，以宣讲等形式讲述团员青年挺膺担当的奋斗历程，在党性锻炼中励志。各级团组织开展庄重肃穆、内涵丰富的仪式教育，以庄严洗礼砥砺初心使命。团湖北省委举行集中入团仪式，新团员代表庄严宣誓，在英雄事迹中坚定理想信念。团河南省委举办中学生集中入团仪式暨成人礼示范性主题团日活动，激发奋斗精神。团吉安市委组织开展微团课与红色徒步活动，在行走中传承革命精神。在实践体验中溯源，各级团组织开展沉浸式实践交流活动，让五四精神落地生根。团西藏区委开展沿着总书记足迹上好行走的团课主题活动，激励团员青年自觉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团嘉兴市委联动北京东城、西城区团委，以沉浸式宣讲让红船精神扎根青年心中。在青海，大中小学生乘坐五四红色专列追寻两弹一星精神根脉。在精准服务中赋能，各级团组织精准对接青年急难筹盼，为青年建功十五五赋能护航。团山西省委联合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开展千校万岗招聘会，组织就业讲师团进高校分享，助力大学生就业。团四川省委打造一站式青年综合服务场景，为青年提供暖心保障。合肥经开区团工委发布助力青年成长成才十大行动，打造全方位青年服务体系。据悉，五四青年节当天，共青团中央推出何以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五四主题直播，以各领域青年的奋斗故事展现新时代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新华社消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五四运动107周年，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4号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来自青少年制服团队及中小学校的1200名青年学生参与活动，在庄严仪式中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上午8时整，伴随着香港儿童合唱团领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与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高唱国歌。20名青年代表在各界嘉宾见证下宣读五四宣言，表达新时代青年薪火相传、勇于担当、矢志报效国家、热爱香港、共创未来的坚定信念。从银乐队、户籍队到升旗队，来自各青少年制服团队的青年齐聚金紫荆广场，展现出蓬勃朝气与青春力量。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孙尚武等嘉宾出席仪式，并向6名旗手和户旗手颁发五四旗手荣誉旗。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主席庄嘉宾表示，今年五四升旗礼意义非凡，既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恰逢五四升旗礼在港举办20周年。今年活动亮点颇多，其中一名升旗礼司令员年仅19岁，为历届最年轻。升旗礼不仅是一场仪式，更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帮助青年在重温历史中更加了解国家，坚定信念，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新华社消息，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4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沈敏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蒙代表达斯特尔、蒙古国红十字会秘书长包洛尔玛出席仪式。这批人道主义物资涵盖冬衣、毛毯、帐篷、卫生用品、床品、幼儿智力开发玩具等。物资由中国民众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0: 捐款资助，中国红十字会负责运输至乌兰巴托市，通过蒙古国红十字会捐赠到20000名最需要的蒙古国儿童手中。沈敏娟在致辞中表示，中国致力于开展国际发展合作，为保障儿童权益、增进儿童福祉贡献力量。蒙古国一直是中国重点援助对象国，尤其是针对最脆弱的儿童群体，中国曾援建了蒙古国最先进的残疾儿童康复中心以及学校和诊所，为蒙古国儿童提供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和肝移植手术。中国民间公益已成为全球人道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相信会有更多中国爱心捐赠走进蒙古国，走向全球，造福更多儿童和家庭。新华社消息，4号，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速度轮滑锦标赛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落下帷幕。本次赛事为期4天，吸引全国214支代表队1121名少年选手同场竞技。参赛选手按年龄段分为甲乙丙丁4个组别，各年龄组又分男子女子组。赛事整体包括200米双人追逐赛、300米计时赛、20公里轮滑公路竞速赛等项目。场地赛的争夺中，10000米淘汰赛备受关注。苏州市轮滑运动队的王靖宇、王潇然包揽甲组男子女子10000米淘汰赛冠军，河南省体育中学一队的陈子睿、合肥浸炫宝诗莱代表队的吴安辰分获乙组男子女子10000米淘汰赛冠军。王靖宇说，万米淘汰赛十分考验耐力与临场战术，比赛中我咬牙坚持完成全程比赛，我会继续刻苦训练，在赛道上不断突破自我。北戴河区负责人表示，当地立足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精心做好赛事志愿服务、医疗应急值守等全方位保障服务，同时依托本地文旅资源优势，推出赛事专属文旅惠民举措，实现体育竞技与文旅观光双向赋能，互促共兴。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不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

为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风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不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瓦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来
3: 来
4: 来，
3: 整一根，整一根。
4: 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
4: 哦，
5: 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6: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一边去！
5: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5: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5: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5: 没事，我晚上洗就
3: 可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5: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3: 那
5: 啥也不能说。
7: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7: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7: 那就好。
8: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7: 说了，
4: 乳名说了。
8: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
7: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7: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7: 信口胡诌啊。
3: 小秘密，
7: 弟兄们，
3: 哎，
7: 爸，我就上个厕所工。

0: 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1: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0: 儿，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1: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0: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1: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0: 睡不着。
1: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0: 哎呀，你拿它干啥？
1: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0: 我都这么大了，
1: 我最喜欢他了，你看
0: 我。哎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1: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2: 我能不坚强？
0: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1: 哦，团长当官是吧？
0: 啊，
1: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0: 那倒不用您帮，
3: 公子放
0: 干啥？
1: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0: 示弱
1: 都是大弱，都
0: 真的要示弱吗？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3: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1: 啊，他完全没有，
0: 绝无此事。
1: 你想多了，
0: 您多心了。
1: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1: 亲哥那个。
0: 我见你，哎呀，这是失落。
1: 嘴快了，你嘴，
0: 哥们儿，我
1: 你别过来。
3: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1: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3: 没想咋的。放哥，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 你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1: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3: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1: 那就好。
4: 王妞妞
5: 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也是你叫的。
1: 妞妞。
0: 哎呀，你叫什
1: 么？我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1: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1: 看我的。
0: 压他。爸，
4: 你想咋的？
1: 你想咋的呀，老弟？
0: 哎呀，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1: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1: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
4: 怎么了？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1: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0: 看就看，
1: 傻了。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0: 哎呀，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4: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1: 说得好。
4: 那我是个辣子，
0: 你肯定是辣子，
1: 你好好找找吧。
4: 找找
1: 孩子，
0: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1: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1: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偶。哇、
0: 哦、这就是鲁国偶。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1: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0: 也不可能是韩国？

0: 提一杯、
1: 哎、你这提一杯跟情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情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
0: 哎呀，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1: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
0: 秀
1: 小时候
0: 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到了，我肯定不能。我
0: 八百年没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玩。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毒。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哈哈，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2: 那算了。
1: 哎，不是，
0: 那个，
1: 我三十了，我
0: 二月，他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加油。
5: 裁判努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努给我，我都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别再开心怕。
4: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啊，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放，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

0: 我当之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2: 哥，别整孩子呀。
3: 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1: 父亲，
3: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0: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3: 就在大殿口。
0: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3: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1: 哎呀，我不用。哎，我真
3: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1: 我妈。
3: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1: 我也很想他。
3: 他知道，别送了啊。
1: 没送。
3: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4: 父，哎。

0: 父王献舞，
1: 为父王献舞，
2: 为父王献舞。
3: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日，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5月4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调研城市更新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建设，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推动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让城市更新成果惠及林区人民。董文琴先后来到永红小区、红生小区、黄金花园小区、凤凰水岸小区，了解群众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认真倾听居民所需所盼。他强调，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好百姓意愿清单，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注重群众受益时效性，分清轻重缓急，分级分类制定年度计划，抓实抓细基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整治和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等工作，提升城市更新工作质效。要更加注重投资于人，高质量推进老旧小区改造，促进硬件建设和软件服务整体提升。要按照好小区好房子标准规范物业服务管理，加强物业企业与社区业主委员会协同联动，以贴心暖心服务。

0: 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水上公园西岸，董文琴沿河岸查看环境卫生和绿化美化等情况。他强调，河岸是城市的重要生态廊道和公共空间，要加强规划设计，合理利用岸边闲置地块和优美自然环境，植入演艺、餐饮等新业态，推动两岸动静结合、遥相呼应，促进城市文脉与市井烟火融合发展。董文琴强调，要牢牢把握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定位，紧紧围绕城市发展所需、群众生活所盼，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试点任务落实。要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着力补短板、强功能、提品质，既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既重颜值，更重品质。各级领导干部要落实好四下基层制度，经常深入一线，多听群众呼声，了解真情况，找准真问题，打通城市更新中的堵点、难点、卡点，努力让人民城市城色更足，人民群众幸福感更强。市领导姜志富参加。本台消息，五一期间，团市委、市文广旅局、一旅集团联合主办高校学子五一假期一春行主题假日出游活动。活动中，百余名省内高校学子走进林都伊春，赏春日美景，领略伊春生态之美，以青年视角传递伊春文旅魅力，进一步扩大和提升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品牌影响力。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大学生们感叹于 2.5 亿年地质变迁的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塑造的奇石景观震撼人心。浩渺的林海，景色宜人，学子们用镜头分享美景与感悟，传递伊春魅力。大学生们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踏青春游，在绿水青山间欢度五一假期。大家漫步林间栈道，徜徉在繁茂苍翠间，畅享清新空气，沉浸式感受伊春得天独厚的生态美景。在鹿溪牧场，大家近距离投喂，亲近小鹿，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尽享春日休闲时光。活动期间，学生们还来到抗联遗址、老钱柜纪念碑前，聆听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于欣然。
1: 置身这片原始森林里，满眼都是清新绿意，空气格外清新，一下子就卸下了学习的疲惫，真切地感受到了龙江大自然的壮美与治愈。
0: 大学生王化婷。
2: 能和小鹿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特别开心，这里的生态环境特别好，这次出游不仅玩得开心，也让我们懂得爱护自然，守护绿水青山。
0: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景区、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等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亲近自然山水，邂逅林间风光，沉浸式感受林都伊春魅力。春日的金山鹿苑，山林清幽，溪水潺潺，原生态的自然风光别具风情，成群的梅花鹿悠闲漫步林间，温顺灵动，成为景区独特的风景线。不少游客驻足投喂，近距离互动，打卡拍照，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惬意时光。绥化游客李丹丹。
3: 这里的环境呢特别好，然后小鹿也特别温顺，每次我们投喂的时候，他们还会以点头来谢意。然后这里的树木呢也是非常葱绿，现在环境也特别好，阳光今天特别特别的可爱，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游人都来这里了。
0: 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草木青翠，绿意盎然，游客们结伴而行，在这里踏青赏春，亲近自然。走进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峡谷两侧峭壁耸立，原生林木层层叠叠，毛兰瀑布飞流直下，水花奔腾，注入清澈见底的黑龙潭，潭水碧绿如镜，倒映着四周的山峦与蓝天。游客们沿着栈道缓步前行，不时驻足拍照，感受山奇林茂、水秀潭幽的独特景致，解锁生态休闲的新体验。大庆游客王女士。
4: 哎，这毛兰沟的景色很美，我第一次到伊春这个景点，那个感触特别深，这个景色很壮观，很美丽，这是特别难忘的，这个回也值得回忆的地方。
0: 内蒙古游客刘永静。
5: 啊，这不是春天到了吗？趁着五一假期想出来走一走看一看， 然后那个我觉得听说啊，就是毛囊沟不是有北方小九寨之称吗？你看这有山有水有瀑布，空气也挺好的，飞氧离子也挺高的，我觉得这一趟来的还是非常值的，特别满意。
0: 五一假期，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满目青翠，空气宜人，不少游客趁着假日闲暇来到这片天然氧吧，开启惬意的生态休闲之旅。佳木斯游客傅雨欣，
2: 我是从佳木斯和父母慕名来到这个溪水公园这里游玩，来到这里五一假期来到这里，空气特别清新，然后放眼一望全是绿色，而且道路对来回也有小动物穿梭，然后来到这里也是度过了一个很难忘的假期。
0: 五一假期，我市各地持续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以优质的游览环境、贴心的服务迎接四海宾朋，让大家在舒适惬意的氛围中领略林都伊春的生态风光。本台消息，近日嘉阴县人民政府与京东零售正式签订农产品上行框架合作协议，政企联动打通全域线上产销直达链路。本次合作聚焦蓝莓、椴树蜜、桦树枝、山野菜等寒地特色农产品，依托京东全域流量端口、电商运营全链条配套资源，助力合规优质农产品快速合规上架、全域铺货，同步配套落地免费电商实操专项赋能培训，补齐本地商户线上运营短板，手把手培育本土专业电商实操人才队伍。嘉阴县政府全程靠前统筹协同，规范优品遴选，严格源头品控，优化全链条政务配套便民服务，当好企业暖心服务员，特色产业稳健护航员，筑牢嘉阴原生态农产品口碑防线，全程守住舌尖安全底线。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还是那肚子。
7: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7: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
8: 我不喜欢吃蔬菜。
0: 小朋友，挑食是坏习惯，不吃蔬菜会营养不良，会生病的。
8: 哼，那我也不吃。
0: 可是生病了要被打针哦。
8: 我不要打针，我不要生病。
0: 身体健康，合理膳食，要记得荤素搭配哦。
9: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2: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前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14: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1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4: 人间烟火。
15: 很多人以为说古人啊都很长寿，估计是觉得那个时候啊自然环境无污染，哎，食品呢也都是绿色的、安全。那网络上谈论古人寿命的话题的时候，总会提到一个人叫彭祖，哎，生活在4000年前的上古时代，这个人啊活了800岁。有一种解释说，当时采用的是小花甲计岁法，是说60天为一年，这样一计算的话，这彭祖的800岁啊，只相当于是132岁。尽管132岁，那也是难以置信的，但是现代人努力一下呀，还是能够接近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古人能活多少岁呢？哎，这节咱们就来说一说。学者林万孝啊，经过研究统计，在我国历代人的这个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一文当中，给出的古人平均寿命是先秦18岁，汉朝22岁，唐朝27岁，宋朝30岁，清朝33岁。那杜甫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其实啊，活过三十都不易。那为什么会这么短呢？首先，你看古代的婴幼儿啊，夭折率是非常高的，这就拉低了平均寿命。人均寿命又称作人均预期寿命，它的计算呢是需要一套复杂的数学公式的。总体上来说呢，影响人均寿命的主要因素是各个年龄段人口的死亡率。而我国古代婴幼儿的夭折率是极其高的。咱们看乾隆皇帝17个儿子啊，有7个不超过10岁夭折了。你想啊，皇家尚且如此啊，育婴条件欠佳的寻常百姓家，这孩子的夭折率那肯定更高了。这夭折率一高，那平均寿命就会低上一大截。根据人口学的寇尔德曼模型生命表，在平均寿命为30岁的社会中，有 40% 的人会在10岁之前死亡。那对于古人来说，10岁就是一坎儿啊，你活过去了，哎，后面的日子也就细水长流了。要不夭折的话，一般是能活到40-50岁的。陕西临潼新丰镇秦文化墓地的这个考古结果显示，在200例确定年龄的遗骸中啊，死于24岁到35岁壮年阶段的就有39例，而死于36岁至59岁中年阶段的有73例，还有29例活过了60岁。这一座墓葬当中不含未成年人啊，古代夭折的孩子呢一般都是不和成年人埋在一块的。其次，即使古人好不容易活到成年了，哎，他也不一定能够寿终正寝，还有着好多的考验等着他呢。你比如说频繁的战乱呀，哎，像政权林立的这种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辽宋西夏金时期，还有像太平天国运动的晚清时期，哎，这都是我国古代人均寿命的低谷时期。另外呢，战乱和自然灾害所导致的饥荒也会使很多的人饿死。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影响寿命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医疗条件。在古代那会儿啊，看病那是非常贵的。咱们看在《红楼梦》里边，医生出诊一次就要1-2银子，相当于是普通人近半个月的收入啊，这还不算药费呢。那在古代啊，除了达官显贵等这些有钱的人家，你普通民众几乎是看不起病的。尽管在古代呢，也有慈善机构可以免费的诊治疾病，但是呢，仅限于大城市，而且这个作用有限。说小病靠扛，大病等死，哎，这是中国古代的普遍医疗状况。在小说《骆驼祥子》里头，虎妞难产，祥子去请医生，医生的出诊费是10块钱，接生是20，如果是难产，那就得到医院去，可能就要几十块了。你要知道，祥子拉一个月的车才能赚10块钱呀，而他当时连10块钱都拿不出来，最后没辙了，只能看着虎妞死了。那么在古代，即使你有钱，你看得起医生，这能不能治好也得看运气啊，因为那个时候医术普遍不高，庸医杀人的事儿经常出现。在没有现代医学，也就是西医之前，疾病的致死率是非常高的，你甚至说得个流感都可能会死。现在很多的这个死亡率不高的病，那在古代来说都是要命的。你比如说伤寒呢、疟疾啊、肺结核呀、这个肺结核在古代的时候叫肺痨。有分析认为说林黛玉就是得这个病死的。还有像天花啊，这个死亡率极高，以至于清朝皇帝立储的时候都会考虑说这皇子是否已经熬过天花的考验了。这种死亡率极高的病在现代已经被根除消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啊，国家普及了现代医学，提高了人均寿命。1951年4月，上海青霉素实验所成功研制了第一支国产青霉素针剂，并于2年之后实现了批量生产。可不要小看这青霉素啊，这个在20世纪由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发现的抗菌素，那是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说历史啊是发展的，哎，时代是进步的，很多人羡慕古人的生活，但如果真让你穿越回去啊，没准你都熬不过1年，
你得个感冒可能。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俗话说，早吃好，午吃饱，哎，晚吃少。这一日三餐已经成为咱们现代人餐制的标准了。那么古代的人一天吃几顿饭呢？咱们来考察一下。在原始社会啊，人们靠采集和狩猎获得食物，这个食物的来源很不稳定，一天到底能吃上几顿饭，这个也不固定。食物要是

丰富的时候可能一天吃好几顿，一直吃到撑。那食物匮乏的时候呢，可能一天也吃不上一顿饭。我们看电视剧《我爱我家》中那个二混子季春生，他就是个四处混吃混喝的流浪汉。他对于自己的胃口啊是这样描述的，说这就是我们行业的特点了，有吃吃得下，没吃扛得住，一顿饭前后管一个礼拜，这样的胃口才过得硬。那古人的胃口啊，估计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一进入到农耕社会之后，人们的食物来源相对稳定了，就开始有了规律的餐制了。但是早期的餐制呢，并不是一日三餐，而是一日两餐。我国最早的文献记载是见于甲骨文中啊，里面就记载了商朝的时候的一日两餐制。宋正豪在《世论殷代的纪食制度兼谈中国古代分段纪食制》一文中认为，说商代人啊，将一昼夜分为16个时间段，依次是旦、朝、十日、中日、仄、姑息、小时、蒙、末、会、昏、风、住、息、物、宿。哎，这16个时间段啊，并不是将一昼夜24个小时平均给分割了，而是根据人们的作息活动，将一昼夜划分成16个长短不一的时间段。你比如说，息是时间最长的，整个夜晚都叫息，就是人们睡觉的这个时间段。旦就是早晨起床的那个时间段，大约是在早上5点到7点的这个黎明时分。哎，你应该猜到了，这16个时间段中的时日和小时所对应的就是吃饭的时间。有学者分析啊，说大时的时间呢应该是上午8点，小时的时间呢应该是下午4点。也就是说，在商朝的时候，古人是一日两餐，上午一餐，下午一餐。至少从东周开始，中国人又将一昼夜24个小时平均划分为了12个时间段，视为12时制计时法。这12个时制当中，有2个叫食时和不食的时辰，也就是古人一日两餐的时间，哎，分别是上午的7点到9点，下午的3点到5点。如果以地支来命名的话，食时和不食分别叫做辰时和申时。古人的一日两餐，上午餐呢称为雍，哎，下午餐称为孙，正所谓朝曰雍，夕曰孙。因此呢，还有了成语雍孙不济，意思是说啊，吃了上顿没下顿，就形容生活十分的穷困。在先秦时期呢，则形成了一日两餐的传统，到了唐朝的时候就发生变化了。唐朝的时候，在上下午两餐的中间又多了一顿点心，也许是因为唐朝的时候人们白天活动的时间较之前延长了，这两顿饭中间呀隔得太久呢容易饿，所以呢就在中午加了一顿点心，视为午饭的雏形。今天咱们南方一些地区呢仍然管吃午饭叫做吃点心啊，这种说法啊可能就是延续了古人的叫法。哎，无独有偶，在韩语里头啊，点心这个词儿也指午饭，这很有可能是古时候受到了中国的影响。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啊，唐朝的午餐多是存在于士人和富裕阶层，普通的老百姓民众依旧是一日两餐。到了宋朝的时候，商品经济活跃，城市空前繁荣，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加快了，吃午餐就更有必要了。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说，一日三餐在宋朝的时候已经普及了。那么普及这个词儿多少啊有些夸大，但至少较之前呢是在逐渐的向三餐制开始转变了。在很多的宋朝文献里边都提到过一日三餐，比如在《雪坡舍人集》中有记载，不妨旧店新开，一日三餐要使饥人饱去。宋人啊，通常是在天刚刚亮的时候就用早餐了，吃的食物呢多是粥或者羹，这些流食，比较容易消化吸收的。
午餐呢一般是在正午时。

之分开始，多是吃一些各式的饼啊、饭啊等等的这些主食。晚餐的时间呢，一般都比较早，吃的东西就跟早餐差不多。但是如果你生活在宋朝的大城市中，这个晚餐可能就吃得晚了啊，因为城市的夜生活丰富，你吃太早了的话，晚上会饿。可即便是饿了，倒也没啥事儿啊，因为宋朝的夜市很发达，哎，晚上还可以吃夜宵。所以宋朝呢，可能还有着一日四餐的情况，但是这属于是城市中的特殊情况。一些下层的穷苦人家，可能一天两顿饭都不一定能吃好。你比如像洪迈的《夷坚志》就记载着贫苦人士每日两餐为是藕，看看口里出莲花，那真的是吃得口吐芬芳了。可见在宋朝的时候啊，一天吃多顿饭，那也算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再到明朝的时候，在江南地区基本上就普及了一日三餐了。到了清朝，汉族人基本上都是一日三餐了，但是作为统治者的满族人仍然保留着一日两餐的传统。康熙皇帝呢，就曾在给大臣的朱批中写道：尔汉人一日三餐，夜又饮酒，朕一日两餐，当年出师塞外，日食一餐。我们可以看出啊，一日几餐，这还涉及到民族习惯和价值观念。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小女老板，小店的名字叫零下八度，在黄河路服装市场里。那天在纬五路吃过午饭，我去黄河路服装市场闲逛，逛着逛着就到了那家小店。店里两三个女孩子都是一副老板的架势，很熟稔地聊着天儿。我问衣架的时候，他们都笑了，说老板不在，上厕所去了。他们都是顾客，是老顾客，一个女孩子强调着。没关系，你相中哪件随便试。我想试挂在最上面的那件，可她却找不着衣钩。另一个女孩子问，会不会被他拿走了呀？这个马上就说，他拿那个干什么，又不是打狼。然后就嘻嘻笑起来。找到衣钩帮我取下衣服，又有别的顾客进来，他们也帮着张罗。我正试衣服，听见女孩子们齐叫，你可来了。便看见一个瘦瘦的女孩子正往地上放橘子让众人吃。她眼睛很大，已经有皱纹了，但眼神清亮，很鲜活，很泼辣，很热情，又很精明的样子。她极力夸赞我穿得好看，很自信地说，跟你说吧，你穿上最好看。我和她还价，还不下来。他笑眯眯地说，这个价格不行，亲爱的，再见。我只好先去别的店逛，后来还是觉得那衣服好，就又回来。他看见我就拍我的脸，嗲嗲地叫道，宝贝儿，你来啦。我震惊于他的亲热，真是典型的自来熟。我还是买了100元一件，后来又买了一件。第二件的时候，他嫌我压价压得低，故意很生气地说，不卖。当然还是卖给我了，一边替我包衣服一边说，你真会搞价啊，你还要再来哦。你买衣服需要淘，我们这里有你能淘出的东西，你信不信？我说我信。他说，你肯定是我们的回头客，你信不信？我说我信。

橘子拿出来说，吃吧吃吧，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让人买不买东西都松弛愉快。这就是会做生意的人了，怪不得他的回头客那么多呢。他还会忙碌多久呢？他能挣多少钱呢？他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孩子又是什么样的呢？我忽然想，看着他笑容绽放的脸，听着他八面玲珑的声音，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只觉得尘世的辛酸和温暖汹涌而来。苦练术。生我养我的村子，我现在很少回去了。父母和祖母先后去世，那里已经没有我的亲人。虽然不回去，但总是想起他，想起那里的街道，那里的庄稼，那里的老宅，还有老宅里那棵苦楝树。我小的时候，各家的院子都分前院和后院，前院大，后院小。前院自然直通着大街，后院则顺着堂屋右侧的一条小胡同而入，是封闭式的。我家的前院种着枣树、梧桐树和榆树，后院有一小片菜园，还有那棵苦楝树。那棵苦楝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种下的，我记事的时候已经很大了。我喜欢在树下玩，因为后院小，苦楝树的树荫几乎能遮住整个后院，本就幽静的后院显得更幽静了。我常在它的树荫下做一些隐秘的事，偷偷吃东西，读大人们不让读的书，或者什么也不做，只是看蚂蚁上树。每次大人们要找我，十有八九就在后院的苦楝树下。都说苦楝树的果子苦，我尝过，果然是苦的。15岁那年，父亲去世，我正在外地读书，匆匆回去参加父亲的葬礼之后，又返回学校。再次回家已是寒假，我发现后院经常有人，不是母亲就是祖母，他们总说去后院拿什么东西，一根葱或是一颗萝卜，一拿就是很长时间。有一次我悄悄跟在祖母身后，发现她在苦楝树下哭泣，她抱着树，像抱着一个孩子，呜呜地哭着，脸颊紧紧贴在树上。又过了几年，母亲去世，我毕业回家教书，和祖母同住老宅里，又看见她频频去后院。我没有再跟着她，我知道她一定又在苦楝树下哭泣了。我也会趁他不在的时候在苦楝树下哭泣。再后来，祖母也去世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苦楝树下哭泣，而是关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大哭。苦楝树是背着亲人哭泣的地方，没有亲人之后，任何地方都可以痛苦。苦楝树，一定有很多这样的树吧？真的很苦，但也最亲。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那些问在吗的人。甲问，在吗？在。在北京吗？在。以为他会请客，其实并没有。以为他会说什么事儿，其实也没有。如是三番，我便特别理解老外们的疑惑了。吃饭了吗？没有。那干嘛问呢？莫非这是问着玩的？乙问，在吗？在。在北京吗？不在。在哪里呢？拜托，我们没有那么熟，没必要向你汇报我的行踪。不等我回答，他倒是图穷匕现的说是了。原来在他的意识里，问在不在和在哪

0: 是种客气的寒暄。他的内心一定是这样想的吧？哎呀，你难道不感动吗？人家都想起来问这些了呢。我没法子感动，只觉得烦。丙问，在吗？我心情好，不跟他计较，索性一答到底。我出差呢，什么时候回来？耐着性子再答，周五。半月后，此君又问，回来了没？拜托，难道开口前不会翻一下聊天记录？如果你觉得我确实很重要，你确实很想见我的话。忍无可忍，不再理他。从此以后，再碰到有人问在吗，我就保持沉默了。也有特殊的情况，如果是极少数的挚爱亲朋，随便不拘怎么都好，就是打个喷嚏我也开心呢。以小人之心夺他人之腹，我推测那些开口就问在吗的人，基本上是这几种情况。一是百无聊赖想随机聊天的，抱歉，一般情况下我很忙，没空让你照着寄来的陪聊。二是有意识的在微信现场活捉你，迅速高效的直奔目标，让你来不及反应，既狡诈又虚伪。三呢，倒也真没什么城府，真就是想表达一下问候。这种人宽容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是淳朴，刻薄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只能是愚蠢。这时候我就会替自己觉得委屈，凭什么呀？凭什么我要浪费时间应酬你的在吗？那些问在吗的人，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那么请善良的你们一定要海涵我的沉默，同时也请接受我诚恳的建议。如果只是想问候我，除了在吗，随便说点什么都好，哪怕只是你家猫咪的鸡毛蒜皮，我也会悦纳的。如果有事的话，也请把在吗省略，留言直告即可。虽然对于很多事情我有心无力，但基本的礼仪尚存，早晚一定会回复的。初见和不见，人生若只如初见。论起感慨世情起伏，似乎没有比这句诗更常用的了。初见此句时，我也颇为流连，尤其是被这个若字牵住。何为若？假设。和虚弱的假设相对应的，一定是不能再弱的坚硬现实。此句被人从唇间吟出时，一定是因为初见已散如云烟，而初见之后的复见和熟见里也有了隔阂、伤痕，甚至怨怼。初见如春花绽放，纯真鲜美，过了盛夏一样的复见和金秋一样的熟见，此时已是冰雪盈盈。这流行的纳兰诗句明明很好，我却一直不喜欢。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察觉到其中熟悉的放弃和挑剔。因为已经放弃，所以愈发挑剔，唯有这样才能安慰自己，在柔弱中安慰自己。把古诗读得深入骨髓的张定浩如是说，十分认同。见过太多他人美好的初见，自己也偶有经历，慢慢的，虽然对初见仍然怀着婴儿般的启慕，却不再秉持顽固的热望。已经知道从心悦到犹疑到沮丧直至决绝，和许多人的初见大致如此。为张三的清爽放纵吸引，见多了才发现这只是他的一面，他实际上更擅长别致的投机。 欣赏李四的质朴简素，见多了才发现他的质朴只是粗俗，甚或体现为混账，而他的简素则偏于吝啬，甚或陷于低陋。王五倒是敏感多思，与你心有戚戚，可是渐渐的却契合不住，反而需要更费一番神思，因过于小心而不免情切。太多了，不说也罢，反正终于彼此不见。不见这个词也有分别，一种不见是不得见，人不在了，但这种不见也只是肉身不见，即使那人长眠在地，灵魂也已经见过，此灯一亮便不再灭。这里所言的是另一种不见，恰恰这另一种不见才是真正的不见，因这不见是不想见，不想见便不能见，不会见。想来也是有意思，人心就是有这样的本事，想见便可见，便会常见，再黑暗的角落也能曲径通幽，再遥远的海天也能鹏程万里。不想见呢，就会避着、藏着、闪着、躲着，自然而然的岔路分流，即便狭路相逢也会擦肩而过，比邻而居也是目中无他，只因此时心闭上了眼。对这种不堪的不见，我曾经极其困惑和遗憾，常常不知该问谁，既然有那么好的初见，怎么会这样呢？而今不再纠结，只是学着平静地面对结果，已经懂得了能有初见亦是上天对彼此缘分的恩泽，有太多人连这初见也没有呢，知足吧，这世界可怜的人太多，就不要太互相为难，不要逼迫着去理解，有些人和事本就是不可以理解的，只能在混沌中宽容地接纳，怜悯吧，祝福吧，也许这祝福最重要，因不仅是对别人，更是对自己。扪心自忖，便得承认自己必定是其中的一分子，也是被某些人嗟叹过人生若只如初见的人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

0: 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

0: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千里独行丁春芳来到火龙观，正赶上杜林和老道说话。丁春芳一看是杜林，就想拉家伙把杜林杀了。他提醒老道下的跪，说现在何家口聘请高人，要杀奔西川银河沟，给老何玉报仇雪恨。我在外边听说话的声音，可是小辈杜林。夏德贵看了看丁春芳，然后又看了看杜林。小杜林啊，你把大衣脱下来，就让丁春芳瞧上一瞧，看上一看，以解他的疑心。杜林说了，我不脱，您叫他把夜行衣包拿来，那让我看看那到底是什么样，然后我再脱衣服。老道下着跪一听，这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夜行衣，他肯定不知杜林。他瞧了瞧丁春芳，丁贤弟，你把夜行衣包拿出来，让他看上一看。丁春芳心想，小杜林啊，小杜林，我看你还真挺会装，把自己的夜行衣包拿出来，在杜林眼前一晃，姓杜的，这就是夜行衣。杜林一看，这夜行衣是深灰色的。杜林笑了，师傅，这个就叫夜行衣啊。对了，这就叫夜行衣。师傅啊，我娘给我做的衣服，那什么颜色的都有，就是没有这个颜色呢。丁春芳把夜行衣包好了，这时候杜林呢，把大衣脱了下来。师傅，您叫他看吧，夜行衣在哪里呢？老道接过来，交与了丁春芳。丁春芳接在手中，那看了看，原来是件单衣服。他又看了看夏德贵，道兄啊，您再叫他把裤子脱下来，那裤子里边也许裹着。老道一看杜林的颜色不改，徒儿，你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上一看。杜林这一听，师傅，为什么还要脱裤子？ 您看您俩人在那站着，我要是脱了裤子，那光着眼子多难看。我说没有叶星一，那就是没有。这丁春芳为什么和我过不去？是不是看着您要收我当徒弟才有气？要是那样的话，我不给您当徒弟，我可就走了。夏德贵看着杜林，你呀就把裤子那脱下来，如果没有叶星一，到那时为时亮剑就杀他的人头。杜林说，师父，你还是把我送家去，怪不得我们村里人全说呢，有小孩千千万万可别往和尚老道庙里送，一送进去这一辈子准完，到那儿肯定活不了，就是勉强活着，那僧道不能娶妻生子，这一辈子也完了。看起来我十足的命苦啊，我本想侍候师父您的一辈子，没成想来了恶人，说我是什么杜林，非要把我杀了，倒霉呀，真倒霉。哎，你说我这是命前福薄啊。人家还说庙里的老道、小老道、小和尚、老和尚不能娶妻生子，也不能接近女色，那没事就脱裤子玩裤子。老道听到这突然住口，丁春芳，你怎么瞧他是杜林呢？道兄啊，我跟您说，他一定就是杜林。那小孩子虽然年纪不大，那胆儿可大了。他们上午门，个个全是横人。那杜林与咱们莲花党为仇作对，您就叫他把上下的裤子全脱下来，他那里头一定围着叶星一。夏德贵有点不耐烦了，有点埋怨丁春芳，心说话，我要收个徒弟，你在这横遮竖拦，愣说在这杜林。老道喊了一声，徒儿啊，你就把裤子全脱下来，让他仔仔细细的看看，也却他的疑心。就这样，杜林把裤子全脱了，连鞋袜满脱了，这回可倒好，这赤身裸体，上下连根线都没有。丁春芳伸手接过来一找，并无叶星一。杜林一看，杜林说话了，师父啊，师父，我不埋怨别人，先埋怨阎王爷，怎么给我这么一个相貌，这么一个骨骼，叫我长得跟那个杜林一样。这姓丁的，你千万可别瞧错了，你要是瞧错了，把我认为这杜林，我师父一生气亮剑把我杀了，我呀可倒霉，真倒霉。要说我是一心一意的要拜这位道爷为师，丁春芳一看里边没有夜行依靠，把他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道兄啊，道兄，他肯定就是杜林，就是这小子把皮扒了，我全都认得他的骨头，那绝对错不了。杜林一听，师父，我叫您把我送回家，您不送，如今他来了，愣说我是什么杜不杜的，林不林的，哎呀，倒霉，真倒霉。丁春芳看了看老道，道兄啊，他不是把衣服脱下来了吗？您把小辈用绳子把二辈捆上，拴在明柱之上，然后您把鞭子拿出来，狠狠地抽他几鞭子，这么一打就可以打出真情实话，然后您亮出宝剑，就把杜林乱刃分尸， 他要

不是杜林，您啊就把我俩眼珠子给我抠出来，您亮剑再把我杀了，算我无赖好人。我丁春芳在九泉之下，情却命不去，是我长眼无珠。杜林在旁边说了，师傅要真是拿鞭子一抽我，那是我这疼痛难忍。不是杜林我也得说是杜林，姓丁的你可真狠呐、啊！你跟那姓杜的有多大的冤仇，打得我屈打成招。我一说是杜林，我死在这里，我真不认识杜林，你说我冤呢还是不冤？如果我和杜林两个人那见过一面，还不用说有交情没交情，那替他死了我也不冤。现在的杜林长什么模样，说话什么声音，我全不知道，就这样胡了八奴的那替他死了，你也说倒霉不倒霉？师父啊，今天反正我脱不了，这一顿毒打，师父啊，总算我家门不孝，才遇见了此事。那杜林若是来了，那我可就白挨打了一顿。这姓丁的那可损阴丧德。老道瞧了瞧杜林，小杜林啊，我老道实在看你这骨骼相貌，说句实话，我一看就有缘。这姓丁的是我的朋友，这火龙观谁说了算？那得是我夏德贵说了算，就是我授业的恩师李玄清来了，那也得听我的，为是我打你十鞭子，你也咬着牙关，只要十下子打完，那我亮宝剑就杀丁春芳，为我投缘的徒弟报仇雪恨。夏德贵吩咐人取过了绒绳，叶帆的腕子就把水手的脑袋给套成，然后一揪绳子，那水手就来了个趴虎，过去又给一个大嘴巴。老道一声怒喝，你过去把下半边的软帘给我撕下来。水手爬起来以后，就把软帘下半边撕下一块来，交给了老道夏德贵。老道把杜林捆好了二臂，然后用绳子拴了，捆在明柱之上，又叫水手啊那取过了鞭子。此时杜林一看这鞭子在水盆里放着，足有合着粗细，那鞭梢比棒那细不多少，心想倒霉真倒霉，只要是把火龙观这恶道夏德贵除了，就着我杜林死了，我也没有含怨。杜林就喊声了，师父啊，我要挨上这顿打呀，我不承认是杜林，我就得活活的让您给打死。我小小的年纪，看我细皮嫩肉，要挨这顿毒打吗？我的伯父大娘，我叔叔婶娘，三门你们就守着我一个宝贝疙瘩，我两个姐姐那是脸朝外的人，没成想我小肚里儿在这火龙观受一顿毒打。我长这么大连一个手指头全没挨过，今天倒霉真倒霉，真要把我打的屈的成招，那可就冤苦了我了。这时候夏德贵把外边道袍就脱了，猫腰拿起了鞭子，小杜林啊你咬着牙关，我可要打了，把鞭子抡起来这就要动手。旁边丁春芳说话了，道兄您慢着，您打可不成，

您要是打他，您不忍心，使了劲儿那不足，就好像给他挠挠痒。要想问出来真情实话，那兄弟我替您打，您看怎么样啊？老道夏德贵一听这个气，心里说话：“丁春芳啊，丁春芳！如果他这不是杜林，我岂能饶了你？”夏德贵把鞭子递给了丁春芳：“好吧，贤弟，你打吧。”杜林一看：“师傅，你也别叫他打，他打不了十下。”我就得归了位。如果他这一跑，我白挨了一顿打，我这小命也完了，徒弟您也收不了了。到那时我这一死，徒弟没收成，您闹一肚子气，丁春芳还跑了。这杜林一看老道的情形，就知道老道确实和自己不错，不由心中暗想。好个丁春芳，我要不把你小子人头留到火龙怪，我就不叫杜林。丁春芳翻着眼睛，那看了看夏德贵，道兄，小弟我说这个话是金玉良言，忠言逆耳，您千万别不爱听。他肯定是杜林，如果他不是杜林，能有这一片花吗？道兄，您把我的绒绳解下来，这边拴在我的腿上，那边拴在柱子上，十鞭一过，您亮剑把我脑袋砍下去，我没有含怨，不算您欺生，那算我看走了眼，死者不冤。杜林看着夏德贵，师傅。您千千万万可别上当啊！他的绒绳全是糟的，一揪就断。一会儿他打完了我，他这一跑啊，您可就找不着他了。丁春芳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心想：好呀，你也肯定是混海龙杜林，今天我要把你杀了。我就不叫丁春芳。想到此处，道兄，您把丝绦解下来，跟我的绒绳缠在一起，两下一拧，不就结实了吗？夏德贵一听也对，把自己的丝绦解下来，就和丁春芳的绒绳拧在了一起。这粗细又合着粗细，便将丁春芳的腿也拴在柱子上，杜林就喊上了：“师傅，师傅哎，您千千万万可别上当啊！丁春芳这小子诡计多端，您虽然把他腿给拴上了，可是他身上有刀，一会儿打完了以后，他抽刀一下就把这绳子砍断了，他一走了之，那徒弟我这顿。”打可就白挨了，兴许小命也就归了位。丁春芳一听此言，心里说话：他肯定是杜林，这小子鬼头蛤蟆眼儿呢。要不这杜林，绝对说不出这篇话。他瞧了瞧夏德贵，道兄啊，您听见了吗？这小子这篇话，那说的多厉害啊！我丁春芳和你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现在这杜林呐，离间咱们的关系，刚才他不是说了吗？我这有刀。就见丁春芳就把刀摘下来，扔在了地上，手拿着皮鞭，这眼珠子瞪得溜圆。道兄啊！你看着，我丁春芳不过十下，我就让他说了真情实话。如果打不出我真情实话，您就亮刀把我一杀，我死在道兄的刀下，没有含冤。

0: 他拎着鞭子来到杜武林的近前，丁春放着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一看杜林呐，这身上没什么肉，杜林瞪着眼就要瞧着丁春芳，心里在盘算，小辈，我要不把你的人头那要下来，我就不叫混海龙杜林。自己把牙一咬，心一横，丁春芳喊了一声，杜林，你这飞蛾奔火，天堂有路你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你还想着前次吗？你打了我一晚了，结果冲散了我的美事，真真可恼。扬起鞭子唰的起就打去啊，呸，就把杜林大腿上的肉啊给打掉了一块，鲜血直流。杜林嗷的一声，这头就耷拉了。老道一看，丁贤弟，你也可真狠呢、啊！你也可看准了他是不是杜林？他要是杜林呐、啊，这里把他一捆，他就得辱骂你我。老道拿着刀站在旁边看，丁春芳二次把鞭子又举起来。杜林心说：“小子，你打吧，今儿小爷的100多斤都豁出去。”丁春芳三鞭子就听着啪的一声响，第二鞭子又打下来，正抽在杜林的肩膀头上，在肩膀头上就给掀起一块肉来，鲜血直流。丁春芳的咬牙措齿，三鞭子刚要往前打，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老道喂，你别打人家，你家杜小爷我在这儿呢，你看明白瞧清楚再打人家，我在这里瞧了半天了。那个小孩别着急，待我给你报着两鞭之仇。小子你出来，我在背后跟紧你来了，专为拿你。”丁春芳刚要转身逃跑，往外这么一纵，他的腿上拴着绳子没纵出去，夏德贵一掌腰就把丁春芳踢倒了。丁春芳看着老道：“道兄且慢。”老道哪听那一套，一伸手捧就把丁春芳的发髻抓住，手起一刀，丁春芳失手两分，把刀扎在死尸之上。回到屋里边，摘下了清风宝剑，合在手内，将剑抽出，飞身行来到院子里边，上了西房，在房上扎着背绑，定睛这么一看，结果一看呢，没人，四下一找也没发现。他来到浮桥这里，叫上了两名水手，回到庙中，先开了山门，放进二人，把丁春芳的死尸抬出去，连人头一起扔到河内。两个水手答应一声，照计而行。夏德贵把山门紧闭，回到屋子里边，把宝剑挂好了，出来一看杜林，只见杜林低着头，一语皆无，用手这一摸呀，胸口突突乱跳，用手推起杜林的头，那只手抚在他的心口，徒儿苏醒，徒儿苏醒。杜林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当时哭哭泣泣：“师父，这个人跑了吗？”老道说：“徒儿啊，他跑不了，他的鬼魂跑呢。你看这里的血迹，我已然把他丁春芳杀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

0: 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夏德贵手起一刀，丁春芳失手两分。夏德贵把山门紧闭，回到屋子里边，把宝剑挂好了，用手推起杜林的头，那只手抚在他的心口，徒儿苏醒。徒儿苏醒，杜林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当时哭哭泣泣，师父，这个人跑了吧？老道说：“徒儿啊，我已然把他丁春芳杀了。”说话之间，将他由打名柱上那抱下来，抱到了床上，把绳子给解开。杜林坐在床上，师父啊。我的腿疼，不要紧，我这里有好药。说着话，到了西里间，取来了金疮铁扇伞，就给杜林扶好了，叫他穿好了衣服。师父，今天我挨了一通打，倒不要紧，您闻一闻，这屋子里什么气味啊？老道提鼻子一闻，我刚才把丁春芳杀了，你看这血迹还没干呢，这是血腥味儿。师傅，他虽然死了，您已然给我报了仇了，可是扎驴肚的那个人，一来咱们两个全活不了。老道一听，徒儿，你不用害怕，谁来也不成，连那么大的石路全叫我烧得遍体鳞伤，我有火烛弩。杜林一听，什么叫火烛弩啊？是什么样？老道还真喜欢杜林，带我取来让你观看。说着话，到了西屋，取出了火烛弩。原来这烛弩就在一个瓦灰的兜子里装着。老道拿到杜林面前，取出来让杜林观看，原来是个竹筒子，有八寸多长，合着粗细。师傅，您拿过来我看看。徒儿啊，你看，这就是袖剑盘竹弩。杜林伸手接过来一看，原来竹腿上叶头有三道铜丝，当中有一道铜丝足有四寸长，在下边那一头有一个好像钉子似的。老道说，小杜林啊，这是左胳膊的，中指摁崩簧，二指定心，指哪打哪儿。右边也是一样，要打的时候左胳膊一盘，用右

右手中指从纵纹上一顶，那盘中弩啊就打出去了。杜林在这听着，师傅啊，交给我成不成？老道点了点头，成倒是成。你等到天光明亮，我同你到你的家中，跟你家中的人说明，把你施舍到我的庙中，那时我好传授你武艺。你学会了以后，必须要用的时候，好像一层窗户纸，一点就破，那时再教你还不成？师父，你先比一比，徒儿记在心中，将来练的时候也就省事了。我脑瓜不敢说聪明，你一点就透。说话之间，就见夏德贵连忙把盘轴弩一盘，徒儿你看，二指当心，中指磕崩簧，说话之间用手指一顶，就那嘎巴一声，呼了起来，一片火光由打竹筒里就飞出去了，当时打在软帘之上，这软帘就着了。老道上前扑灭，杜陵一看，转之上还有一个青布罩，有鸭嘴粗细，一尺二寸长，用青绒绳编出来一个牌子，不到五尺长。老道说，这是低头紧背花桩弩。杜林看着老道，这个怎么使啊？老道说了一声你看，说着就把低头紧背花桩弩装在了身上，扣在了背后，又向杜林说，你看，肩头当心，用手一揪这绒牌子，一低头，嘎巴一声，又是一片火光。杜林在这看着，徒儿我瞧明白了，你也收起来吧。说完了以后，老道下得跪，就把暗器收起来。杜林说，师父，现下我肚中饥饿，您可有生的馒头？拿来徒儿我吃一点，刚才我挨了一顿毒打，我这一害怕呀，那肚子里这点食儿那全没了。老道一听，我没有生的，如今我肚子里有点空了，折腾了大半宿，咱们叫厨房给咱们做点酒席，师徒共用，今天又是个好日子，咱们畅饮一番。说话之间，老道就去南厨房吩咐了一遍，时间不算太大，酒菜全来了，通盘摆好了。杜林一看，放了一个酒杯，一个茶壶，那个样子壶中就盛着四两多酒，旁边有一个酒杯。老大说，小杜林，你会喝酒吗？师傅，我会喝酒，我在家的时候不瞒您说，竟偷我叔父的酒喝，我娘亲不让我喝，一闻我嘴里边有酒味就打我，您让我喝酒，我听说这酒是串皮的，刚才我让丁春芳给打的，那浑身都是伤，一喝这酒恐怕不适合，我这个药是好药，什么都不怕。小杜林啊，你只管喝，师傅呀，就是这样，我也不敢喝呀。明天上我家去，如果我娘闻到我有酒味，到那时我娘又得打我，谁也说全不成。师傅啊，今天咱们俩是大喜的日子，我给您当了徒弟，我必须敬您四杯酒。老道一听，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哈！杜林呐，人家敬酒都敬三杯，你为什么要敬四杯呢？杜林笑了，今天咱们爷俩，您两杯，我两杯，这叫四季皆全，我还有四句酒令。老道一听，什么酒令呀？您先把酒满上，我好说。

二杯酒又给满上了。杜林又叫他吃了点菜，然后把酒喝下去。这杜林接着说，色若市井一枝花，君子一见骨肉麻，纣王贪淫食天下，杨广好色观琼花。老道下着跪听完了以后，那点了点头，这二句酒令说的也不错。然后又给满上第三杯。这小杜林接着说，财乃传国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十岁有钱不算富，范丹有子传后人。老道听完了哈哈一笑，一扬脖把这酒又干了，又满上了第四杯。老道又吃了口菜，这小杜林接着念第四句，气势人间一缕烟，耳听传言气冲天，范蠡好气家财散，三去周瑜染黄泉。老道下得跪低头不语。那现在的酒有点多了，酒走三场，酒若愁肠，酒若欢肠，酒若烦肠。若见老道下得跪，他是酒入凡肠。平常人吃酒有这么几个毛病，这酒一喝多了，也有爱哭的，也有爱睡的，也有爱笑的。有人喝完了酒，那嘚不嘚嘚不嘚，就把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啪啪啪全都要讲出来。那凡是自己走麦城自己不顺的事儿，一概不提。喝完了酒以后，那本事大了，那东山打过狼，西山踢过虎，天底下地上边谁也不如他。那牛啊吹得乌丢乌丢的，借了点酒劲儿啊，那不认得北了。一旦出了事儿，后了悔了，酒喝无德。也有人喝妇女酒，那喝了酒以后就想接近女人，酒啊色相连。比如说现在有人喝完了酒以后就到一些不正当的场所去找特殊服务，这就是喝的妇女酒。那还有人喝慢性酒，这酒有打早晨喝的中午，有打中午喝的晚上，战线拉得挺长，一边说那一边聊。还有一种那就是借酒撒欢，喝完了酒以后又是骂人，又是打人，又是摔桌子，又是摔板凳，把以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全都倒腾出来，在这骂海街。这样的人也不少见。还有一种人喝暴性酒，他一进饭铺把酒杯斟上，先来上那半斤酒，一扬脖吨吨吨吨吨吨先干了，然后觉得自己喝，你看我多能喝呀，你们行不行啊？实际上这种饮酒对身体的一点好处也没有，少量饮酒舒筋活血，如果饮酒过量对身体那害处大了。还有人喝莲花酒，那喝完了以后手舞足蹈，这又唱又笑。有隋炀帝酒，喝完了以后必须那叫人家打一顿。还有酒后伤势，酒后伤德，酒后失误，酒后迷路。那会喝酒的，会喝酒的人人人拿酒，不会喝酒的酒能拿人。会喝酒的众位朋友，我呀有几句话奉劝诸位，各位要是有六两的量可以喝三两，有一斤的量可以喝半斤，要是喝一斤那非把事情误了不可。喝酒的人也有酒后吃亏的，也有酒后成大事的，我酒不成宴席。闲话少叙，单说这个夏德贵。夏德贵为什么烦呢？烦就烦在两句酒令上。

这一句有海底捞月一命亡，三气周瑜染黄泉。老道是越想越烦，越想越烦。最后啊，老道把火猪弩的口袋压在胳膊底下，往桌子上一趴，他睡着了。杜林生来胆子就大，你别看他人小，这心眼儿可挺细，心想老道千千万万可别装睡，如果他一装睡，我一偷他的弩箭，到那是前功尽弃，我这顿打可就白挨了。因此小杜林啊，那就喊声了，师傅师傅，您要是困了赶紧上床睡，盖上被子那多好啊，在这坐着睡，一是不解乏，二一来要受了夜风可就不好了。问了两三声，老道没言语。他一听啊，老道出气儿也均匀了，知道下得跪睡沉了，这才用手推开了他的腕子，把口袋轻轻的抽了出来，把火烛弩撤了出来，不要口袋。杜林暗自说道，罗大叔啊罗大叔，要从这事儿看呢，虽然您袖吞乾坤神接妙算，您也有错的地方，如果我要有兵刃，我就拿着刀就把下这个一刀就了结了。我现在虽然拿着火弩，我要是给他一下子，夏德贵死不了，也明白过来，那是我性命休矣。想到此处，这才起身行来到外边，站在廊檐的底下往四下一看，那房上没人，罗青在西房上趴着，一看杜林出来了，连忙问杜林，你把火烛弩得到手了吗？杜林微微一笑，已经得到手中。咱们书中按笔交代，罗青自从派这三个人走了以后，他们大家一同来到了火龙观。临来的时候，罗青就和石禄说，玉兰呐，咱们今晚到火龙观去砸那火龙观，给你报仇雪恨。我不去，那杂毛道人有嘎巴扑，这一嘎巴扑啊，我身上就着了火了，我可不去，火一来呀就粘在我身上，要划了都划了不掉，要没有那火呀，我早就把它整碎了，早就让他睡了。那老道有嘎巴扑，我不去。罗庆看着石禄，我打发小棒槌和小白脸儿跟那小龙头他们三个人去了，把他的火器全给偷了来。如果老道没有火器，你敢去不敢去？哎呀，只要那老杂毛没有嘎巴扑，他不发火了，我就把那杂毛拿住，我把他整碎了，或把脑袋给他拧下来。罗青一听，好嘞，你见着老道非把他劈了不可，那报一报你背烧之仇。大家这才把应用的东西准备好了，来到火龙观。罗青派马德元、巡山侯马志、马军双鞭郑万雄、钢叉李凯、铜叉李继昌、把守东界墙、花面鬼重棒、小灵官燕青、小花刀莫灵、莫方闪电腿刘荣、把守北边的界墙、林贵林茂、飞抓将云彪、金棍将董香五位、把守西界墙、登山伏火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烟、柳金平柳玉平、单边刘贵把守南界墙。三道山门未曾飞身上墙的时候，必须先用抓问一问有没有埋伏，其余纳入
任凭尊便。

前后中三层大殿，随便引住身形。听罗青的哨子响，大家会战恶道。众人点头，失落罗青多星三个人来到了河坡。罗青就说了，石爷你也先在此等候，咱们的人拿到火烛弩，把老道那些零碎全都给整了，到那时你再进入火龙观，把那下的胃劈了，你看好不好？石路一听，好，你们就去吧，我在这等着，只要老道没有嘎巴扑了，那今天我就把老道整归了位，让他去见他的祖宗。说着话，罗庆杜兴换好了夜行衣，把白天的衣服打在小包裹里边，系在腰间，背一背单刀，这才用飞抓扔将上去，抓在房上，这么一试，没有消息埋伏。两个人来到上面，罗青在前，顺房往北，来到了后殿，听见北房屋里边有人说话，急忙来到西房的后坡，就在中脊下往下偷看，就见屋里边长了灯光，正赶上丁春芳在打杜林。罗青说，杜青，你会学你哥哥说话吗？杜兴一听，我会，哎呀，十分容易，我们哥俩经常在一起，我要模仿那杜林呐，嘿，那是一绝。罗青说，那你学你哥哥说话那就省事了，我叫你说你再说，叫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千万不能乱说。此时里面丁春芳抽了杜林一鞭子，杜兴就喊上了，叔父我嚷吧。罗青看了看，你别嚷，二鞭子下来你也别嚷，后来看第三鞭子那扬起来。罗青跟杜兴说，你喊吧，咱们爷两个好走。杜兴在这儿就喊上了，老大威，你别打人家，一样的长相那天下有的是，里面挨打的小孩不论是谁家的，我澄清了，我杜林一定设法子跟你报着两边之仇。我姓杜，我叫杜林，那江湖贺号混海龙便是。说完了这些话，罗青爷两个下房跃出了界墙，来到界墙之外急忙上书，老道致死了丁春芳，没找着人，就叫两个水手把丁春芳的死尸搭出去，扔在了河内，顺水漂流，他的死尸就成了乌龟王八的美味，这也是丁春芳应得的下场。咱们闲话少叙，这两个人二次入庙，正赶上杜林拿着火烛弩由打里边出来，罗青一看跳下房来，到了廊檐底下，杜林你可将他暗器得来。杜林一笑，我把那恶道的火气满全到了手了。罗青点了点头，行了。杜林这才大声喊道，师父，扎驴肚子的人呐，来了。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在法庭上，法官问被告，
2: 被告，你确认你一直在帮助自己的夫人干家务活吗？
3: 是的，大人。
2: 能举个例子吗？
3: 比方说吧，为减轻他退酒瓶的负担，我整天都蹲在酒店里。
4: 在语文课上，老师向尤里卡问道，
5: 小尤里卡，你站起来回答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给全班同学讲讲什么样的人是最虚伪的？
4: 听到老师的话，小尤里卡思考了一会儿，然后怯生生地对老师回答道，
6: 哦，老师，我觉得坐在第二排的 Jessica 她就是个最虚伪的人。
5: 什么？你不准随便诋毁同学的声誉，你为什么这么说？你有什么根据吗？
6: 哦，老师，我当然有根据。Jessica 她经常对我说，她每天早上来上学的时候，总是感到很高兴。

0: 一天呢，一位刚刚荣升上校的前线视察的一位长官啊，上校
1: 大哥，把你吓成这样，能不能不大喘气呢？
0: 我这个一见着什么上校啊、将军呢，
1: 啊，
0: 我就不行，我这直颤抖。
1: 你要不说以前犯过事儿的就不行，我来念吧。他走到队列中一位有点羞涩的士兵面前时，停了下来说。
0: 我来扮演上校啊。
1: 行
0: 好，
1: 你克服一下心理障碍啊。
0: 那我就不战斗了 啊。小伙子，
1: 哎，
0: 头抬高点，
1: 哎，
0: 靠，即使在大人物面前，
1: 哎，
0: 也得挺胸抬头，知不知道？
1: 是，
0: 来，这跟我握握手，
1: 哎，握，
0: 你可以写信告诉你家人，
1: 哎，
0: 你跟上校握过手了，
1: 哎，
0: 他们一定会。

0: 干到九欧的。
1: 行行行。
0: 呀，小伙子呀，
1: 哎，
0: 你老爸是干什么的呀？
1: 包长官，我爸是将军。
0: 我这下回我就不颤抖了，我直接趴下。

0: 甲乙两位同事在单位的走廊里相遇了。甲问乙：
1: 哎，你妻子是做什么的呀？
2: 她呀，她是个家庭主妇，不过只要她和我一吵架，她就成了历史学家。
1: 你是说她歇斯底里吗？
2: 不，她老揭我老底儿，一件琐事都不会落下。
3: 这个可可上大学的时候，
4: 哎哎，
3: 一天上食堂去买饭，
4: 嗯，
3: 哎呀，老高兴了，
4: 是
3: 看见心仪已久的豆皮儿了，
4: 看的是我，你不能让我看到心仪已久的男人那是什么吗？
3: 你这什么豆皮？注意点形象啊，
4: 太过分了。行吧，看豆皮儿，
3: 心仪已久的豆皮儿，
4: 怎么的了？
3: 一激动吧，
4: 啊，
3: 上来跟服务员说，
5: 来一份土豆皮儿，谢谢。
3: 土豆皮儿。

0: 上地理课的时候，小明思想溜号了。老师问他，
1: 长江第一支流汉水发源于哪里？
0: 小明急得头上直冒汗。
2: 汉水源于头上。
3: 忠厚老师的丈夫非常不满地对他的妻子说道，
4: 好，朱迪，我亲爱的，你也太不像话了，这一年来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你怎么就能这么轻易地把他们花掉呢？
3: 听到丈夫的话，妻子很委屈地解释道，
5: 哦，亲爱的，你要知道我在花你赚的这些钱的时候心里是很不轻松的。
4: 什么很不轻松？哦，亲爱的，那看来我是有点错怪你了。你到底用我的这些钱都做了些什么？
5: 哦，别提了，亲爱的，花这些钱让我心里一直很沉重。
4: 你到底干了什么？
5: 哦，亲爱的，昨天晚上我玩了一宿老虎机。

0: 有一个女人路过一家商店，店门口有一只鹦鹉，见她过来就说道：
1: 你是一个丑女人。
0: 女人听了气愤地离开了。第二天她又路过那家商店，鹦鹉又叫道：
1: 你是一个丑女人。
0: 这次女人气冲冲地告诉了店老板，让她不要让鹦鹉说这个。老板把鹦鹉打了一顿。第三天女人又来了，看了看鹦鹉。
2: 哎，鹦鹉，你看看我今天怎么样啊？
0: 鹦鹉叫道：
1: 我不说，别人都知道。

0: 有一对感情不好的夫妻，多年来很少说话。有一天，妻子得知丈夫患上了重病，看来已经活不长了。而这个时候，妻子突然良心发现，她觉得有些不安了。她感到过去对丈夫的态度实在是太不好了。于是，她决心在丈夫的弥留之际，能让丈夫见到自己温柔的一面。她站在了丈夫的病床前，微笑着轻轻地问丈夫：
1: 哦，我亲爱的，你尽管放心的去吧，在你临走之前，我想为你做最后的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死以后愿意埋葬在哪里呢？
0: 丈夫听到了和他多年不和的妻子突然这样对他说话，就艰难地睁开了眼睛，然后抬起了头，憋红了脸，躺在床上大声地对天花板喊道：
2: 该死的东西，要是我真的死了，我也要埋在你的坟墓上边儿。

0: 一位患者走进医院，向医生询问：
1: 医生，您快告诉我吧，这减肥它有什么好办法呀？
2: 有的啊，很简单，只要你左右的摇晃脑袋就可以了。
1: 这样就能减肥吗？
2: 啊，每当别人请你做客的时候，那就是最好的办法啦。

0: 一天下午，一个秃了顶的老先生来到了药店，他刚一走进药店门口，就非常着急地向药店售货员问道：
1: 售货员先生，你们广告上说的这种毛发再生特效药，它真的很有效吗？
2: 哦，是的先生，这种药的毛发再生效果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老先生，您是要个大瓶装的还是要个小瓶装的呢？
1: 哦，售货员先生，我嘛，小瓶就够了，因为我不喜欢那些时髦的长头发。

0: 从前，王家村呢有一个王大嫂。有一次，她男人外出回来，王大嫂就跟王大哥说：“自从你出门以后哈，我在家里的日子可节省了。”王大哥就纳闷儿说：“那你是咋节省的呢？”我一天三顿饭剩下的饭菜，我都舍不得喂猪，也舍不得喂鸡，怕糟践了，就加上猪肉啊、鸡蛋呐、香油啊、葱花呀，我炒一炒，我夜里吃。王大哥听了之后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在外面比你还省呢，我怕穿坏鞋了，总是花钱坐车上路。
1: 他说这一天上课，老师就说了，
2: 一条蚯蚓切成两段还能够重生。
3: 老师不对。
2: 怎么不对呀？
3: 我切了之后那怎么就死了呢？
2: 书上都说了，一条蚯蚓切成两段依然能够重生，你怎么切死了？
3: 真的，我切了两段真把它切死了。
2: 老师非常怀疑。
3: 不信我给你切切看呢。
2: 老师一看，原来飘飘把蚯蚓竖着切开的。

0: 史密斯医生匆匆地把电话挂上，对女儿说：
1: 安娜，快把我的医药箱拿出来。
2: 爸爸，谁病了？患什么病呀？
1: 哎呦，我也不清楚什么病，只知道叫什么施弗洛尔，好像快不行了。他还说要赶快去，还有说没有我就不能够活了。
2: 呀，爸爸，那是打给我的电话。
3: 红星星城第一次在电视上转播实况足球比赛，尽管如此，电视里那个毫无经验的解说员却很有状态。现在他正在措辞激烈地配合着现场的气氛，滔滔不绝地解说着。
4: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现在赛场上的气氛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现在是七号球员夏洛克在分球，他把球传给了九号球员，九号球员也叫夏洛克，是这样的，他们有可能是兄弟，在足坛上活跃着很多这样的兄弟，比如说英格兰队的内维尔兄弟，克罗埃西亚队的科瓦奇兄弟，以及意大利队的因扎吉兄弟和荷兰队的德博尔兄弟。总而言之，在足球场上的兄弟简直是太多了。哦，这又是一记好球，你看那个夏洛克把球又传给了十号，传得非常利索，非常漂亮。十号球员好像也叫夏洛克。哦，可能是这样的，欧洲球队印在球衣上的都是他们的姓，就像韩国队有很多的球员他们都姓朴一样。哦，好，真的是太漂亮了。观众朋友们，现在十号球员连过两名队员，他在射门，球进了。十一号上前祝贺，十一号球员是夏洛克，他怎么也叫夏洛克呢？
3: 说到这里，解说员突然不说话了，电视上就这么安静地播放了十分钟的比赛场面。终于，话外音又再次响起了。
4: 对不起，观众朋友们，下面更正一下。夏洛克其实是印在这个球队队衣上的赞助商的名字。没什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赛事。

0: 小哥俩共睡一张床。一天早上，弟弟向妈妈发牢骚：“
1: 妈妈，我睡得很不好，这是一张多么可怕的硬床啊！特别是包包占去了一半。”“
2: 没有什么错呀，包包为什么不可以占去一半呢？另外，还有一半不是留给你的吗？”“
1: 可是妈妈，包包占去的可是中间的那一半。”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4: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9: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6: 幸会幸会幸会，
17: 多多见谅。
1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8: 可不可说。
1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0:86，
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 世界纪录。
2: 9:83，
13: 苏炳添领先。
16: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十年，
17: 中国向
1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3: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2: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3: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2: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

0: 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2: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3: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销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4: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5: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7: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

0: 经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2: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3: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0: 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4: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5: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 7.58 亿，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7: 咋的？
8: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9: 雾气松静。
0: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韩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0: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2: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4: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5: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6: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7: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居倩，
8: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年龄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9: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1: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10: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1: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12: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

0: 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1: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2: 转移到哪儿去啊？
1: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0: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3: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0: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4: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六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14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8: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7: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8: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

0: 就是他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他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3: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3: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以四部两制方式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各地举行5月6号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嘉荫界江游成五一热门打卡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号至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以四部两制方式深入汤旺县乌翠区和汤旺河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乌衣岭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双峰林业局公司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并对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抓好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汤旺河林业局公司高峰林场分公司，院方将指出，五一期间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气温快速回升，大风天气持续，加之春耕生产项目施工入山人员增多等风险叠加，森防形势严峻复杂，要坚持林区大事防火第一，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地企协同防控联合调度，牢牢守住三个不发生的底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院方将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战需要，聚焦监测预警、火源管控、应急指挥、救援处置等关键环节，着力补齐在责任落实、信息传输反馈、现代化救援力量配置和农村林场消防供水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加强森防新制战斗力建设，全面提升综合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在督导检查过程中，院方将要求要深入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全面排查输配电设施设备老化隐患，自检自查农村林场闲置房屋废弃院落火灾风险，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清理残旧用电线路，要严管严控农事用火和野外用火，加密巡户巡查频次，高火险时段及时发布禁火令，坚决防止家火上山、山火进村。五一期间，院方将还来到乌翠区检查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研究第二社会福利院建设相关事宜，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检查景区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持续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本台消息，5月6号，金林区南岔县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5月6号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深刻牢记1987年大兴安岭5月6号特大森林火灾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森林防火责任意识，营造人人防火、时时防火、处处防火的强大声势。金林区应急管理局林草局、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林大队联合举行5月6号火灾反思日巡游宣传活动，15台消防车排列整齐，拉响警笛，沿主要街道缓缓行驶，车载广播循环播放5月6号火灾教训、防火法规、火源管控、避险自救等内容，形成声势浩大的流动宣传阵地，同时向职工群众展示了现代化的扑火装备和强大的扑火力量，提醒人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在火灾中浴血奋战的先辈，表达森防战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时刻将防火责任牢记于心，化之于行，以守战有我、有我 必胜的精神状态，坚决守卫巍巍兴安生态家园的大无畏气概。南岔县以铭记5月6号大火之殇，筑牢森林防火防线为主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火知识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法律法规、火灾预防措施等内容，让群众了解森林防火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南岔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庆坤：
3: 森林防火重在预防，重在全民参与。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入乡村社区等地开展常态化宣传，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人人知晓防火知识，人人参与防火工作，以实际行动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守护生态安全。
2: 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开展了五六火灾反思日宣传游行活动，宣传游行车队由各市防火车辆组成，在朗乡镇内各主街路口利用广播沿途播放防火宣传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森林防火观念，切实做到入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嘉荫独特的中俄界江风光和深厚的恐龙文化底蕴成为游客假日出游主流选择。游客们乘船畅游黑龙江，饱览一江两国的壮丽景色，感受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在嘉荫县的黑龙江畔，一艘艘观光游船有序编队起航，破浪穿行于澄澈碧波之上。一侧是俄罗斯连绵的森林，另一侧是中国整齐的护岸林带，勾勒出一幅一步接景、意境悠远的中俄边境生态山水长卷。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定格江畔落日盛景，抓拍边境特色风光，打卡嘉荫专属春日限定美景，沉浸式解锁边境小城慢生活度假新体验。贵州遵义游客王文涛：
4: 中俄交界处嘛，你看坐着吹着这江风，在这船上看这夕阳，夕阳西下，很有氛围感。
2: 吉林游客密女士：
5: 小县城的感觉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空气清新清新那种感觉，然后味道甜甜的，然后感觉就是咱们这个环保特别好，就是很干净。
2: 五一假期，嘉荫县坚持文旅惠民、服务提质、业态升级同向发力，以原生态美景赋能、特色风味美食聚地、暖心优质服务护航，全方位整合文旅资源，优化游玩路线，升级配套服务，全力提升游客出行幸福感、旅居舒适度、游玩获得感，让更多人乐享龙江边境生态文旅新美好。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佳宇、张天元报道。春归临海，水暖鸭之。随着小香安岭气温回暖，冰封的永翠河渐渐解冻，有着鸟中大熊猫美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陆续重返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年一度的栖息繁衍之旅。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天元：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大兴山县的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监控屏幕上中华秋沙鸭正在清澈的河面上悠闲觅食，

0: 面里的中华秋山鸭身姿矫健又灵动，非常惹人喜爱。
1: 黑龙江碧水中华秋山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副主任屈长宇：
2: 中华秋山鸭对生境要求非常苛刻，保护区内永翠河迂回曲折，水流急缓相搀，水质清澈无污染，而且水生生物非常丰富，河岸边具有高大青杨榆树，为其提供营巢环境，无人为干扰，所以这里成为国宝中华秋沙鸭孕育繁衍的家园。
1: 为迎接中华秋沙鸭顺利归巢，同时避免人为近距离接触惊扰种群，保护区管理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一方面升级优化全域监控视频系统，增设监控点位，调试设备清晰度，实现核心栖息水域无死角实时监测，另一方面开展天然鸭巢树洞修复专项行动，加固补充人工巢箱，全面开展河道清护、水质监测和远程巡护，严控人为进入核心栖息区，全力为中华秋沙鸭打造安全舒适宜居的栖息繁殖环境。这批生态贵客的如期归巢，不仅是小兴安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春日乐章。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百年乡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小女老板。小店的名字叫零下八度，在黄河路服装市场里。那天在纬五路吃过午饭，我去黄河路服装市场闲逛，逛着逛着就到了那家小店。店里两三个女孩子都是一副老板的架势，很熟稔地聊着天儿。我问衣架的时候，他们都笑了，说老板不在，上厕所去了。他们都是顾客，
6: 是老顾客，一个女孩子强调着。没关系，你相中哪件随便试。
5: 我想试挂在最上面的那件，可她却找不着衣钩。另一个女孩子问，
6: 会不会被他拿走了呀？
5: 这个马上就说，
6: 他拿那个干什么，又不是打狼。
5: 然后就嘻嘻笑起来。找到衣钩帮我取下衣服，又有别的顾客进来，他们也帮着张罗。我正试衣服，听见女孩子们齐叫，
6: 你可来了。
5: 便看见一个瘦瘦的女孩子正往地上放橘子，让众人吃。她眼睛很大，已经有皱纹了，但眼神清亮，很鲜活，很泼辣，很热情，又很精明的样子。她极力夸赞我穿得好看，很自信地说，
6: 跟你说吧，你穿上最好看。
5: 我和她还价，还不下来。他笑眯眯地说，
6: 这个价格不行，亲爱的，再见。
5: 我只好先去别的店逛，后来还是觉得那衣服好，就又回来。他看见我就拍我的脸，嗲嗲地叫道，
6: 宝贝儿，你来啦。
5: 我震惊于他的亲热，真是典型的自来熟。我还是买了100元一件，后来又买了一件。第二件的时候，他嫌我压价压得低，故意很生气地说，
6: 不卖。
5: 当然还是卖给我了，一边替我包衣服一边说，
6: 你真会搞价啊，你还要再来哦。你买衣服需要淘，我们这里有你能淘出的东西，你信不信？

我说我信。他说，你肯定是我们的回头客，你信不信？我说我信。我试衣服的时候，他夸我，你真白，又说，你一点都不胖，你只是圆。这我不信，但我忍不住笑起来。他很会把顾客当成家里人的样子，说着貌似知心的话，给着貌似知心的价，洋里洋气地称呼着亲爱的和宝贝儿，让每个听到的女人都忍不住微笑。看见每一个顾客，他都会把橘子拿出来说，吃吧吃吧，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让人买不买东西都松弛愉快。这就是会做生意的人了，怪不得他的回头客那么多呢。他还会忙碌多久呢？他能挣多少钱呢？他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的孩子又是什么样的呢？我忽然想，看着他笑容绽放的脸，听着他八面玲珑的声音，站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只觉得尘世的辛酸和温暖汹涌而来。苦练术。生我养我的村子，我现在很少回去了。父母和祖母先后去世，那里已经没有我的亲人。虽然不回去，但总是想起他，想起那里的街道，那里的庄稼，那里的老宅，还有老宅里那棵苦楝树。我小的时候，各家的院子都分前院和后院，前院大，后院小。前院自然直通着大街，后院则顺着堂屋右侧的一条小胡同而入，是封闭式的。我家的前院种着枣树、梧桐树和榆树，后院有一小片菜园，还有那棵苦楝树。那棵苦楝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种下的，我记事的时候已经很大了。我喜欢在树下玩，因为后院小，苦楝树的树荫几乎能遮住整个后院，本就幽静的后院显得更幽静了。我常在它的树荫下做一些隐秘的事，偷偷吃东西，读大人们不让读的书，或者什么也不做，只是看蚂蚁上树。每次大人们要找我，十有八九就在后院的苦楝树下。都说苦楝树的果子苦，我尝过，果然是苦的。15岁那年，父亲去世，我正在外地读书，匆匆回去参加父亲的葬礼之后，又返回学校。再次回家已是寒假，我发现后院经常有人，不是母亲就是祖母，他们总说去后院拿什么东西，一根葱或是一颗萝卜，一拿就是很长时间。有一次，我悄悄跟在祖母身后，发现她在苦楝树下哭泣。她抱着树，像抱着一个孩子，呜呜地哭着，脸颊紧紧贴在树上。又过了几年，母亲去世，我毕业回家教书，和祖母同住老宅里，又看见她频频去后院。我没有再跟着她，我知道她一定又在苦楝树下哭泣了。我也会趁他不在的时候，在苦楝树下哭泣。再后来，祖母也去世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苦楝树下。

哭泣，而是关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大哭。苦楝树是背着亲人哭泣的地方，没有亲人之后，任何地方都可以痛苦。苦楝树一定有很多这样的树吧，真的很苦，但也最亲。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那些问在吗的人。甲问，在吗？在。在北京吗？在。以为他会请客，其实并没有。以为他会说什么事儿，其实也没有。

不是三番，我便特别理解老外们的疑惑了。吃饭了吗？没有。那干嘛问呢？莫非这是问着玩的？疑问。在吗？在。在北京吗？不在。在哪里呢？拜托，我们没有那么熟，没必要向你汇报我的行踪。不等我回答，他倒是图穷匕现的说是了。原来在他的意识里，问在不在和在哪儿是种客气的寒暄。他的内心一定是这样想的吧。哎呀，你难道不感动吗？人家都想起来问这些了呢。我没法子感动，只觉得烦。丙问，在吗？我心情好，不跟他计较，索性一答到底。我出差呢。什么时候回来？耐着性子再答。周五。半月后，此君又问，回来了没？拜托，难道开口前不会翻一下聊天记录？如果你觉得我确实很重要，你确实很想见我的话。忍无可忍，不再理他。从此以后，再碰到有人问在吗，我就保持沉默了。也有特殊的情况，如果是极少数的挚爱亲朋，随便不拘怎么都好，就是打个喷嚏我也开心呢。以小人之心夺他人之腹，我推测那些开口就问在吗的人，基本上是这几种情况。一是百无聊赖想随机聊天的。抱歉，一般情况下我很忙，没空让你照着寄来的陪聊。二是有意识的在微信现场活捉你，迅速高效的直奔目标，让你来不及反应，既狡诈又虚伪。三呢，倒也真没什么城府，真就是想表达一下问候。这种人宽容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是淳朴，刻薄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只能是愚蠢。这时候我就会替自己觉得委屈，凭什么呀？凭什么我要浪费时间应酬你的在吗？那些问在吗的人，其实我相信绝大多数都是善良的。那么请善良的你们一定要海涵我的沉默，同时也请接受我诚恳的建议。如果只是想问候我，除了在吗，随便说点什么都好，哪怕只是你家猫咪的鸡毛蒜皮，我也会悦纳的。如果有事的话，也请把在吗省略，留言直告即可。虽然对于很多事情我有心无力，但基本的礼仪尚存，早晚一定会回复的。初见和不见，人生若只如初见。论起感慨事情起伏，似乎没有比这句诗更常用的了。初见此句时，我也颇为流连，尤其是被这个若字牵住。何为若？假设。和虚弱的假设相对应的，一定是不能再弱的坚硬现实。此句被人从唇间吟出时，一定是因为初见已散如云烟，而初见之后的复见和熟见里，也有了隔阂、伤痕，甚至怨怼。初见如春花绽放，纯真鲜美。过了盛夏一样的复见和金秋一样的熟见，此时已是冰雪盈盈。这流行的纳兰诗句明明很好，我却一直不喜欢。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察觉到其中熟悉的放弃和挑剔。因为已经放弃，所以愈发挑剔，唯有这样才能安慰自己，在柔弱中安慰自己。把古诗读得深入骨髓的张定浩如是说，十分认同。

0: 见过太多他人美好的初见，自己也偶有经历。慢慢的，虽然对初见仍然怀着婴儿般的启慕，却不再秉持顽固的热望。已经知道，从心悦到犹疑到沮丧，直至决绝，和许多人的初见大致如此。为张三的清爽放纵吸引，见多了才发现这只是他的一面，他实际上更擅长别致的投机。欣赏李四的质朴简素，见多了才发现他的质朴只是粗俗，甚或体现为混账，而他的简素则偏于吝啬，甚或陷于低落。王五倒是敏感多思，与你心有戚戚，可是渐渐的却契合不住，反而需要更费一番神思，因过于小心而不免情切。太多了，不说也罢，反正终于彼此不见。不见这个词也有分别，一种不见是不得见，人不在了，但这种不见也只是肉身不见，即使那人长眠在地，灵魂也已经见过，此灯一亮便不再灭。这里所言的是另一种不见，恰恰这另一种不见才是真正的不见，因这不见是不想见，不想见便不能见，不会见。想来也是有意思，人心就是有这样的本事，想见便可见，便会常见，再黑暗的角落也能曲径通幽，再遥远的海天也能鹏程万里。不想见呢，就会避着、藏着、闪着、躲着，自然而然的岔路分流，即便狭路相逢也会擦肩而过，比邻而居也是目中无他，只因此时心闭上了眼。对这种不堪的不见，我曾经极其困惑和遗憾，常常不知该问谁，既然有那么好的初见，怎么会这样呢？而今不再纠结，只是学着平静地面对结果，已经懂得了能有初见亦是上天对彼此缘分的恩泽，有太多人连这初见也没有呢，知足吧，这世界可怜的人太多，就不要太互相为难，不要逼迫着去理解，有些人和事本就是不可以理解的，只能在混沌中宽容地接纳，怜悯吧，祝福吧，也许这祝福最重要，因不仅是对别人，更是对自己。扪心自忖，便得承认自己必定是其中的一分子，也是被某些人嗟叹过人生若只如初见的人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外国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各地广泛开展青年大学级建功十五五五四主题团日活动。香港举行五四升旗礼，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在蒙古国举行。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速度轮滑锦标赛秦皇岛收官。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今年五四青年节期间，各级共青团组织围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广泛开展内容丰富、形式新颖、贴近青年的五四主题团日活动，引导广大团员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理论学习中铸魂，各级团组织通过主题宣讲、系列团课等形式讲好党的创新理论。团安徽省委举办示范性主题团日，引领团员青年牢记嘱托，接续奋进。团黑龙江省委举办读书交流分享活动，让理论学习入脑入心。团山东省委将主题团课搬到港口生产作业一线，以宣讲等形式讲述团员青年挺英担当的奋斗历程，在党性锻炼中励志。各级团组织开展庄重肃穆、内涵丰富的仪式教育，以庄严洗礼砥砺初心使命。团湖北省委举行集中入团仪式，新团员代表庄严宣誓，在英雄事迹中坚定理想信念。团河南省委举办中学生集中入团仪式暨成人礼示范性主题团日活动，激发奋斗精神。团吉安市委组织开展微团课与红色徒步活动，在行走中传承革命精神，在实践体验中溯源。各级团组织开展沉浸式实践交流活动，让五四精神落地生根。团西藏区委开展沿着总书记足迹上好行走的团课主题活动，激励团员青年自觉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团嘉兴市委联动北京东城、西城区团委，以沉浸式宣讲让红船精神扎根青年心中。在青海，大中小学生乘坐五四红色专列，追寻两弹一星精神根脉。在精准服务中赋能，各级团组织精准对接青年急难筹盼，为青年建功十五五赋能护航。团山西省委联合省教育厅、省人社厅开展千校万岗招聘会，组织就业讲师团进高校分享，助力大学生就业。团四川省委打造一站式青年综合服务场景，为青年提供暖心保障。合肥经开区团工委发布助力青年成长成才十大行动，打造全方位青年服务体系。据悉，五四青年节当天，共青团中央推出何以青年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五四主题直播，以各领域青年的奋斗故事展现新时代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新华社消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及五四运动107周年，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4号在金紫金广场举行升旗礼，来自青少年制服团队及中小学校的1200名青年学生参与活动，在庄严仪式中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上午8时整，伴随着香港儿童合唱团领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与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全场肃立高唱国歌。20名青年代表在各界嘉宾见证下宣读五四宣言，表达新时代青年薪火相传、勇于担当、矢志报效国家、热爱香港、共创未来的坚定信念。从银乐队、护旗队到升旗队，来自各青少年制服团队的青年齐聚金紫金广场，展现出蓬勃朝气与青春力量。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孙尚武等嘉宾出席仪式，并向6名旗手和护旗手颁发五四。

0: 棋手荣誉棋。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主席庄家斌表示，今年五四升旗礼意义非凡，既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恰逢五四升旗礼在港举办20周年。今年活动亮点颇多，其中一名升旗礼司令员年仅19岁，为历届最年轻。升旗礼不仅是一场仪式，更是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帮助青年在重温历史中更加了解国家，坚定信念，将爱国情怀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新华社消息，中国民间援助物资交接仪式4号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举行。中国驻蒙古国大使沈敏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蒙代表达斯特尔、蒙古国红十字会秘书长包洛尔玛出席仪式。这批人道主义物资涵盖冬衣、毛毯、帐篷、卫生用品、床品、幼儿智力开发玩具等。物资由中国民众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资助，中国红十字会负责运输至乌兰巴托市，通过蒙古国红十字会捐赠到20000名最需要的蒙古国儿童手中。沈敏娟在致辞中表示，中国致力于开展国际发展合作，为保障儿童权益、增进儿童福祉贡献力量。蒙古国一直是中国重点援助对象国，尤其是针对最脆弱的儿童群体，中国曾援建了蒙古国最先进的残疾儿童康复中心以及学校和诊所，为蒙古国儿童提供先天性心脏病手术和肝移植手术。中国民间公益已成为全球人道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相信会有更多中国爱心捐赠走进蒙古国，走向全球，造福更多儿童和家庭。新华社消息，4号，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速度轮滑锦标赛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落下帷幕。本次赛事为期4天，吸引全国214支代表队1121名少年选手同场竞技。参赛选手按年龄段分为甲乙丙丁4个组别，各年龄组又分男子女子组。赛事整体包括200米双人追逐赛、300米计时赛、20公里轮滑公路竞速赛等项目。场地赛的争夺中，10000米淘汰赛备受关注。苏州市轮滑运动队的王靖宇、王潇然包揽甲组男子女子10000米淘汰赛冠军，河南省体育中学一队的陈子睿、合肥劲炫宝诗来代表队的吴安辰分获乙组男子女子10000米淘汰赛冠军。王靖宇说，万米淘汰赛十分考验耐力与临场战术，比赛中我咬牙坚持完成全程比赛，我会继续刻苦训练，在赛道上不断突破自我。北戴河区负责人表示，当地立足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精心做好赛事志愿服务、医疗应急值守等全方位保障服务，同时依托本地文旅资源优势，推出赛事专属文旅惠民举措，实现体育竞技与文旅观光双向赋能，互促共兴。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是那肚子。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楼。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博士天哪！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99400179-2599，
2: 北京时间，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6: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季度，黑龙江省新增规上企业产值同比增长1.9倍，经济拉动力强劲；
1: 龙江配套企业为张雪机车提供硬核支撑，助力中国制造突破国外品牌垄断；
0: 黑龙江口岸出入境客流攀升，四月份增长50%。
1: 五一假期，全省消费市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精彩纷呈。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一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是一台区域经济的发动机，发挥着强劲的经济拉动力。去年，黑龙江省新增规上企业373户，拉长了一条条产业链，更写下了地方经济丰厚的拉动账本，有力带动了全省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速提升。
2: 在大庆红岗区矗立着东北三省最大的天然气加工项目，其中一座高27米、直径25米的液化天然气储罐格外醒目，它能容纳5000吨液化天然气，满足大庆全市一周的用气需求。除了具有海量存储的实力，项目还具备从天然气中提取氦气的能力，一举打破了国外垄断。
3: 过去呢，咱们黑龙江是基本不产生氦气的，全国90%以上是靠进口，成本还非常高，而且还卡脖子。我们这套装置呢，最大亮点就是变废为宝，把负担尾气中的微量的氦提出来筛出来，99.999%，完全能满足半导体、医疗和航天的要求。
2: 项目年产高纯氦气接近50万立方米，去年的产值破了1亿元，直接迈进了规上工业企业的行列。项目更凭借东北三省技术最先进、处理能力最强的天然气综合利用基地，为大庆这座石油城增添了一条稀有气体提取的新赛道。
4: 向上游，我们直接带动周边油气钻井队伍、气冶勘探、运维等常态化作业；往中游，拉动了管道雄厚、设备维保等本地配套服务业；向下游，催生了整条物流产业链，吸纳了大量的人员就近就业。这就是新规上企业的拉动账本，自己长成了大树，也让树下的小草有了阴凉。
2: 一家规上企业就是一台区域经济的发动机。在青岗县，另一家新进规上企业同样对当地经济发挥着强劲的拉动作用。在东来生物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果葡糖浆、麦芽糊精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年初，企业的60万吨淀粉糖深加工项目全线投产，凭借满负荷的订单量，仅仅一季度就交出了1.4亿元产值的亮眼成绩单。
5: 我们的主要原料是淀粉乳，直接通过淀粉乳管线，从农夫玉米公司输送进车间，从玉米到淀粉糖，再到饮料、饼干等食品原料。可以这么说呢，我们下线的产品还冒着热气时，就已经门口等待着大货车源源不断地发往全国各地。
2: 随着这个全省规模最大的淀粉糖生产项目落地投产，青岗县的玉米产业链条被进一步拉长，淀粉的转化率超过了50%，这也让青岗县的淀粉糖产能一跃突破了100万吨。企业的快速成长不仅为上游的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更为下游企业提供了更加稳定可靠的原料。
6: 在原有淀粉、玉米油、酸类、醇类等产品结构上，进一步补齐了糖类精深加工的体系缺口。如今呢，一条链上的人都能吃上了热气腾腾的产业饭。
2: 拉长产业链条，带活集群发展。如今青岗县已经有玉米加工和配套企业14户，产品涵盖玉米油、糖类、醇类等6大品类，玉米年加工能力达到了340万吨。东来生物的投产更助力绥化市在全国地级市中稳固领跑地位。截至2025年末，绥化市玉米生物制造规上企业增加到42户，年加工能力超过了1100万吨，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绥化联合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共同打造的绥哈大齐生物制造集群也成功跻身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玉米产业发展注入了更强动能。 在黑龙江，新增规上企业的能级效应不仅在能源和食品领域加速释放，也在装备领域展现出强劲的势头。哈尔滨联合飞机作为装备领域的代表，去年完成了博影 T1400 纵列式无人直升机全球首飞。投产仅一年，哈尔滨基地的产品就已经走进了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扩大规上工业经济规模体量，黑龙江出台政策，对新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的工业企业给予最高60万元奖励，同时还出台贷款贴息等系列扶植鼓励措施。在政策的浇灌与自身的成长下，2025年黑龙江新增373户规上工业企业，拉动全省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速提升1.3个百分点。
0: 最近，一辆在国际赛场三度夺冠的国产摩托车燃爆全网，让国人引以为傲的是，这台战车的发动机实现了100%国产化。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点燃这台冠军引擎的核心部件，那枚精密的点火线圈就来自黑龙江。今天的质量龙江，我们来讲述这枚点火线圈背后的故事。
7: 5月2号晚8点，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身披中国红的53号战车划出一道决绝的弧线，率先冲过终点。张雪机车在这项国际顶级赛事中拿下了第3座冠军奖杯，欧美日品牌垄断中量级赛场37年的历史被一举改写。胜利的轰鸣越过山海，回荡在万里之外的哈尔滨厂房。
4: 冠军是张雪的，线圈是我的，张雪机车这个转速是16000转，一般的是摩托车是13000转左右，所以说我们这个点火线圈呢，就要跟得上它这个16000转的频率快速点火。从材质到工艺一定要严谨，他负责赢，我负责让他放心赢。
7: 承诺的背后是极致品质的支撑。今年仅4个月，张雪机车的配套需求量已接近去年全年，生产线正为新订单全力运转。赛场的胜利，张雪等了多年，崔连斌也同样盼了多年。
8: 他一直在那看，呵呵呵笑，他奋斗了这么多年，也苦了这么多年。
7: 崔连斌的赛场是中国制造挺进世界顶级竞争的赛场，他的第一次点火是在28年前，当时做汽车配件销售的他敏锐察觉。

0: 点火线圈领域的机遇，需求在扩大，门槛也不高。他凑钱建厂，却没料到无数人也看到了同一片蓝海，价格战迅速席卷全国。
1: 打法跟他们不一样，我是降价不降质的，做一个赔一个，还不认输，还想把这个干下去，没办法的办法。太阳是转圈绕，他现在没罩着我，努力，我相信有一天太阳他一定转过来的。
0: 就在他咬牙坚持时，国内汽车行业迎来技术革新，新型干式点火线圈成为市场新门槛。崔连斌终于等来了那束光，买不起新设备，他就带着工人一锤一焊，亲手搓出了一条生产线。
1: 我现在也不舍得扔啊，因为他会提醒我，当年呢条件这么不好，我们把产品也做出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这么好的设备，这么好的条件，要是做不出来好的产品，您登对得起谁呀？
0: 转机出现在2004年，那一年张雪跨上摩托车，老崔的工厂也开始扭亏为盈，产能提升，设备更新，他再次点火，把一行字印上产品包装，
1: 让世界尊重中国制造。客户就是有点笑话我，说你这小工厂，你这有点吹牛了。我说如果我们的想法都没有，这辈子也做不成。
0: 尊重不是喊出来的，是靠质量争来的。老崔对细节的执着近乎苛刻，百元级的绕线工具不用，非选千元级，只为精度再高一些。产品出厂不是抽检，是100%全检，标准远高于国标。
1: 没过去，过不去。啊，这是去年价值70万全部让我报废了。要是说便宜点卖，能减少损失40%-50%吧，也能用。但是咱们点火线圈点的啥？点的是信任。我把这样的产品啊交出去，今天点着了，以后就点不着了。
2: 诚信、利他、注重细节，绝不找借口，赶紧改进。天天挂在嘴边，我们厂所有人都会背。这些年我们的厂房变了，环境变了，我们的工资待遇也提高了，一直不变的就是那五个词儿。
0: 如今透过冠军的引擎，世界看到了龙江制造的顶尖水准，全球机车品牌纷纷抛来橄榄枝，研发团队正在为一家意大利厂商调整方案。
3: 五一假期，黑龙江抢抓节点，创新场景，推动汽车、家电、数码等领域以旧换新，有效激活了假日消费市场活力。
4: 四月下旬起，黑龙江省正式启动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增加了吸油烟机、智能马桶等7类商品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实惠的政策红利带来了假期的销售高峰。五一假期，苏宁易购到店咨询以旧换新活动和购买商品的顾客比上个月增长了近3倍。
5: 之前选过一台自己，现在今天过来给爸爸妈妈再选一台。我买的这个3台的话，一共是12000多，然后现在下来的话是5000左右。
6: 什么电饭煲啊和微波炉，销量得比平时增加了5倍以上。我现在这个库存消化量也比较大。
4: 以旧换新政策的精准发力还体现在汽车领域。假日期间，全省各地组织开展绿色智能消费季、汽车欢购嘉年华等系列活动，通过消费券、电子红包、企业让利、线下折扣等形式打造让利优惠组合包。按照黑龙江省汽车以旧换新最新补贴政策，叠加车企专项让利、五一限时优惠，一台普通新能源车的落地价比指导价能省下近20000元，使得不少消费者把换车计划提上日程。
7: 五一期间呢，订单和销量也实现了双丰收，同比都增长了35%以上，其中80%以上全部都是以旧换新的客户。
4: 火爆销售的还有绿色智能产品，运营商补贴加线上直播代金券，让品牌笔记本电脑最高可以优惠1500元，而智能手表的价格则低到了65折。真金白银的价格搭配商家增值服务，让消费者果断下单。这个假期，全省各地围绕购在龙江、龙江味道两大消费品牌，联动赋能东北超联赛等赛事场景，统筹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120多场，聚焦汽车、百货、商超、餐饮、住宿等重点领域，配套发放政府消费券1亿元。

0: 五一期间，全省家电、数码、地方自主品类销售商品8.9万件，实现销售额2.82亿元，带动消费倍数达7.2倍。
1: 一座城的烟火气藏在百年老字号的文化传承和味觉记忆里。五一消费旺季，龙江老字号主动打破固有模式，从门店场景到产品研发全面换新，用新意和质量抢占年轻市场，激活品牌活力。
2: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盘调色盘，有5种漂亮的颜色。其实啊，这每一种颜色都是新鲜现制的手工冰淇淋。这个兼具了艺术感和精致感的网红场景，可不是什么新进的网红门店，而是我们熟悉的老字号马迭尔。
3: 很甜，特别的好吃，打卡了。
4: 这些马迭尔都是老式饼干，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看的、好吃的。
0: 从单一卖产品到打造可欣赏、可分享的沉浸式体验，老字号的换新源于对市场的深度洞察。面对消费升级，今年初马迭尔主动升级了3家核心门店，迭代推出20多款创意冷饮产品。眼下充满青春气息的场景，独家首发的手工创意冰品都已准备就绪。
5: 五一期间我们也同步推出了很多线上线下的活动套餐，然后促销活动。你像此次换新，换的不只是传统，然后也换了很多线上的新品。
2: 现场品尝的老字号让人意犹未尽，而在黑龙江还有能带走的老字号味道，比如我手中的这款秋林李道斯的红肠。你看，这是他们新近推出的减盐款，在实验使用量上减少了1/5，而鲜味呢却丝毫不减。它不仅仅是我们记忆中的舌尖上的美味，最近更是飘香国际，斩获了一项全球的美味大奖。
6: 它的香料是一点不变的，然后味道跟传统红茶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的包装也是请了专业的团队来制造的。
0: 从经典产品包装荣获国际设计大奖，到健康减盐款获得市场青睐，再到琳琅满目的创意新品系列，这背后是一个百年品牌以国际标准重塑自身，在传承经典的同时焕发的全新活力。这个五一，秋林李道斯还推出黑金系列等适配大众口味的新潮特色产品。
7: 对，它这个秋林比较有名嘛，就是直接过来的，特意过来的。
8: 在老字号里做出新鲜的味道，我们对标整个欧盟的标准，将中国的肠类进行标准化全面的升级，让中国的美食更好地走向世界。
0: 既要坚守非遗古法、匠心底色，也要拥抱新消费、新场景。眼下，在黑龙江，35家中华老字号、161家龙江老字号精准把握消费市场新趋势，从产品口味研发、品类跨界融合、门店场景升级等多个维度全面创新发力，让老字号在时代新浪潮中不断前行。
9: 清风宜人，最美龙江。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黑龙江各大景区纷纷推出多元化沉浸式特色文旅活动，各地客流涌动，人气高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假日文旅答卷。
2: 看到了吗？这就是龙江五一假期的超高人气。立夏时节，漫步在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五彩风车随风转动，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就是景区专门为五一特别打造的几万只的风车景观，一亮相啊，就成为了热门打卡点。刚刚得到了一组数据，五一假期这里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0: 五一假期，黑龙江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风筝节上，巨型长龙章鱼造型风筝凌空起舞，为城市增添了一抹浪漫天际线。龙塔推出东北首个城市间高空漫步项目，解锁城市观光全新视野。极地公园两大新剧目首演，人鱼童话秀融合水下芭蕾，打造沉浸式深海幻境。波塞冬旅游度假区的凯旋狂欢节同步上线，30摄氏度热浪下，动静皆狂欢。中央大街则化身流动的音乐剧场，阳台演奏，街角快闪，一步一曲。索菲亚广场露台连场演出，文艺氛围拉满。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哈尔滨重点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过50%，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30%。
10: 哈尔滨确实浪漫，有文化气息。此时此刻，我感觉虽然咱们这天气还没有到盛夏啊，但是慢慢这个心已经都热起来了。就是怎么说都不如亲自来体验一下。
0: 立夏时节，南国四暑北国春的气候特点也吸引。

0: 了大批游客来到黑龙江。在哈尔滨凤凰山等景区，青绿纯白交相辉映，冷暖景致无缝切换，让游客们一站式解锁了春夏与冬雪共生的独特景致。
1: 五月份的黑龙江完全颠覆我的认知了，山下是绿色，然后山上呢都是这个白雪皑皑的，衣服也从山下这个短袖换成了这个棉服了，
2: 跟童话世界一模一样，我感觉我现在就来到了童话世界。
0: 春日盛景遍布龙江大地，全省各地文旅也多点开花，牡丹江、镜泊湖悬崖跳水精彩重启，引得万人驻足留影。大西安岭北极村的巡游与非遗互动，让边陲小镇热闹程度拉满。五大连池风景区化身天然地质研学课堂，探秘火山奇观，亲子出游火爆。百年口岸绥芬河客流激增，俄式餐厅、面包房排起长队。集贤县七星山国家森林公园更凭借云雾绕山峦的原生态风光，成为市民游客近郊徒步的首选。
3: 早就听说过这里是山江平原第一峰，亲身来过才感受到了这里的风景多么的震撼。爬完山感觉整个人特别的放松，特别的开心。
0: 假日旅游火热的背后，是一系列暖心服务的坚实支撑。黑龙江推出2026版团队旅游合同，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障游客合法权益。各景区还增设了临时餐饮点、亲子洗手间、宠物行李寄存等便民措施，把宠客进行到底。
4: 就是没有他们做不到，只有我想不到的。儿童车有轮椅，然后两边走几步就有一个志愿者，拍摄的器材的，我可以空手来，只要我来就可以了。真的太宠了，又舒心又安心，然后还特别的放心，安全感满满。
0: 据移动大数据测算与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分析，五一假日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800多万人次，游客总花费近139亿元，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3倍，线路游订单量同比增长160%，实时用车订单量同比增长80%。
5: 五一假期，铁路、高速、机场等交通枢纽客流叠加，人流车流大幅攀升。交通运输部门全力守护市民游客出行安全，全省五一假日出行顺畅有序。
0: 五一假期，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的客流高峰出现在5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超52万人次。哈尔滨开行到长白山、延吉、敦化、珲春、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直通专列，采用夜行昼停运行模式，为游客节约出行时间。齐齐哈尔、伊春、牡丹江、佳木斯等文旅热门城市成为人们短途出行首选。山林踏青、边境打卡、城市休闲游带动短途客流持续走高。面对密集客流，铁路部门累计扩充运力超1000辆次，同时还在区域客流集散核心升级智能服务，方便旅客出行。
6: 增设了自助查询机，旅客只要拿身份证贴近查询机，就可以显示检票口、开车时间、车次、车厢座位号等信息。
0: 公路方面，全省高速公路强化视频巡查与路面巡检，保障路网运行平稳有序。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车流量近320万台次，同比上升3.25%。五一假期，哈尔滨地铁全线网运营客流热度高涨，总客流量82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5.46%。其中，5月1号单日客运量近150万人次，创同期新高。
7: 根据重点的景点、商圈、周边车站的客流特点，严格执行一站一策的精细化疏导方案，遇到大客流，及时采取进出站的单向分流管控。
0: 民航方面，哈尔滨机场以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运送旅客近30万人次，保障航班起降2045架次。5号单日运送旅客达6.7万人次，也创下了假期客流峰值。哈尔滨机场开通易安检通道，安排专人提供全程帮扶，用暖心举措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出行。
8: 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约24万人次，同比增长50%。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黑龙江各口岸客流持续走高，通关运行安全高效。清晨5点，抚远客运口岸联检大厅内已人头攒动。中国最东口岸抚远，2026年明。

0: 水旗，客运口岸正式开关通航。
1: 服务特别好，开关之前一个月就已经有不少游客提前联系我们出境，出国看一看，走一走。
0: 为确保明水期首日通关安全顺畅暖心，抚远当地多部门提前筹划，推出零等待、无感通关等一系列便利措施。在黑河水运口岸联检大厅，移民管理警察熟练运用中俄双语引导分流，高效查验，保障旅客高效通关。
2: 现在免签政策特别方便，边检查验通关又很快，这里环境很好，美食也很多，我们一家人一起过来玩。
0: 今年以来，受对俄免签、24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带动，黑龙江各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四月，中俄界将进入流冰期，黑河、同江等水运口岸及时启用气垫船运输，确保口岸通道持续畅通。同时，哈尔滨边检部门积极优化服务，推出入境卡网上填报、自助填卡机、多语种服务及24小时热线等便利举措。四月，哈尔滨航空口岸出入境旅客环比增长8.8%。五一期间，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约5.3万人次，同比增长24.6%。五月中旬，中俄博览会即将启幕，中俄界将进入明水通航期，全省水运口岸陆续恢复运营，多重利好叠加，将带动黑龙江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
3: 来自哈尔滨海关的消息，今年一季度，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54亿元，同比增长近95%，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增长6.7%和372.7%。截至目前，哈尔滨片区内共有92家进出口实际企业，其中民营企业81家，占比达88%。民营企业助力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正在不断释放。
0: 今年5月起，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专项“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在哈尔滨市和大庆市正式启动。两地45至74周岁的常住户籍居民，近5年内未参加过这一筛查项目的，可以通过所在社区报名。此次免费筛查涵盖上消化道癌等5大常见高发癌症，符合条件的居民将获得免费高危评估与临床筛查服务。
4: 初夏，龙江各地繁花似锦，满目芬芳。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烂漫花海中品读北国的绚烂与诗意。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7: 都有些什么呀？
6: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7: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6: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7: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6: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7: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6: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7: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6: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7: 确实神奇啊。
8: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9: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一片桑叶，一枝春蚕，一缕真丝，一袭华服，成就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真丝柔滑，亮泽透气，无疑是许多人爱不释手。

0: 手的纺织品。我们知道，无论科技如何发展，真丝的产生一定离不开神奇的蚕宝宝。春蚕到死丝方尽，从一只蚕到一缕丝，直到一方丝绸、一匹锦缎。为什么中国丝绸深受人们喜爱，并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运往西方呢？自然界中，蚕有吐丝节俭的习性，中华先民最早发现、收集、整理蚕丝，将它织成舒适轻薄、吸湿保健的丝绸。在古老的织耕图上，就详尽记载着古代蚕农种植桑树、养蚕、缫丝、染色、丝织的整个过程。养蚕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重要技艺。传说种桑养蚕之法相传源于皇帝的妻子韦祖，后世称她为蚕神。韦祖驯养野蚕为家蚕，进而取蚕丝织成做衣服的锦帛。桑蚕的一生要经历四次休眠，即所谓五龄而终，但整个过程仅有区区40天。蚕宝宝的生长离不开桑树，农谚说栽桑点栋，子孙不穷。而蚕宝宝对于桑叶的需求，在它变得透明之后就停止了，此时要为它们吐丝节俭做些准备了。大约一星期之后，蚕茧形成，10天左右，人们就可以收取蚕茧，进行下一步重要的工序技艺——缫丝。缫丝工艺就是将蚕茧抽出蚕丝的工艺。原始的缫丝方法是将蚕茧浸在热盆汤中，汤就是滚开的沸水，待蚕茧散开，再用手抽丝，卷绕于丝筐上。盆筐就是原始的缫丝器具。剥茧缫丝之后，通过不同的织造工艺，就形成了多种类别的丝绸，如杭罗、绫绢、丝绵、蜀锦、宋锦等。以浙江的桑蚕丝织技艺为例，它由余杭清水丝绵制作技艺、杭罗制造技艺、双林绫绢制造技艺等。余杭清水丝绵制作历史悠久，唐代时丝绸生产已很普遍。唐玄宗开元年间，也就是公元713年至741年，丝绵被列为贡品。民国时，余杭老恒昌清水丝绵曾享誉国内外。杭罗原产杭州，由纯桑蚕丝以平纹和纱罗组织联合构成，绸面具有等距规律的直条形或横条形纱孔，质地刚柔滑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杭罗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邵关兴介绍说，
1: 罗的那个工艺呢，就是主要是进行的绞啊，它空隙就穿在身上，就是凉爽，特别穿在身上透气。我们罗呢是以前都是贡品，皇帝啊贴身穿的。我们家杭罗是1864年开始的，杭罗一直是他的故乡，是我们杭州。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都是在我们杭州耿山门一带啊，丝绸啊鸡生笼笼的地区。从小呢，我在父母旁边呢，就是给他们打理呢，就是接接头啊，啊，理理丝啊，有这个丝绸两个字的，一直在我脑海里边呢，是装得满满的。我从来没有东施到现在离开过丝绸。
0: 双林绫绢生产距今已有4700多年历史，花者为绫，素者为绢。双林绫绢传统手工技艺精湛，种类繁多。双林绫绢轻似晨雾，薄如蝉翼，质地柔软，色泽光亮，素有凤羽之美称。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中国桑蚕丝织技艺世界非遗推荐人赵峰介绍说，
2: 这绫绢里面当然一种是绫，一种是绢，那么主要的是绫，因为绢呢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产品，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绫呢，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产品，对它主要呢是以它的那个斜纹的这种效果，通过不同组织结构的那个斜纹，然后呢表现它的图案。在唐代的时候啊，这个吴绫就开始变得非常有名了。 在当时呢还被作为

0: 贡品向朝廷进贡。这个五领呢，应该说就是双领临卷的一个起头。到了宋代开始，浙江呢就成为一个全国的丝绸生产的这么一个中心，里面最重要的产品就是绫绢。
1: 桑蚕丝织是中国先人的伟大发明，是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文化标志。以上我们谈到的种植桑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等生产技艺，以及所用工具、织机，并由此生产的绫绢、纱罗、织锦、缂丝等丝绸产品，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衍生出来的相关民俗活动，我们将其统称为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先大规模生产使用丝绸的民族，其制作的丝绸制品更是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大规模商贸交流。近代陆续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有乔木桑、高干桑以及地桑等多种采桑纹饰，可见周代已有较大规模的桑树栽培，桑树整修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到了汉代，中国丝绸不断大批运往国外，成为世界闻名的高端商品。那时从中国到西方去的大陆曾被欧洲人称为丝绸之路，中国也被称为丝国。在古代，丝绸不仅是昂贵的服饰衣料，同时还具有货币交换功能。在东汉的《说文解字》中，最早出现了货币一词，货财也，币帛也，其中的帛就是指丝绸，它与铸币同时流通，实现的是等价实物交换。618年，李渊成帝建立唐朝，国力强大，西域诸国陆续宾服，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纷纷认可丝绸的货币功能。中国出产丝绸，西域盛产良马，二者互通有无，等价交换，实现商品流通。中国丝绸的强势地位一直延续到清末，当时建立了以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和杭州织造局为代表的官办丝织机构，民间也涌现出许多规模不一的丝织作坊，品种繁多，产销两旺。在对外贸易上，生丝和丝织品贸易已形成相当规模，这与古老的丝绸织造技艺薪火相传、不断完善息息相关。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是中华先民的一大发明，并通过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2009年，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可谓名至实。

0: 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有声百科。
1: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临沂县锣鼓杂戏。锣鼓杂戏是流传于临沂、万荣以及附近县市广大农村地区的一种古老的仪式戏剧，唱腔是吟诵形式，有少量曲牌，表演程式化，演员均为男性，子承父业，剧目以军事题材为主，有部分手抄剧本流传至今。锣鼓杂戏根植于民间，与民间信仰紧密结合，具有浓郁的宗教祭祀色彩，当地民众称其为杂戏、土戏，在学术界根据其伴奏乐器而称为锣鼓杂戏。按照旧俗，每逢正月，临沂县的龙岩寺都要演出锣鼓杂戏以敬神祀佛，因此又有龙岩杂戏之称。锣鼓杂戏的形成主要有两种传说，一种是源于唐朝军队鼓舞士气和庆功时的表演，另一种说法是源于古代驱挪风俗，大约在金元时代形成。锣鼓杂戏作为在村社活动中以驱邪纳福为目的而演出的仪式戏剧，与成熟的观赏性戏剧相比，带有更多的说唱艺术的痕迹，是说唱艺术向戏曲转化的过渡形态。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孝乙皮影戏。流传在我省孝乙一带的皮影戏，是真人借假人的影子迷人，假人借真人的唱腔抒情的独特的戏曲形式。因为戏中的平面偶人以及场面道具景物是民间艺人通过手工雕刻彩绘而成的皮制品，所以叫做皮影戏。目前已知最早的有实物可证的孝乙皮影戏班，至今已有480多年的历史。孝乙皮影戏是综合多种角色构成的，乐手、表演者、雕刻艺人缺一不可。演员不在台前而在幕后，虽然对扮相身段不挑剔，但是要求有操纵唱腔方面的超长技艺。孝乙皮影戏分为皮腔、碗碗腔两种声腔。皮腔影戏以纸窗亮影，又称纸窗腔；碗碗腔影戏以纱窗亮影，又称纱窗腔。皮腔的主要乐器是小唢呐，唱腔朴实明快，粗犷活泼，由于以吹奏乐器伴奏，又叫孝乙吹腔。专家认为，孝乙吹腔是我国民间最古老的吹腔之一，而碗碗腔的形成年代要晚于皮腔。它的主奏乐器是呼胡、月琴、二弦，打击乐的特殊乐器是铜铃和节子，因为所用的铜铃俗称碗碗，因此得名碗碗腔。当地有一首民间歌谣是这样说的：五指纱窗灯一盏，七景八漫戏一般，吴呵呵呵一声喊，老人哈哈孩童欢。可见皮影戏的演出在孝乙非常的受欢迎。

山西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孝义碗碗腔。山西省孝义市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全国被誉为文化之乡、戏曲之乡。孝义碗碗腔是山西的一个地方稀有小剧种，是建国后在孝义民间皮影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主要流布于吕梁、晋中、太原等地。因为这个剧种演出所用的主要乐器是形状像碗的铜铃，所以叫做碗碗。传说清末光绪初年，陕西朝邑一带连年大旱，寸草不生，当地的碗碗腔艺人逃荒到山西，后来

0: 分为了南北两支，北面的一支在孝义汾阳一带，受中路梆子和孝义皮腔汾阳秧歌的影响，逐步形成了孝义碗碗腔。据老艺人介绍，大约光绪中期，当地不少青年人加入影戏班，职业和半职业性质的戏班逐年递增，至光绪末年，孝义碗碗腔的影戏班子已经有六七十个，演出遍布全山西，并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艺人。辛亥革命以后，孝义碗碗腔逐渐衰落，至建国前夕，全县仅存15个农闲搭伙的皮影班子。1959年，由孝义皮影班在太原组建太原市碗碗腔剧团，并改由真人演出，从此皮影戏碗碗腔正式发展为舞台剧。同时，孝义也成立了由真人表演的碗碗腔剧团，使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得到了新的发展，并培养出一批青年演员。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大家特别关注除菌消毒的话题，一些新兴产品也借此热销起来，蒸汽拖把就是其中之一。消费者们都很关注，和传统拖把相比，蒸汽拖把有哪些过人之处？我们在选购和使用时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2: 蒸汽拖把是通过电能产生蒸汽，直接施加于地板以清除污垢的器具。那蒸汽拖把的实际清洁效果究竟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了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检验工程师依据蒸汽拖把的行业标准，在标准釉面砖上用蜡笔涂上条纹，模拟污渍。通过多款样品的去除污渍试验，我们发现面对这种最难清洁的蜡笔污渍，蒸汽拖把的去污效果还真不错。那蒸汽拖把所宣称的杀菌消毒效果又怎么样呢？专家介绍，蒸汽拖把的行业标准中对除菌、除螨虫和除过敏源都有相应的技术要求。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通过20款样机、上百次的试验结果表明，90%以上产品对大肠杆菌等特定微生物的除菌率

0: 超过99.0%，除螨率和除过敏原性能均超过80.0%。
1: 首先呢，病原微生物、螨虫还有常见的过敏原物质，它对高温都是很敏感的，一般在56摄氏度以上都可以对它们有一个很好的消杀效果。而蒸汽拖把呢，它的蒸汽头的温度一般都在100摄氏度到150摄氏度，所以呢，只要是宣称了具有除以上这些污染物功能，并且执行了 QPT 5426/2019标准的合格产品，它对这些东西的消杀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0: 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我们选购时该关注哪些方面呢？
2: 清洁效果和温度与蒸汽流量有关。这选购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蒸汽流量大一些的。哪些配套件的功能配件比较实用呢？可以注意搭配购买。要注意产品呢，也是否有专业的第三方出具的检测报告来进行选择购买。
0: 蒸汽拖把也有一些局限性和缺点，比如它不具备清扫功能。您使用前还是先得把地面垃圾清扫一遍，这点就比不了目前也十分火热的扫拖一体机器人。
2: 在使用的蒸汽拖把的时候呢，因为喷出的这个温度呢是高温，第一是要避免喷到儿童、宠物或者花草，以免造成这个蒸汽烫伤。建议使用的地面呢是封闭型的，也就是说瓷砖、大理石、木板这类的都可以，但是地毯不行。杀菌消毒的效果不仅对高温有要求，而且还对这个时间也有一定的要求。在使用的时候呢，待出蒸汽后再进行拖地，然后以每秒20厘米的速率进行拖地，清洁地面以往复运行。刷拖间的轨迹呢，不要留有间隙，确保地面完全清洁。
0: 还有就是，蒸汽拖把也属于高功率电器，使用时尽量不要与其他高功率电器共享电源插座，以免造成跳闸或短路。
3: 最后，我们也要提示您，咱们本身生活在一个有菌的环境里，寻常的清扫也能满足日常需要。但如果您对清洁有更高要求，比如家里有孩子喜欢趴在地上玩，家长担心病从口入，就可以考虑购买此类产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以四部两制方式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各地举行五月六号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嘉荫界江游成五一热门打卡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号至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以四部两制方式深入汤旺县乌翠区和汤旺河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乌衣岭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双峰林业局公司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并对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抓好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汤旺河林业局公司高峰林场分公司，院方将指出，五一期间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气温快速回升，大风天气持续，加之春耕生产项目施工、入山人员增多等风险叠加，森防形势严峻复杂，要坚持林区大事防火第一，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地企协同防控、联合调度，牢牢守住三个不发生的底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院方将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战需要，聚焦监测预警、火源管控、应急指挥、救援处置等关键环节，着力补齐在责任落实、信息传输反馈、现代化救援力量配置和农村林场消防供水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加强森防新制战斗力建设，全面提升综合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在督导检查过程中，院方将要求要深入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全面排查输配电设施设备老化隐患，自检自查农村林场闲置房屋、废弃院落火灾风险，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清理残旧用电线路，要严管严控农事用火和野外用火，加密巡户巡查频次，高火险时段及时发布禁火令，坚决防止家火上山、山火进村。五一期间，院方将还来到乌翠区检查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研究第二社会福利院建设相关事宜，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检查景区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持续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本台消息，5月6号，金陵区南岔县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5月6号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深刻牢记1987年大兴安岭5月6号特大森林火灾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森林防火责任意识，营造人人防火、时时防火、处处防火的强大声势。金陵区应急管理局林草局、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陵大队联合举行5月6号火灾反思日巡游宣传活动，15台消防车排列整齐，拉响警笛，沿主要街道缓缓行驶，车载广播循环播放5月6号火灾教训、防火法规、火源管控、避险自救等内容，形成声势浩大的流动宣传阵地，同时向职工群众展示了现代化的扑火装备和强大的扑火力量，提醒人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在火灾中浴血奋战的先辈，表达森防战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0: 只可将防火责任牢记于心，化之于行，以首战有我，有我必胜的精神状态，坚决守卫巍巍兴安生态家园的大无畏气概。南岔县以铭记5月6号大火之殇，筑牢森林防火防线为主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火知识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法律法规、火灾预防措施等内容，让群众了解森林防火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南岔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庆坤：
1: 森林防火重在预防，重在全民参与。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入乡村社区等地开展常态化宣传，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人人知晓防火知识，人人参与防火工作，以实际行动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守护生态安全。
0: 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开展了5、6火灾反思日宣传游行活动，宣传游行车队由各市防火车辆组成，在朗乡镇内各主街路口利用广播沿途播放防火宣传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森林防火观念，切实做到入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嘉荫独特的中俄界江风光和深厚的恐龙文化底蕴成为游客假日出游主流选择。游客们乘船畅游黑龙江，饱览一江两国的壮丽景色，感受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在嘉荫县的黑龙江畔，一艘艘观光游船有序编队起航，破浪穿行于澄澈碧波之上。一侧是俄罗斯连绵的森林，另一侧是中国整齐的护岸林带，勾勒出一幅一步接景、意境悠远的中俄边境生态山水长卷。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定格江畔落日盛景，抓拍边境特色风光，打卡嘉荫专属春日限定美景，沉浸式解锁边境小城慢生活度假新体验。贵州遵义游客王文涛：
2: 中俄交界处嘛，你看坐着吹着这江风，在这船上看这夕阳，夕阳西下，很有氛围感。
0: 吉林游客密女士：
3: 小县城的感觉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空气清新，清新那种感觉，然后味道甜甜的，然后感觉就是咱们这个环保特别好，就是很干净。
0: 五一假期，嘉荫县坚持文旅惠民、服务提质、业态升级同向发力，以原生态美景赋能、特色风味美食聚地、暖心优质服务护航，全方位整合文旅资源，优化游玩路线，升级配套服务，全力提升游客出行幸福感、旅居舒适度、游玩获得感，让更多人乐享龙江边境生态文旅新美好。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佳宇、张天元报道。春归临海，水暖鸭之。随着小香安岭气温回暖，冰封的永翠河渐渐解冻，有着鸟中大熊猫美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陆续重返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年一度的栖息繁衍之旅。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天元：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大兴山县的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监控屏幕上中华秋沙鸭正在清澈的河面上悠闲觅食，监控画面里的中华秋沙鸭身姿矫健又灵动，非常人喜爱。
0: 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副主任屈长宇：
5: 中华秋沙鸭对生境要求非常苛刻，保护区内永翠河迂回曲折，水流急缓相搀，水质清澈无污染，而且水生生物非常丰富，河岸边具有高大青杨榆树为其提供营巢环境，无人为干扰，所以这里成为国宝中华秋沙鸭孕育繁衍的家园。
0: 为迎接中华秋沙鸭顺利归巢，同时避免人为近距离接触惊扰种群，保护区管理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一方面升级优化全域监控视频系统，增设监控点位，调试设备清晰度，实现核心栖息水域无死角实时监测；另一方面开展天然鸭巢树洞修复专项行动，加固补充。

0: 人工朝向全面开展河道清护、水质监测和远程巡护，严控人为进入核心栖息区，全力为中华秋沙鸭打造安全舒适宜居的栖息繁殖环境。这批生态贵客的如期归巢，不仅是小兴安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春日乐章。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大家特别关注除菌消毒的话题，一些新兴产品也借此热销起来，蒸汽拖把就是其中之一。消费者们都很关注，和传统拖把相比，蒸汽拖把有哪些过人之处？我们在选购和使用时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3: 蒸汽拖把是通过电能产生蒸汽，直接施加于地板以清除污垢的器具。那蒸汽拖把的实际清洁效果究竟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了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检验工程师依据蒸汽拖把的行业标准，在标准釉面砖上用蜡笔涂上条纹，模拟污渍。通过多款样品的去除污渍试验，我们发现，面对这种最难清洁的蜡笔污渍，蒸汽拖把的去污效果还真不错。那蒸汽拖把所宣称的杀菌消毒效果又怎么样呢？专家介绍，蒸汽拖把的行业标准中对除菌、除螨虫和除过敏原都有相应的技术要求。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通过20款样机、上百次的试验结果表明，90%以上产品对大肠杆菌等特定微生物的除菌率超过99.0%，除螨率和除过敏原性能均超过80.0%。
4: 首先呢，病原微生物螨虫还有常见的过敏原物质，它对高温都是很敏感的，一般在56摄氏度以上都可以对它们有一个很好的消杀效果。而蒸汽拖把呢，它的蒸汽头的温度一般都在100摄氏度到150摄氏度，所以呢，只要是宣称了具有除以上这些污染物功能，并且执行了 QPT5426/2019标准的合格产品，它对这些东西的消杀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3: 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我们选购时该关注哪些方面呢？
5: 清洁效果和温度与蒸汽流量有关。这选购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蒸汽流量大一些的。哪些配套件的功能配件比较实用呢？可以注意搭配购买。要注意产品呢，也是否有专业的第三方出具的检测报告来进行选择购买。
3: 蒸汽拖把也有一些局限性和缺点，比如它不具备清扫功能。您使用前还是先得把地面垃圾清扫一遍，这点就比不了目前也十分火热的扫拖一体机器人。
5: 在使用的蒸汽拖把的时候呢，因为喷出的这个温度呢是高温，第一是要避免喷到儿童、宠物或者花草，以免造成这个蒸汽烫伤。建议使用的地面呢是封闭型的，也就是说瓷砖、大理石、木板这类的都可以，但是地毯不行。杀菌消毒的效果不仅对高温有要求，而且还对这个时间也有一定的要求。在使用的时候呢，待出蒸汽后再进行拖地，然后以每秒20厘米的速率进行拖地，清洁地面以往复运行。刷拖间的轨迹呢，不要留有间隙，确保地面完全清洁。
3: 还有就是，蒸汽拖把也属于高功率电器，使用时尽量不要与其他高功率电器共享电源插座，以免造成跳闸或短路。
2: 最后，我们也要提示您，咱们本身生活在一个有菌的环境里，寻常的清扫也能满足日常需要。但如果您对清洁有更高要求，比如家里有孩子喜欢趴在地上玩，家长担心病从口入，就可以考虑购买此类产品。

0: 天下。
1: 清末内有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千里独行丁春芳来到火龙观，正赶上杜林和老道说话，丁春芳一看是杜林，就想拉家伙把杜林杀了。他提醒老道下的跪，说现在何家口聘请高人，要杀奔西川银河沟，给老何玉报仇雪恨。我在外边听说话的声音，可是小辈杜林。夏德贵看了看丁春芳，然后又看了看杜林，小杜林啊，你把大衣脱下来，就让丁春芳瞧上一瞧，看上一看，以解他的疑心。杜林说了，我不脱，您叫他把夜行衣包拿来，那让我看看那到底是什么样，然后我再脱衣服。老道下着跪一听，这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夜行衣，他肯定不知杜林。他瞧了瞧丁春芳，丁贤弟，你把夜行衣包拿出来，让他看上一看。丁春芳心想，小杜林啊，小杜林，我看你还真挺会装，把自己的夜行衣包拿出来，在杜林眼前一晃，姓杜的，这就是夜行衣。杜林一看，这夜行衣是深灰色的。杜林笑了，师傅，这个就叫夜行衣啊，对了，这就叫夜行衣。师傅啊，我娘给我做的衣服，那什么颜色的都有，就是没有这个颜色呢。丁春芳把夜行衣包好了，这时候杜林呐，把大衣脱了下来。师傅，您叫他看吧，夜行衣在哪里呢？老道接过来交与了丁春芳，丁春芳接在手中，那看了看，原来是件单衣服。他又看了看夏德贵，道兄啊，您再叫他把裤子脱下来，那裤子里边也许裹着。 老道一看杜林的颜色不改，徒儿，你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上一看。杜林这一听，师父，为什么还要脱裤子？您看您俩人在那站着，我要是脱了裤子，那光着眼子多难看。我说没有夜行衣，那就是没有。这丁春芳为什么和我过不去？是不是看着您要收我当徒弟才有气？要是那样的话，我不给您当徒弟，我可就走了。夏德贵看着杜林，你呀就把裤子那脱下来，如果没有夜行衣，到那时为时亮剑就杀他的人头。杜林说，师父，你还是把我送家去，怪不得我们村里人全说呢，有小孩千千万万可别往和尚老道庙里送，一送进去这一辈子准完，到那儿肯定活不了，就是勉强活着，那僧道不能娶妻生子，这一辈子也完了。看起来我十足的命苦啊，我本想侍候师父您的一辈子，没成想来了恶人，说我是什么杜林，非要把我杀了，倒霉呀，真倒霉。哎，你说我这是命前福薄啊。人家还说庙里的老道、小老道、小和尚、老和尚不能娶妻生子，也不能接近女色，那没事就脱裤子玩裤子。老道听到这儿，突然住口，丁春芳，你怎么瞧他是杜林呢？道兄啊，我跟您说，他一定就是杜林。那小孩子虽然年纪不大，那胆儿可大了，他们上午门个个全是横人，那杜林与咱们莲花党为仇作对，您就叫他把上下的裤子全脱下来，他那里头一定围着夜行衣。夏德贵有点不耐烦了，有点埋怨丁春芳，心说话，我要收个徒弟，你在这横遮竖拦，愣说在这杜林。老道喊了一声，徒儿啊，你就把裤子全脱下来，让他仔仔细细看看，也却他的疑心。就这样，杜林把裤子全脱了，连鞋袜满脱了，这回可倒好，这赤身裸体，上下连根线都没有。丁春芳伸手接过来一找，并无夜行衣。杜林一看，杜林说话了，师父啊，师父，我不埋怨别人，先埋怨阎王爷，怎么给我这么一个相貌，这么一个骨骼，叫我长得跟那个杜林一样。这姓丁的，你千万可别瞧错了，你要是瞧错了，把我认为这杜林，我师父一生气亮剑把我杀了，我呀可倒霉，真倒霉。要说我是一心一意的要拜这位道爷为师，丁春芳一看里边没有夜行依靠，把他气得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道兄啊，道兄，他肯定就是杜林，就是这小子把皮扒了，我全都认得他的骨头，那绝对错不了。杜林一听，师父，我叫您把我送回家，您不送，如今他来了，愣说我是什么杜不杜的，林不林的，哎呀，倒霉，真倒霉。丁春芳看了看老道，道兄啊，他不是把衣服脱起来了吗？您把小辈用绳子把二辈捆上，拴在明柱之上， 然后您把鞭子拿出来。

狠狠的抽他几鞭子，这么一打就可以打出真情实话，然后您亮出宝剑就把杜林乱刃分尸。他要不是杜林，您啊就把我俩眼珠子给我抠出来，您亮剑再把我杀了，算我无赖好人。我丁春芳在九泉之下，情却命不去，是我长眼无珠。杜林在旁边说了，师父要真是拿鞭子一抽我，那是我这疼痛难忍。不是杜林我也得说是杜林，姓丁的你可真狠呐、啊！你跟那姓杜的有多大的冤仇，打得我屈打成招。我一说是杜林，我死在这里，我真不认识杜林，你说我冤呢还是不冤？如果我和杜林两个人那见过一面，还不用说有交情没交情，那替他死了我也不冤。现在的杜林长什么模样，说话什么声音，我全不知道，就这样胡了八奴的那替他死了，你也说倒霉不倒霉？师父啊，今天反正我脱不了这一顿毒打。师父啊，总算我家门不孝才遇见了此事，那杜林若是来了，那我可就白挨打了一顿，这姓丁的那可损阴丧德。老道瞧了瞧杜林，小杜林啊，我老道实在看你这骨骼相貌，说句实话，我一看就有缘。这姓丁的是我的朋友，这火龙观谁说了算？那得是我夏德贵说了算，就是我授业的恩师李玄清来了，那也得听我的。为师我打你十鞭子，你也咬着牙关，只要十下子打完，那我亮宝剑就杀丁春芳，为我投缘的徒弟报仇雪恨。夏德贵吩咐人取过了绒绳，叶帆子腕子就把水手的脑袋给套成，然后一揪绳子，那水手就来了个趴虎，过去又给一个大嘴巴。老道一声怒喝，你过去把下半边的软帘给我撕下来。水手爬起来以后就把软帘下半边撕下一块来，交给了老道夏德贵。老道把杜林捆好了二臂，然后用绳子拴了，捆在明柱之上，又叫水手啊那取过了鞭子。此时杜林一看这鞭子在水盆里放着，足有合着粗细，那鞭梢比棒那细不多少，心想倒霉真倒霉，只要是把火龙观这恶道夏德贵除了，就着我杜林死了我也没有含怨。杜林就喊声了，师父啊，我要挨上这顿打呀，我不承认是杜林，我就得活活的让您给打死。我小小的年纪，看我细皮嫩肉，要挨这顿毒打吗？我的伯父大娘，我叔叔婶娘，三门你们就守着我一个宝贝疙瘩，我两个姐姐那是脸朝外的人，没成想我小肚里儿在这火龙观受一顿毒打。我长这么大连一个手指头全没挨过，今天倒霉真倒霉，真要把我打的屈的成招，那可就冤苦了我了。这时候夏德贵把外边道袍就脱了，猫腰拿起了鞭子，小杜林啊你咬着牙关，我可

要打愣，把鞭子抡起来，这就要动手。旁边丁春芳说话呢：“道兄，您慢着，您打可不成。您要是打他，您不忍心，使了劲儿那不足，就好像给他挠挠痒。要想问出来真情实话，那兄弟我替您打，您看怎么样？”老道夏德贵一听这个气，心里说话：“丁春芳啊，丁春芳，如果他这不是杜林，我岂能饶了你？”夏德贵把鞭子递给了丁春芳：“好吧，贤弟你打吧。”杜林一看：“师傅，你也别叫他打，他打不了十下，我就得归了位。如果他这一跑，我白挨了一顿打，我这小命也完了，徒弟你也收不了呢。到那时我这一死，徒弟没收成，你闹一肚子气，丁春芳还跑了。”这杜林一看老道的情形，就知道老道确实和自己不错，不由心中暗想：“好个丁春芳，我要不把你小子人头留到火龙怪，我就不叫杜林。”丁春芳翻着眼睛那看了看夏德贵：“道兄，小弟我说这个话是金玉良言，忠言逆耳，您千万别不爱听。他肯定是杜林，如果他不是杜林，能有这一片花吗？道兄，您把我的绒绳解下来，这边拴在我的腿上，那边拴在柱子上，十鞭已过，您亮剑把我脑袋砍下去，我没有含怨，不算您欺生，那算我看走了眼，死者不冤。”杜林看着夏德贵：“师傅，您千千万万可别上当啊，他的绒绳全是糟呢，一揪就断，一会儿他打完了我，他这一跑啊，您可就找不着他了。”丁春芳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心想：“好想你也肯定是混海龙杜林，今天我要把你杀了，我就不叫丁春芳。”想到此处，道兄，您把丝绦解下来，跟我的绒绳缠在一起，两下一拧，不就结实了吗？夏德贵一听也对，把自己的丝绦解下来，就和丁春芳的绒绳拧在了一起。这粗细又合着粗细，便将丁春芳的腿也拴在柱子上。杜林就喊上了：“师傅，师傅哎，您千千万万可别上当，丁春芳这小子诡计多端，您虽然把他腿给拴上了，可是他身上有刀，一会儿打完了以后，他抽刀一下就把这绳子砍断了，他一走了之，那徒弟我这顿打可就白挨了，兴许小命也就归了位。”丁春芳一听此言，心里说话：“他肯定是杜林，这小子鬼头蛤蟆眼儿呢，要不这杜林绝对说不出这篇话。”他瞧了瞧夏德贵：“道兄啊，您听见了吗？这小子这篇话那说的多厉害啊！我丁春芳和你一个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现在这杜林呐，离间咱们的关系，刚才他不是说了吗？我这有刀。”就见丁春芳就把刀摘下来扔在了地上，手拿着皮鞭，这眼珠子瞪得溜圆：“道兄啊，你看着，
我丁春发。

0: 不过时下我就让他说了真情实话，如果打不出我真情实话，您就亮刀把我一杀，我死在道兄的刀下没有含冤。他拎着鞭子来到杜武林的近前，丁春方着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一看杜林呐，这身上没什么肉，杜武林瞪着眼就要瞧着丁春方，心里在盘算，小辈，我要不把你的人头那要下来，我就不叫混海龙杜林。自己把牙一咬，心一横，丁春芳喊了一声：“杜林，你这飞蛾奔火，天堂有路你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你还想着前次吗？你打了我一晚了，结果冲散了我的美事，真真可恼。”扬起鞭子唰的起就打去啊，就把杜林大腿上的肉啊给打掉了一块，鲜血直流。杜林嗷的一声，这头就耷拉了。老道一看，丁贤弟，你也可真狠呢、你也可看准了他是不是杜林。他要是杜林呢、这里把他一捆，他就得辱骂你我。老道拿着刀站在旁边看着，丁春芳二次把鞭子又举起来。杜林心说：“小子，你打吧，今儿小爷的一百多斤儿都豁出去。”丁春芳三鞭子，就听着啪的一声响，第二鞭子又打下来，正抽在杜林的肩膀头上，在肩膀头上就给掀起一块肉来，鲜血直流。丁春芳的咬牙措齿，三鞭子刚要往下打，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老道喂，你别打人家，你家杜小爷我在这儿呢，你看明白瞧清楚再打人家，我在这里瞧了半天了。”那个小孩别着急，待我给你报着两鞭之仇。小子，你出来，我在背后跟紧你来了，专为拿你。丁春芳刚要转身逃跑，往外这么一纵，他的腿上拴着绳子没纵出去，夏德贵一掌腰就把丁春芳踢倒了。丁春芳看着老道：“道兄且慢。”老道哪听那一套，一伸手捧就把丁春芳的发髻抓住，手起一刀，丁春芳失手两分，把刀扎在死尸之上。回到屋里边，摘下了清风宝剑合在手内，将剑抽出，飞身行来到院子里边，上了西房，在房上扎着背绑，定睛这么一看，结果一看呢，没人，四下一找也没发现。他来到浮桥这里，叫上了两名水手，回到庙中，先开了山门，放进二人，把丁春芳的死尸抬出去，连人头一起扔到河内。两个水手答应一声，照计而行。夏德贵把山门紧闭，回到屋子里边，把宝剑挂好了，出来一看杜林，只见杜林低着头，一语皆无，用手这一摸呀，胸口突突乱跳，用手推起杜林的头，那只手抚在他的心口，徒儿苏醒，徒儿苏醒。杜林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当时哭哭泣泣：“师父，这个人跑了吗？”老道说：“徒儿啊，他跑不了，他的鬼魂跑呢。你看这里的血迹，我已然把他丁春芳杀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期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夏德贵手起一刀，丁春芳失手两分，夏德贵把山门紧闭，回到屋子里边把宝剑挂好了，用手推起杜林的头，那只手抚在他的心口，徒儿苏醒，徒儿苏醒。杜林这才缓过这口气儿，当时哭哭泣泣，师父，这个人跑了吧。老道说，徒儿啊，我已然把他丁春芳杀了。说话之间将他由打名柱上那抱下来，抱到了床上，把绳子给解开。杜林坐在床上，师父啊，我的腿疼，不要紧，我这里有好药。说着话到了西里间，取来了金疮铁扇伞，就给杜林扶好了，叫他穿好了衣服。师父，今天我挨了一通打，倒不要紧，您闻一闻这屋子里什么气味呢？老道提鼻子一闻，我刚才把丁春芳杀了，你看这血迹还没干呢，这是血腥味。师父，他虽然死了，您已然给我报了仇了，可是扎驴肚的那个人，一来咱们两个全活不了。老道一听，徒儿，你不用害怕，谁来也不成，连那么大的石路全叫我烧得遍体鳞伤，我有火毒弩。杜林一听，什么叫火毒弩啊？是什么样？老道还真喜欢杜林，带我取来让你观看。说着话到了西屋，取出了火毒弩。原来这竹弩就在一个瓦灰的兜子里装着。老道拿到杜林面前，取出来让杜林观看，原来是个竹筒子，有八寸多长，合着粗细。师父，您拿过来我看看。徒儿啊，你看，这就是袖剑盘竹弩。杜林伸手接过来一看，原来竹腿上一头有三道铜丝，当中有一道铜丝足有四寸长，在下边那一头有一个好像钉子似的。老道说，小杜林啊，这是左

同你到你的家中，跟你家中的人说明，把你施舍到我的庙中，那时我好传授你武艺。你学会了以后，必须要用的时候，好像一层窗户纸，一点就破。那时再教你还不成，师傅，你先比一比，徒儿记在心中，将来练的时候也就省事了。我脑瓜不敢说聪明，你一点就透。说话之间，就见夏德贵连忙把盘肘弩一盘，徒儿，你看，二指当心，中指磕崩簧。说话之间，用手指一顶，就那嘎巴一声，呼的起来，一片火光，由打竹筒里就飞出去了。当时打在软帘之上，这软帘就着了。老道上前扑灭，杜陵一看，转之上还有一个青布罩，有鸭嘴粗细，1尺2寸长，用青绒绳编出来一个牌子，不到5尺长。老道说，这是低头锦被花庄弩。杜林看着老道，这个怎么使啊？老道说了一声，你看，说着就把低头锦被花庄弩装在了身上，扣在了背后，又向杜林说，你看，肩头当心，用手一揪这绒牌子，一低头，嘎巴一声，又是一片火光。杜林在这看着，徒儿，我瞧明白了，你收起来吧。说完了以后，老道下得跪，就把暗器收起来。杜林说，师傅，现下我肚中饥饿，您可有生的馒头，拿来徒儿我吃一点。刚才我挨了一顿毒打，我这一害怕呀，那肚子里这点食儿那全没了。老道一听，我没有生的，如今我肚子里有点空了，折腾了大半宿，咱们叫厨房给咱们做点酒席，师徒共用，今天又是个好日子，咱们畅饮一番。说话之间，老道就去南厨房吩咐了一遍，时间不算太大，酒菜全来了，通盘摆好了。杜陵一看，放了一个酒杯，一个茶壶，那个样子，壶中就盛着4两多酒，旁边有一个酒杯。老大说，小杜陵，你会喝酒吗？师傅，我会喝酒，我在家的时候，不瞒您说，就偷我叔父的酒喝，我娘亲不让我喝，一闻我嘴里边有酒味儿，就打我。您让我喝酒，我听说这酒是串皮的，刚才我让丁春芳给打的，那浑身都是伤，一喝这酒恐怕不适合。我这个药是好药，什么都不怕。小杜林啊，你只管喝，师傅呀，就是这样，我也不敢喝呀。明天上我家去，如果我娘闻到我有酒味儿，到那时我娘又得打我，谁也说全不成。师傅啊，今天咱们俩是大喜的日子，我给您当了徒弟，我必须敬您4杯酒。老道一听，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杜林呐，人家敬酒都敬3杯，你为什么要敬4杯呢？杜林笑了，今天咱们爷俩，您2杯，我2杯，这叫4季皆全，我还有4句酒令。老道一听，什么酒令呀？你先把酒满上，我好说。老道当时把酒斟满了，你先吃点菜。老道这才吃了口菜。师傅啊，杯杯敬，盏盏敬，咱们爷俩才有缘呢。老道下着跪一听，好。

0: 啊，头一句酒令怎么说呀？师傅，您听着，酒是先传迷魂汤，量小多饮发言狂，太白贪杯吃酒醉，海底捞月一命亡。夏德贵点了点头，二杯酒又给满上了。杜林又叫他吃了点菜，然后把酒喝下去。这杜林接着说，色若市井一枝花，君子一见骨肉麻，纣王贪淫失天下，杨广好色观琼花。老道夏德贵听完了以后那点了点头，这二句酒令说的也不错。然后又给满上第三杯。这小杜林接着说，财乃传国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十岁有钱不算富，范丹有子传后人。老道听完了哈哈一笑，一扬脖把这酒又干了，又满上了第四杯。老道又吃了口菜，这小杜林接着念第四句，气势人间一缕烟，耳听传言气冲天，范蠡好气家财散，三去周瑜染黄泉。老道夏德贵低头不语。那现在的酒有点多了，酒走三场，酒入愁肠，酒入欢肠，酒入凡肠。若见老道夏德贵他是酒入凡肠。平常人吃酒有这么几个毛病，这酒一喝多了，也有爱哭的，也有爱睡的，也有爱笑的。有人喝完了酒那嘚不嘚嘚不嘚，就把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啪啪啪全都要讲出来，那凡是自己走卖成自己不顺的事儿一概不提。喝完了酒以后那本事大了，那东山打过狼，西山踢过虎，天底下地上边谁也不如他，那牛啊吹得乌丢乌丢的，借着点酒劲儿啊那不认得北了，一旦出了事儿后了悔了，酒喝无德。也有人喝妇女酒，那喝了酒以后就想接近女人，酒啊色相连。比如说现在有人喝完了酒以后就到一些不正当的场所去找特殊服务，这就是喝的妇女酒。那还有人喝慢性酒，这酒有打早晨喝到中午，有打中午喝到晚上，战线拉得挺长，一边说那一边聊。还有一种那就是借酒撒发，喝完了酒以后又是骂人，又是打人，又是摔桌子，又是摔板凳，把以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全都倒腾出来，在这骂海街。这样的人也不少见。还有一种人喝暴性酒，他一进饭铺把酒杯斟上，先来上那半斤酒，一扬脖吨吨吨吨吨吨先干了，然后觉得自己喝，你看我多能喝呀，你们行不行啊？实际上这种饮酒对身体的一点好处也没有，少量饮酒舒筋活血，如果饮酒过量对身体那害处大了。还有人喝莲花酒，那喝完了以后手舞足蹈，这又唱又笑。有隋炀帝酒，喝完了以后必须那叫人家打一顿。还有酒后伤势，酒后伤德，酒后失误，酒后迷路。那会喝酒的，会喝酒的人人人拿酒，不会喝酒的酒能拿人。会喝酒的众位朋友，我呀有几句话奉劝众位，各位要是有六两的量可以喝三两，有一斤的量可以喝半斤，要是喝一斤 那非把事情误了不可。喝酒的人也有酒后吃亏的，也有酒后成大事的。我酒不成宴席，闲话少叙。但是说这个夏德贵，夏德贵为什么烦呢？烦就烦在两句酒令上，末一句有海底捞月一命亡，三气周瑜染黄泉。老道是越想越烦，越想越烦。最后啊，老道把火猪奴的口袋压在胳膊底下，往桌子上一趴，他睡着了。杜林生来胆子就大，你别看他人小，这心眼儿可挺细，心想老道千千万万可别装睡，如果他一装睡，我一偷他的弩箭，到那是前功尽弃，我这顿打可就白挨了。因此小杜林啊，那就喊声了，师傅，师傅，您要是困了赶紧上床睡，盖上被子那多好啊，在这坐着睡，一是不解乏，二一来要受了夜风可就不好了。问了两三声，老道没言语。他一听啊，老道出气儿也均匀了，知道夏德贵睡沉了，这才用手推开了他的腕子，把口袋轻轻的抽了出来，把火烛弩撤了出来，不要口袋。杜林暗自说道，罗大叔啊，罗大叔，要从这事儿看呢，虽然您袖吞乾坤，神机妙算，您也有错的地方。如果我要有兵刃，我就拿着刀就把夏德贵一刀就了结了。我现在虽然拿着火弩，我要是给他一下子，夏德贵死不了，也明白过来，那是我性命休矣。想到此处，这才起身行来到外边，站在廊檐的底下往四下一看，那房上没人，罗青在西房上趴着。一看杜林出来了，连忙问杜林，你把火烛弩得到手了吗？杜林微微一笑，已经得到手中。咱们书中按笔交代，罗青自从派这三个人走了以后，他们大家一同来到了火龙观。临来的时候，罗青就和石禄说，玉兰呐，咱们今晚到火龙观去砸那火龙观，给你报仇雪恨。我不去，那杂毛道人有嘎巴扑，这一嘎巴扑啊，我身上就着了火了，我可不去，火一来呀就粘在我身上，要划了都划了不掉，要没有那火呀，我早就把它整碎了，早就让他睡了。那老道有嘎巴铺，我不去。罗青看着石路，我打发小棒槌和小白脸儿跟那小龙头他们三个人去了，把他的火器全给偷了来。如果老道没有火器，你敢去不敢去？哎呀，只要那老杂毛没有嘎巴铺，他不发火了，我就把那杂毛拿住，我把他整碎了，或把脑袋给他拧下来。罗青一听，好嘞，你见着老道非把他劈了不可，那报一报你背烧之仇。大家这才把应用的东西准备好了，来到火龙观。罗青派马德元、巡山侯马志、马军双鞭郑万雄、钢叉李凯、铜叉李继昌、把手东界强、花面鬼铜棒、小灵官燕青、小花刀莫灵、莫方闪电腿刘荣、把手北边的界强、林贵林茂、飞抓将云彪、金棍将董香五位、把手西界强、 登山伏虎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燕，柳金平柳玉平，单边刘贵，把守南界墙。三道山门未曾飞身上墙的时候，必须先用抓问一问有没有埋伏，其余纳入，任凭尊便。前后中三层大殿随便引住身形，听鲁青的哨子响，大家会战恶道。众人点头，石落鲁青杜兴三个人来到了河坡。罗青就说了，石爷你也先在此等候，咱们的人拿到火烛弩，把老道那些零碎全都给整了，到那时你再进入火龙观，把那下的柜劈了，你看好不好？石路一听，好，你们就去吧，我在这等着，只要老道没有嘎巴铺了，那今天我就把老道整归了位，让他去见他的祖宗。说着话，鲁青杜兴换好了夜行衣，把白天的衣服打在小包裹里边，系在腰间，背背单刀，这才用飞抓扔将上去，抓在房上，这么一试没有消息埋伏。两个人来到上面，鲁青在前，顺房往北，来到了后殿，听见北房屋里边有人说话，急忙来到西房的后坡，就在中脊下往下偷看，就见屋里边长了灯光，正赶上丁春芳在打杜林。鲁青说，杜青，你会学你哥哥说话吗？杜青一听，我会，哎呀，十分容易，我们哥俩经常在一起，我要模仿那杜林呐，嘿，那是一绝。鲁青说，那你学你哥哥说话那就省事了，我叫你说你再说，叫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千万不能乱说。此时里面丁春芳抽了杜林一鞭子，杜兴就喊上了，叔父我嚷吧。罗青看了看，你别嚷，二鞭子下来你也别嚷，后来看第三鞭子那扬起来。罗青跟杜兴说，你喊吧，咱们爷两个好走。杜兴在这儿就喊声了，老大威，你别打人家，一样的长相那天下有的是，里面挨打的小孩不论是谁家的，我澄清了，我杜林一定设法子跟你报着两边之仇。我姓杜，我叫杜林，那江湖贺号混海龙便是。说完了这些话，鲁青爷两个下房跃出了界墙，来到界墙之外急忙上书，老道致死了丁春芳，没找着人，就叫两个水手把丁春芳的死尸搭出去，扔在了河内，顺水漂流，他的死尸就成了乌龟王八的美味，这也是丁春芳应得的下场。咱们闲话少叙，这两个人二次入庙，正赶上杜林拿着火烛弩由打里边出来，罗青一看跳下房来，到了廊檐底下，杜林你可将他暗器得来。杜林一笑，我把那恶道的火器满全到了手了。罗青点了点头，行了。杜林这才大声喊道，师父，扎驴肚子的人呐，来了。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 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穿越千年时光，
6: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6: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6: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6: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7: 很多人以为说古人啊都很长寿，估计是觉得那个时候啊自然环境无污染，哎，食品呢都是绿色的安全。那网络上谈论古人寿命的话题的时候啊，总会提到一个人叫彭祖，哎，生活在4000年前的上古时代，这个人啊活了800岁。有一种解释说，当时采用的是小花甲计岁法，是说60天为一年。这样一计算的话，这彭祖的800岁啊，只相当于是132岁。尽管132岁，那也是难以置信的，但是现代人努力一下呀，还是能够接近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古人能活多少岁呢？哎，这节咱们就来说一说。学者林万孝啊，经过研究统计，在我国历代人的这个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一文当中，给出的古人平均寿命是先秦18岁，汉朝22岁，唐朝27岁，宋朝30岁，清朝33岁。那杜甫说人生70古来稀，其实啊活过30都不易。那为什么会这么短呢？首先

古代的婴幼儿啊，夭折率是非常高的，这就拉低了平均寿命。人均寿命又称作人均预期寿命，它的计算呢是需要一套复杂的数学公式的。总体上来说呢，影响人均寿命的主要因素是各个年龄段人口的死亡率，而我国古代婴幼儿的夭折率是极其高的。咱们看乾隆皇帝17个儿子啊，有7个不超过10岁夭折了。你想啊，皇家尚且如此啊，育婴条件欠佳的寻常百姓家，这孩子的夭折率那肯定更高了。这夭折率一高，那平均寿命就会低上一大截。根据人口学的寇尔德曼模型生命表，在平均寿命为30岁的社会中，有 40% 的人会在10岁之前死亡。那对于古人来说，10岁就是一坎儿啊，你活过去了，哎，后面的日子也就细水长流了。要不夭折的话，一般是能活到40-50岁的。陕西临潼新丰镇秦文化墓地的这个考古结果显示，在200例确定年龄的遗骸中啊，死于24岁到35岁壮年阶段的就有39例，而死于36岁至59岁中年阶段的有73例，还有29例活过了60岁。这一座墓葬当中不含未成年人啊，古代夭折的孩子呢一般都是不和成年人埋在一块的。其次，即使古人好不容易活到成年了，哎，他也不一定能够寿终正寝，还有着好多的考验等着他呢。你比如说频繁的战乱呀，哎，像政权林立的这种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辽宋西夏金时期，还有像太平天国运动的晚清时期，哎，这都是我国古代人均寿命的低谷时期。另外呢，战乱和自然灾害所导致的饥荒也会使很多的人饿死。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影响寿命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医疗条件。在古代那会儿啊，看病那是非常贵的。咱们看在《红楼梦》里边，医生出诊一次就要1-2银子，相当于是普通人近半个月的收入啊，这还不算药费呢。那在古代啊，除了达官显贵等这些有钱的人家，你普通民众几乎是看不起病的。尽管在古代呢，也有慈善机构可以免费的诊治疾病，但是呢，仅限于大城市，而且这个作用有限。说小病靠扛，大病等死，哎，这是中国古代的普遍医疗状况。在小说《骆驼祥子》里头，虎妞难产，祥子去请医生，医生的出诊费是10块钱，接生是20，如果是难产，那就得到医院去，可能就要几十块了。你要知道，祥子拉一个月的车才能赚10块钱呀，而他当时连10块钱都拿不出来。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以四部两制方式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各地举行5月6号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嘉荫界江游成五一热门打卡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2号至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汤旺县乌翠区和汤旺河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乌衣岭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双峰林业局公司，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并对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0: 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抓好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汤旺河林业局公司高峰林场分公司苑方江指出，五一期间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气温快速回升，大风天气持续，加之春耕生产项目施工入山人员增多等风险叠加，森防形势严峻复杂，要坚持林区大事防火第一，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地企协同防控联合调度，牢牢守住三个不发生的底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苑方江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战需要，聚焦监测预警、火源管控、应急指挥、救援处置等关键环节，着力补齐在责任落实、信息传输反馈、现代化救援力量配置和农村林场消防供水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加强森防新质战斗力建设，全面提升综合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在督导检查过程中，苑方江要求要深入开展林电农电共案专项行动，全面排查输配电设施设备老化隐患，自检自查农村林场闲置房屋废弃院落火灾风险，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清理残旧用电线路，要严管严控农事用火和野外用火，加密巡户巡查频次，高火险时段及时发布禁火令，坚决防止家火上山、山火进村。五一期间，苑方江还来到乌翠区检查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研究第二社会福利院建设相关事宜，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检查景区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持续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本台消息，五月六号，金陵区南岔县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五月六号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深刻牢记1987年大兴安岭五月六号特大森林火灾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森林防火责任意识，营造人人防火、时时防火、处处防火的强大声势。金陵区应急管理局林草局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陵大队联合举行五月六号火灾反思日巡游宣传活动，15台消防车排列整齐，拉响警笛，沿主要街道缓缓行驶，车载广播循环播放五月六号火灾教训、防火法规、火源管控、避险自救等内容，形成声势浩大的流动宣传阵地，同时向职工群众展示了现代化的扑火装备和强大的扑火力量，提醒人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在火灾中浴血奋战的先辈，表达森防战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时刻将防火责任牢记于心，化之于行，以守战有我、有我必胜的精神状态，坚决守卫巍巍兴安生态家园的大无畏气概。南岔县以铭记五月六号大火之伤、筑牢森林防火防线为主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火知识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法律法规、火灾预防措施等内容，让群众了解森林防火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南岔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庆坤：
1: 森林防火重在预防，重在全民参与。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入乡村社区等地开展常态化宣传，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人人知晓防火知识，人人参与防火工作，以实际行动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守护生态安全。
0: 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开展了五六火灾反思日宣传游行活动，宣传游行车队由各市防火车辆组成，在朗乡镇内各主街路口利用广播沿途播放防火宣传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森林防火观念，切实做到入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嘉荫独特的中俄界江风光和深厚

0: 的恐龙文化底蕴，成为游客假日出游主流选择。游客们乘船畅游黑龙江，饱览一江两国的壮丽景色，感受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在嘉荫县的黑龙江畔，一艘艘观光游船有序编队起航，破浪穿行于澄澈碧波之上。一侧是俄罗斯连绵的森林，另一侧是中国整齐的护岸林带，勾勒出一幅一步接景、意境悠远的中俄边境生态山水长卷。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定格江畔落日盛景，抓拍边境特色风光，打卡嘉荫专属春日限定美景，沉浸式解锁边境小城慢生活度假新体验。贵州遵义游客王文涛：
1: 中俄交界处嘛，你看坐着吹着这江风，在这船上看这夕阳，夕阳西下，很有氛围感。
0: 吉林游客密女士：
2: 小县城的感觉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空气清新，清新那种感觉，然后味道甜甜的，然后感觉就是咱们这个环保特别好，就是很干净。
0: 五一假期，嘉荫县坚持文旅惠民、服务提质、业态升级同向发力，以原生态美景赋能、特色风味美食聚地、暖心优质服务护航，全方位整合文旅资源，优化游玩路线，升级配套服务，全力提升游客出行幸福感、旅居舒适度、游玩获得感，让更多人乐享龙江边境生态文旅新美好。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佳宇、张天元报道：春归临海，水暖鸭之。随着小香安岭气温回暖，冰封的永翠河渐渐解冻，有着“鸟中大熊猫”美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陆续重返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年一度的栖息繁衍之旅。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天元：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大庆山县的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监控屏幕上中华秋沙鸭正在清澈的河面上悠闲觅食，监控画面里的中华秋沙鸭身姿矫健又灵动，非常人喜爱。
0: 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副主任曲长宇：
4: 中华秋沙鸭对生境要求非常苛刻，保护区内永翠河迂回曲折，水流急缓相搀，水质清澈无污染，而且水生生物非常丰富，河岸边具有高大青杨榆树，为其提供营巢环境，无人为干扰，所以这里成为国宝中华秋沙鸭孕育繁衍的家园。
0: 为迎接中华秋沙鸭顺利归巢，同时避免人为近距离接触惊扰种群，保护区管理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一方面升级优化全域监控视频系统，增设监控点位，调试设备清晰度，实现核心栖息水域无死角实时监测；另一方面开展天然鸭巢树洞修复专项行动，加固补充人工巢箱，全面开展河道清护、水质监测和远程巡护，严控人为进入核心栖息区，全力为中华秋沙鸭打造安全舒适宜居的栖息繁殖环境。这批生态贵客的如期归巢，不仅是小兴安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春日乐章。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6: 大家特别关注除菌消毒的话题，一些新兴产品也借此热销起来，蒸汽拖把就是其中之一。消费者们都很关注，和传统拖把相比，蒸汽拖把有哪些过人之处，我们在选购和使用时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7: 蒸汽拖把是通过电能产生蒸汽直接施加于地板以清除污垢的器具。那蒸汽拖把的实际清洁效果究竟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了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检验工程师依据蒸汽拖把的行业标准，在标准釉面砖上用蜡笔涂上条纹，模拟污渍。通过多款样品的去除污渍试验，我们发现面对这种最难清洁的蜡笔污渍， 蒸汽拖把的去污效果还真不错。

0: 那蒸汽拖把所宣称的杀菌消毒效果又怎么样呢？专家介绍，蒸汽拖把的行业标准中对除菌、除螨虫和除过敏原都有相应的技术要求。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通过20款样机、上百次的试验结果表明，90%以上产品对大肠杆菌等特定微生物的除菌率超过99.0%，除螨率和除过敏原性能均超过80.0%。
1: 首先呢，病原微生物、螨虫还有常见的过敏原物质，它对高温都是很敏感的，一般在56摄氏度以上都可以对它们有一个很好的消杀效果。而蒸汽拖把呢，它的蒸汽头的温度一般都在100摄氏度到150摄氏度，所以呢，只要是宣称了具有除以上这些污染物功能，并且执行了 QPT 5426/2019标准的合格产品，它对这些东西的消杀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0: 面对琳琅满目的产品，我们选购时该关注哪些方面呢？
2: 清洁效果和温度与蒸汽流量有关。这选购的时候呢，可以选择蒸汽流量大一些的。哪些配套件的功能配件比较实用呢？可以注意搭配购买。要注意产品呢，也是否有专业的第三方出具的检测报告来进行选择购买。
0: 蒸汽拖把也有一些局限性和缺点，比如它不具备清扫功能。您使用前还是先得把地面垃圾清扫一遍，这点就比不了目前也十分火热的扫拖一体机器人。
2: 在使用的蒸汽拖把的时候呢，因为喷出的这个温度呢是高温，第一是要避免喷到儿童、宠物或者花草，以免造成这个蒸汽烫伤。建议使用的地面呢是封闭型的，也就是说瓷砖、大理石、木板这类的都可以。但是地毯不行，杀菌消毒的效果不仅对高温有要求，而且还对这个时间也有一定的要求。在使用的时候呢，待出蒸汽后再进行拖地，然后以每秒。

0: 喂，囊病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血脂异常成为现代生活当中的常见现象。血脂异常容易产生血脂沉着，带来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提醒大家，发现血脂异常一定要调整饮食，少吃高胆固醇食物，控制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以及谷类薯类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帮助降低血液当中脂蛋白的水平。同时呢，还要加以运动锻炼，调节血脂代谢。

听众朋友，生活中经常有因为突然恼怒而诱发疾病的情况，特别是血压不稳定以及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应当千万注意不要随便动怒。生气本质上是对自己的惩罚，学会养心是健康长寿的大前提。中医讲究重视七情的调节，才能使全身阴阳得以平衡，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目的。

西汉淮阴侯韩信被誉为兵仙，然而韩信的结局却很不好。为什么会导致悲剧的结局呢？其实从韩信三次对待吃饭的态度，我们就可以一窥端倪。司马迁说韩信啊，年轻的时候贫无行，贫就是穷，无行呢就是行为不检点，不懂人情世故。为什么这么说韩信？有两件小事可以印证。一件事是说韩信曾经多次前往当地一个小吏下乡南昌亭长处吃闲饭，接连数月亭长的妻子呀就开始嫌弃他，然后呢提前做好早饭端到内室的床上去吃。韩信终于明白了，人家这是不想让自己吃了，一怒之下就再也不去了。还有一件事也与韩信的蹭吃行为有关。韩信没有谋生的手段啊，他就在城下钓鱼。有几位嫖母呀漂洗衣物，其中一位嫖母呢看见韩信哎一个饿死鬼的样子，就动了恻隐之心，就拿出自己准备的饭都给韩信吃，一连十几天都如此。但韩信呢很高兴啊，对那位嫖母就讲，我将来一定要重重的报答你老人家。结果没想到嫖母勃然大怒，很生气，说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我是可怜你这位公子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希望你报答吗？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动不吃饿得慌。我们都可以想到一个洗衣物的大妈，她每天能带多少干粮。大妈于心不忍，与韩信分而食之，而韩信呢一连十几天坦然受之，他只想到自己，完全没有考虑干着重体力活的嫖母这十几天其实非常的不容易。结果呢韩信还舔着脸说日后要回报嫖母，难怪要被嫖母抢白一番啊！这么一个到处蹭吃蹭喝的人，我们说当然不招人待见。这就是韩信呀、啊、给人造成了无形的印象。韩信啊非常清高，当他被改封为淮阴侯之后，他羞于和自己过去的老部下周勃、灌婴等列侯为伍。有一次啊他实在闲得无聊，哎，溜达着去了武阳侯樊哙家。樊哙呢仍然以对待楚王和大将军的礼仪跪拜送迎，言必自称臣，说大王您肯来围城的府上啊，那意思就是感到莫大的尊荣啊，毕恭毕敬的招待韩信。结果韩信出门之后却自嘲的笑着说，我这辈子居然和樊哙这样的人混在一起了。我们说这个说法就让人真的很无语了。就以他对待樊哙的态度来讲，咱们换位思考一下，谁愿意跟这么一位自我感觉良好又瞧不起别人的人交朋友呢？韩信虽然不能体察一饭之恩嫖母的难处，也不能接受樊哙毕恭毕敬的盛情。

情招待，但却不能说他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们都知道知恩图报是一种美德，韩信也不是不懂知恩图报，只不过是他呀有时候不想懂。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以事井之志立其身，而以事君子之心忘于人，不亦难哉。意思就是说呀，韩信这个人他只考虑自己的感受，而要求他人呢宽宏大量，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消息，5月2号至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汤旺县乌翠区和汤旺河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乌衣岭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双峰林业局公司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并对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抓好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汤旺河林业局公司高峰林场分公司，岳方将指出，五一期间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气温快速回升，大风天气持续，加之春耕生产项目施工，入山人员增多等风险叠加，森防形势严峻复杂。要坚持林区大事防火第一，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地企协同防控、联合调度，牢牢守住三个不发生的底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岳方将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战需要，聚焦监测预警、火源管控、应急指挥、救援处置等关键环节，着力补齐在责任落实、信息传输反馈、现代化救援力量配置和农村林场消防供水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加强森防新质战斗力建设，全面提升综合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在督导检查过程中，岳方将要求要深入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全面排查输配电设施设备老化隐患，自检自查农村林场闲置房屋、废弃院落火灾风险，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清理残旧用电线路。要严管严控农事用火和野外用火，加密巡户巡查频次，高火险时段及时发布禁火令，坚决防止家火上山、山火进村。五一期间，岳方将还来到乌翠区检查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研究第二社会福利院建设相关事宜，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检查景区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持续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本台消息，5月6号，金陵区南岔县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5月6号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深刻牢记1987年大兴安岭5月6号特大森林火灾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森林防火责任意识，营造人人防火、时时防火、处处防火的强大声势。金陵区应急管理局、林草局、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陵大队联合举行5月6号火灾反思日巡游宣传活动，15台消防车排列整齐，拉响警笛，沿主要街道缓缓行驶，车载广播循环播放5月6号火灾教训。

0: 仅防火法规、火源管控、避险自救等内容，形成声势浩大的流动宣传阵地，同时向职工群众展示了现代化的扑火装备和强大的扑火力量，提醒人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在火灾中浴血奋战的先辈，表达森防战士前事不报后事之师，时刻将防火责任牢记于心，化之于行，以首战有我，有我必胜的精神状态，坚决守卫巍巍兴安生态家园的大无畏气概。南岔县以铭记5月6号大火之殇，筑牢森林防火防线为主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火知识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法律法规、火灾预防措施等内容，让群众了解森林防火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南岔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庆坤：
1: 森林防火重在预防，重在全民参与。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入乡村社区等地开展常态化宣传，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人人知晓防火知识，人人参与防火工作，以实际行动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守护生态安全。
0: 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开展了五六火灾反思日宣传游行活动，宣传游行车队由各市防火车辆组成，在朗乡镇内各主街路口利用广播沿途播放防火宣传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森林防火观念，切实做到入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嘉荫独特的中俄界江风光和深厚的恐龙文化度游玩获得感，让更多人乐享龙江边境生态文旅新美好。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佳宇、张天元报道。春归临海，水暖鸭之。随着小香安岭气温回暖，冰封的永翠河渐渐解冻，有着鸟中大熊猫美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陆续重返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年一度的栖息繁衍之旅。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天元：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大兴山县的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监控屏幕上中华秋沙鸭正在清澈的河面上悠闲觅食，监控画面里的中华秋沙鸭身姿矫健又灵动，非常人喜爱。
0: 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副主任屈长宇：
3: 中华秋沙鸭对生境要求非常苛刻，保护区内永翠河迂回曲折，水流急缓相搀，水质清澈无污染，而且水生生物非常丰富，河岸边具有高大青杨榆树为其提供营巢环境，无人为干扰，所以这里成为国宝中华秋沙鸭孕育繁衍的家园。
0: 为迎接中华秋沙鸭顺利归巢，同时避免人为近距离接触惊扰种群，保护区管理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一方面升级优化全域监控视频系统，增设监控点位，调试设备清晰度，实现核心栖息水域无死角实时监测，另一方面开展天然鸭巢树洞修复专项行动，加固补充人工巢箱，全面开展河道清护、水质监测和远程巡护，严控人为进入核心栖息区，全力为中华秋沙鸭打造安全舒适宜居的栖息繁殖环境。这批生态贵客的如期归巢，不仅是小兴安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春日乐章。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是那肚子。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0: 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听众朋友，《黄帝内经》有七伤的概念，忧愁思虑伤心，大怒气逆伤肝，寒冷伤肺，大饱伤脾，防劳过度，久坐失地伤肾，恐惧不节伤志，风雨寒暑伤行。今天呀，特别提醒您，过食冷饮伤肺。古代没有冰箱，可能人们吃到过寒食物的机会并不多，但现在就不一样了，很多人已经习惯了随手从冰箱里拿出来很寒凉的食物马上就吃，或者喝冰水，这些呀对肺气的伤害是很大的，而且也伤胃，老年朋友尤其要注意。

人在思想上如果能保持安闲清静，没有忧思杂念，正气就能顺从而调和地存留在体内，体内保持充沛的正气，疾病就无从发生，就能健康长寿。在《黄帝内经》的《素问·上古天真论》篇中有这样一段话：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讲的就是清静平和的心理状态与预防疾病的关系。所以要想保持健康的身体，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当脾胃功能减弱时，很多人都关心这时候吃点什么最养生呢？马上就告诉您，喝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自古就认为养生离不开粥，粥有利于养脾胃，营养容易被吸收，所以也有人说会喝粥的人更容易长寿。下面给您推荐一款适合经常食用的粥，山药百合红枣粥。您取适量的大米，再配一些糯米、山药、红枣和百合，清洗干净，加清水放入锅中，先大火煮，再改文火慢慢炖煮。这款粥有润肺健脾补气的功效。

为了庆贺过节，自古以来都要吃喝玩乐。那您知道古人过的最有文化内涵的节是哪一个吗？他们又是怎么过的呢？允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议会稽三营至兰亭，休息事也。群贤辈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集团引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曲水流觞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人过上巳节的文化活动。暮春之初的3月3日，王羲之和当时的达官贵人、名士献安、孙卓等42人在会稽三英，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的兰亭，按照休息的习惯，借着婉转的溪水流觞饮酒，吟诗饮怀。42人中，王羲之等11人各赋的4言或5言诗一首，有15人各成诗一首，另外有16人混迹于名诗中，一首诗也凑不出来，只得隔罚酒3句乎。兰亭集序就是王羲之为当时即兴而作的几十首诗写的序言。曲水流觞的雅集宴饮，其实并非王羲之等人首创，他们只是沿袭了古代休息的习俗。不过这一次集中了一批喜欢舞文弄墨

的名士和一些富云风雅的士大夫。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给这个群众性的节日赋予了足以闪耀中国文化史的文化情调。曲水流觞从此成为文人雅集的代名词，后世士大夫们呀纷纷响应，成了中国式的古典文化沙龙。休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代，每年春天三月的上巳日，女巫啊在河边举行仪式，为人们除灾去病，而叫做蒲蹄，也叫休息。因为休息是在河边界的活动，又演绎成了临水宴饮的风俗。休息的古老巫术意识逐渐让位于活泼的宴游了，达官贵人或文人骚客更免不了要吟诗兴令。既然是临水宴饮，又索性变了一些花样，把酒杯放在弯曲欢绕的小溪流里边，让它随波泛流，酒杯飘到谁的面前，谁就拿起来一饮而尽，称之为曲水流觞。直到唐宋，朝廷还一直重视戏剧的活动，皇帝经常在这一天设宴，赐签给文武百官，并且官修游川画舫以助游兴。宋代的时候呀，赐宴曲江请都戏影踏青，有这样的记载。到了元朝的时候，有水上迎香之乐。明清以后呀，理学强盛，上士及福戏高梅之意味日渐淡薄，逐渐演变为春游节。书圣王羲之组织的一次节日聚餐，不仅诞生了《兰亭集序》这部天下第一行书，也让曲水流觞这一风雅习俗大放异彩。曲水流觞也因为兰亭雅集而名震后世，我们应该感谢王羲之、李白、苏东坡等文人雅士们，正是因为他们令功能时运、仪式简陋的节日变得多姿多彩。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广播剧场节目。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八集，没有人能够左右自己的命运，在政治漩涡里只有随波逐流。史之道回到朝中不久，向孝宗举荐辛弃疾。孝宗还记得这位中原归政的英雄和他《美琴诗坛》中反映出来的军事才能，决定亲眼见见他，当面感受一下他的才干。公元1170年，宋孝宗在皇宫延和殿召见辛弃疾。能受到皇帝专门召见是一种特殊待遇，也是加官进爵的特殊机会，关键看本人是不是能够通过应对讨得皇上的欢心。辛弃疾自然明晓其中的厉害，他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迎合孝宗，隐匿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一种借机推销自己的思想，试图以此影响皇帝的决策。如果为自己的前程，选择第一种；如果为大宋江山社稷，选择第二种。辛弃疾认真地准备了功课，他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孝宗在想什么，自己怎样应对孝宗。隆兴北伐失败后，宋金两国达成和议，至今已经7年，七年来两国风平浪静，宋朝君臣太平安乐，已经将战争和北伐抛到了脑后。如果从自己的仕途着想，应该顺应孝宗，只谈怎样治理国家、发展经济、扶助农桑，不谈或者是少谈宋金战争。即使谈到战备，也应该以防守为主，避免用北伐刺激孝宗，勾起他痛苦而恐惧的记忆。然而辛弃疾不愿浪费这次难得的机会，他要遵从自己真实的意愿，当面讲述自己收复中原的主张和规划。这一天，延和殿庄严肃穆，孝宗赵慎高坐大殿龙椅之上，从大殿台阶下根本看不清他的面容表情，一般高官府宰分列左右，个个凝神注目，不敢有些许轻佻和恍惚。辛弃疾站在大殿之下，礼毕平身，不卑不亢，开始侃侃而谈。他先从南北形势说起，论述收复中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这些内容在《美琴诗坛》中多有论述。接着他回溯历史，讲述三国、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等六朝盘踞江东，内政外交的得失，提出巩固国防、强化军事、擢拔人才、训练士兵、屯田两淮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辛弃疾引经据典，持论径直，知无不言，在南宋的最高殿堂讲述近半

个时辰。他明知不会为朝廷所用，但把几年来郁积心中的主张全盘道出，自觉酣畅淋漓，大感快意。孝宗不是位昏聩的皇帝，他一直没有打断辛弃疾口若悬河的论述。从辛弃疾的应对中，他意识到这的确是位难得的人才。但在宋金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这样的人才在当下没有用武之地。孝宗想让辛弃疾有更多的历练，在内政方面有所作为。因此这次沿河殿召对不久，将辛弃疾调到临安担任司农寺主簿。司农寺是掌管粮食储存和发放官吏禄米的机构。主簿是主管文书簿籍的官员，官阶七品，职级上并没有明显的提升，但从地方到朝廷，在皇帝身边工作会有不一样的际遇。从前程考虑，朝中为官以后更容易得到提升。临安是堆金积玉、温玉软香之地，不像建康处于长江咽喉，担负着扼守京师的重任。临安只负责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作为京官最多的活动是酒宴应酬。辛弃疾来往频繁的人大多是过去的故人，比如史之道。可惜不久他受排挤离开了临安，到永州居住了。没有人能够左右自己的命运，在政治漩涡里只有随波逐流。从这位上级身上，辛弃疾初步见识了世事无常和人生起伏。在建康时，另外一位老朋友赵彦瑞这时候在朝中做太常少卿，经常邀辛弃疾一起欢宴歌乐，游弋唱和。辛弃疾在临安的一些唱和之作，对象大多是赵彦瑞。他与赵彦瑞赏玩春色，有酒重邪，校园随意芳菲，写道：绿树如云，等闲解于莺飞，翠屏幽梦，觉来水绕山围。江南春色清新可人，辛弃疾为此而陶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临安山川秀丽，处处美景，西湖、飞来峰等钟灵之地都留下了辛弃疾的足迹和墨迹。临安乃天子脚下，举目皆权贵，所以辛弃疾很低调。这时期无论说话还是作词，都少了愤懑感慨，多了委婉曲曲，像北宋前期的富贵文人一样感叹时光，书写闲愁。如另一首与赵彦瑞的唱和之作，写道：春色如愁，行云带雨才归，春意长闲，游丝近日低飞，闲愁几许更晚风，特地吹衣，小窗人静，其声似解重围。这些词反复吟诵愁绪，究竟在愁什么？无非是花开花落，燕去燕归。此人内心或许有更深的悲苦，如收复中原的宏愿不被重视，知音难觅。但词人将这些悲苦揉碎，调进日常风物之中，其中味道只有细细咀嚼才能品出。细碎的日子里，除了淡淡的闲愁，还有临安不可一世的繁华。辛弃疾从小生长在兵荒马乱的中原，蓦地来到锦之玉砌的都城，怎能错过这一片富贵烟云？都市最喧闹的莫过于节日，元宵节是传统节日中最富丽堂皇的，张灯结彩，舞龙戏虎，全民参与，皆非其他节日可比。辛弃疾在临安时间不长，恰好在这里度过一个元宵节。这天晚上，他站在临街的酒楼上，边饮酒边观赏，默默记下了当时的情形。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词中渲染了元宵节晚上的热闹场景，然而词人却将自己置身事外，冷眼旁观。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从远处观察，大处着笔，有新奇，也有冷峻，有激情的渲染，又保持着适度的淡定，给人以极强的空间感和距离感。这个时候，抒情主人公像个侠士，对眼前的世界怀揣着足够的热情，但又仿佛与自己无关。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将镜头拉近，写宝马雕车，写各种各样的灯，写人海攒动，彻夜不眠的街道，这一切场景华美瑰丽，充斥着贵族气息。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镜头在灯海中寻寻觅觅，最后定焦在人的身上，美人头挽亮丽的事物，笑语盈盈香气袭人，稍不留神就消失在人群中。这时候主人公仿佛是位公子，将注意力都集中到了美女的身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寻谁？寻找刚才的美女吗？还是早已约好了的佳人？然而人山人海之中，想要定位于他的身影谈何容易。正在心焦磨乱一筹莫展之时，不经意的回头，发现朝思暮想的他原来就在绚丽烟花的尽头。这时候主人公像一位上下求索的志士，又像踏遍青山的游子。侠士、贵族、美女、游子，辛弃疾的元夕以及他眼中的元夕，整首词从第三者的视野看繁华，又从繁华到落寞，形成一个圆。词人在这个循环里感悟到了什么？像人生，生长得轰轰烈烈，无论多么精彩，最终将归于沉寂。沉寂，是的，沉寂。词人从元夕的花灯焰火里遇见了人生的结局，因此落寞成伤。此时的辛弃疾已经窥透南宋朝廷的内心，对收复中原的希望越来越遥远。他从中遇见北伐和自己的命运，终将落寞成伤。政通人和是官员最好的奖杯。沿河殿照对之后，辛弃疾又写成军事著作《九义》，他的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干和卓越的文采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就是当朝宰相于永文。于永文是一介书生，一个偶然的机会将他推向了抗金战争的第一线。1161年，完颜亮挥师南下，宋军在健康府采石矶驻扎抵抗。当时健康都统制王权因无能被罢官，接替王权的将领李显。

从而转危为安。允文任宰相后，大力提拔贤良之士，将自己欣赏的人才写在竹简上，随身携带，其中就有辛弃疾。1172年春，辛弃疾任司农寺主簿一年多，被允文外派，知滁州府。对于辛弃疾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任命。作为滁州府的一把手，他有机会将他的军政主张付诸实践。这时候他33岁，南渡已经十年。滁州接壤建康西北，位于淮南东路与淮南西路之间，属淮东路。唐朝名将李德裕、北宋名臣王禹偁、欧阳修都曾在滁州做官。欧阳修还写下了《醉翁亭记》这样的名篇。《醉翁亭记》开篇道：“环滁皆山也，滁州四面尽山，地势险要。自古有金陵锁钺，江淮宝藏之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吴王孙权曾在这里阻击魏军，宋太祖赵匡胤为后周大将时，曾在这里大破南唐军队。滁州曾经繁华，气越淮阳，宿贯淮东。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有也。”这是滁州郊区山林中的热闹情形，其市区可想而知。靖康后，江淮一带成为宋金对垒的前沿，滁州多次被金兵攻陷，百姓外逃，城垣残破，经济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创伤。过去的城镇成了焦土荒野，过去的房屋成为瓦砾草场，整个滁州破败不堪。除了战争的破坏，滁州又遭逢连续多年的水灾、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百姓饥寒交迫，可谓民不聊生，百废待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辛弃疾被派到滁州。辛弃疾在《美秦十论》中最为看重的两淮核心地带就包括滁州，于永文将他派往滁州却是用心良苦。辛弃疾钟情的地方，即使残破也将全力以赴，何况他本身就是勇于担当、勤政爱民的官员，他把治滁州当作独当一面、实施政治报复的难得机会。辛弃疾在滁州任上不足两年，让滁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辛弃疾治理滁州的方剂是休养生息。汉朝初年，全国刚刚经历过战争，百业凋敝，朝廷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对农民的剥削，轻徭役，薄税赋，劝农桑，促进了经济发展。到汉武帝时，民富国强，得以远征戍威。辛弃疾遍读诗书，认为眼下的滁州与西汉初年颇为相似，于是对境内百姓休养生息，帮助他们恢复生产。由于贫困，滁州历年积欠赋税共5800贯，辛弃疾专门上书谢免上贡钱起，请求朝廷全数豁免，减轻群众的生活负担，让他们有更多的钱用于农业生产。他组织力量到山上砍伐树木，烧制砖瓦，租贷给逃亡外地的百姓，让他们盖房子定居下来，参与家乡建设。他还实践《美秦十论》和《九议》中的策略，租土地、租钱粮、分农具、牲畜、粮食种子等，吸引从中原归政的农民以及无家可归的流民，进行屯田活动。这些屯田的农民忙时下地农耕，闲时编队成民兵进行战斗训练。儒家长期重农耕、勤工商，将工商业纳入下九流。宋朝相对开明，商业发达，但仍然成不了主流。辛弃疾虽然服膺儒教，但绝不迂腐。他在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鼓励商业。他规定凡在滁州境内买卖经营，商业税减去1/10，吸引商户和各

0: 类商业要素向滁州集聚。他组织人力物力，在瓦砾乱草的街道两旁盖上商铺、药店、酒馆、旅社，租给本钱比较少的商户，方便外地人落脚，促进贸易繁荣。辛弃疾在经济上有超前意识，那时候他就有强烈的市场观念，把商户集中起来，建设专门的商贸城，取名繁雄馆。种种举措让滁州在短时间内百废俱兴，夏粮当年获得丰收，稻米堆满仓储，滁州城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商贾云集，往来行旅络绎不绝。欧阳修之滁州时，鉴于他在文坛的巨大影响力，天下文人对滁州心驰神往。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亭、丰乐亭、怀松楼等成为文化符号，使人敬仰。战火中，这些景物惨遭破坏，荡然无存。辛弃疾虽然向往军旅，但也是不折不扣的文人，对滁州发展文化事业不遗余力。百姓安居之后，他在滁州城西选一块环境优雅之处，建造一座景观楼，供居民登临游乐，取名殿枕楼。殿枕是安枕倚卧的意思，形容局势安定，社会繁荣。辛弃疾解释殿枕楼的名字说，我给这座楼取名殿枕，不是让游客来楼里享受奢侈，而是为了见证滁州人民的闲适和快乐，我也因此能够享受片刻的安逸。殿枕楼落成之日，辛弃疾与当地群众举杯同庆，对他们说，现在清理了战争遗留的残破局面，粮食获得了大丰收，人民安居乐业，我与父老乡亲登楼同乐，极目山川，郁郁葱葱，林壑优美，想起醉翁之遗风，岂不美哉？建造楼馆在古代属于大工程，是彰显政绩的重要元素，用于游乐赏玩的建筑，又是文人雅士格外受重视，所以北宋滕子京在岳州修缮岳阳楼，请远在邓州的范仲淹坐骑，因此才有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殿枕楼建成后，辛弃疾也按照惯例请朋友祭之，他请福建世博使严子文坐骑，严子文欣然同意，但由于路途遥远，请平江府府学教授代笔撰写一篇《代严子文滁州殿枕楼记》，还有一篇为辛弃疾同乡好友周福所撰，名字就叫《殿枕楼记》。两篇记记述了辛弃疾在滁州的政绩，以及殿枕楼建造缘由。辛弃疾经常登临殿枕楼游艺赏玩，这里留下了他一生中少有的快乐时光。他写给朋友的一首词中提到，春时到清明，十分花柳，缓得笙歌劝君酒，酒如春好，春色年年如旧，青春原不老，君知否。柳色春浓，美酒笙歌，光影严泽，芬芳迎面，正好反映词人此时的心情。这些日子给了他温暖的怀念。离开滁州后，他给七兄范如山写的词中提到，殿枕楼头风月，祝春亭上笙歌。殿枕楼之于辛弃疾，犹如醉翁亭之于欧阳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海量精品有声小

0: 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消息，5月2号至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汤旺县乌翠区和汤旺河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乌衣岭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双峰林业局公司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并对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抓好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汤旺河林业局公司高峰林场分公司，岳方将指出，五一期间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气温快速回升，大风天气持续，加之春耕生产项目施工，入山人员增多等风险叠加，森防形势严峻复杂。要坚持林区大事防火第一，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地企协同防控、联合调度，牢牢守住三个不发生的底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岳方将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战需要，聚焦监测预警、火源管控、应急指挥、救援处置等关键环节，着力补齐在责任落实、信息传输反馈、现代化救援力量配置和农村林场消防供水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加强森防心智战斗力建设，全面提升综合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在督导检查过程中，岳方将要求要深入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全面排查输配电设施设备老化隐患，自检自查农村林场闲置房屋废弃院落火灾风险，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清理残旧用电线路。要严管严控农事用火和野外用火，加密巡户巡查频次，高火险时段及时发布禁火令，坚决防止家火上山、山火进村。五一期间，岳方将还来到乌翠区检查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研究第二社会福利院建设相关事宜，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检查景区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持续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本台消息，5月6号，金林区南岔县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5月6号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深刻牢记1987年大兴安岭5月6号特大森林火灾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森林防火责任意识，营造人人防火、时时防火、处处防火的强大声势。金林区应急管理局、林草局、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林大队联合举行5月6号火灾反思日巡游宣传活动，15台消防车排列整齐，拉响警笛，沿主要街道缓缓行驶，车载广播循环播放5月6号火灾教训、防火法规、火源管控、避险自救等内容，形成声势浩大的流动宣传阵地，同时向职工群众展示了现代化的扑火装备和强大的扑火力量，提醒人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在火灾中浴血奋战的先辈，表达森防战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时刻将防火责任牢记于心，化之于行，以首战有我、有我必胜的精神状态，坚决守卫巍巍兴安生态家园的大无畏气概。南岔县以铭记5月6号大火之伤，筑牢森林防火防线。

0: 为主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火知识等多种形式，向群众普及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法律法规、火灾预防措施等内容，让群众了解森林防火知识，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火意识、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南岔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庆坤：
1: 森林防火重在预防，重在全民参与。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入乡村社区等地开展常态化宣传，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引导大家时刻绷紧森林防火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做到人人知晓防火知识，人人参与防火工作，以实际行动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守护生态安全。
0: 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开展了五六火灾反思日宣传游行活动，宣传游行车队由各市防火车辆组成，在朗乡镇内各主街路口利用广播沿途播放防火宣传知识，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各林场分公司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森林防火观念，切实做到入山不带火，野外不吸烟，增强群众法治意识。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报道。五一假期，嘉荫独特的中俄界江风光和深厚的恐龙文化底蕴成为游客假日出游主流选择。游客们乘船畅游黑龙江，饱览一江两国的壮丽景色，感受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在嘉荫县的黑龙江畔，一艘艘观光游船有序编队起航，破浪穿行于澄澈碧波之上。一侧是俄罗斯连绵的森林，另一侧是中国整齐的护岸林带，勾勒出一幅一步接景、意境悠远的中俄边境生态山水长卷。游客们纷纷拿出手机定格江畔落日盛景，抓拍边境特色风光，打卡嘉荫专属春日限定美景，沉浸式解锁边境小城慢生活度假新体验。贵州遵义游客王文涛：
2: 中俄交界处嘛，你看坐着吹着这江风，在这船上看这夕阳，夕阳西下，很有氛围感。
0: 吉林游客密女士：
3: 小县城的感觉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空气清新，清新那种感觉，然后味道甜甜的，然后感觉就是咱们这个环保特别好，就是很干净。
0: 五一假期，嘉荫县坚持文旅惠民、服务提质、业态升级同向发力，以原生态美景赋能、特色风味美食聚地、暖心优质服务护航，全方位整合文旅资源，优化游玩路线，升级配套服务，全力提升游客出行幸福感、旅居舒适度、游玩获得感，让更多人乐享龙江边境生态文旅新美好。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佳宇、张天元报道。春归临海，水暖鸭之。随着小香安岭气温回暖，冰封的永翠河渐渐解冻，有着鸟中大熊猫美誉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陆续重返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一年一度的栖息繁衍之旅。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天元：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大兴山县的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监控屏幕上中华秋沙鸭正在清澈的河面上悠闲觅食，监控画面里的中华秋沙鸭身姿矫健又灵动，非常惹人喜爱。
0: 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副主任屈长宇：
5: 中华秋沙鸭对生境要求非常苛刻，保护区内永翠河迂回曲折，水流急缓相搀，水质清澈无污染，而且水生生物非常丰富，河岸边具有高大青杨榆树为其提供营巢环境，无人为干扰，所以这里成为国宝中华秋沙鸭孕育繁衍的家园。
0: 为迎接中华秋沙鸭顺利归巢，同时避免人为近距离接触惊扰种群，保护区管理部门提前谋划、周密部署，一方面升级优化全域监控视频系统，增设监控点位，调试设备清晰度，实现核心栖息水域无死角实时监测；另一方面开展天然鸭巢树洞修复专项行动，加固补充人工巢箱，全面开展河道清护、水质监测和远程巡护，严控人为进入核心栖息区，全力为中华秋沙鸭打造安全舒适宜居的栖息繁殖环境。 这批生态贵客的如期归巢，不仅

0: 是小兴安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见证，更奏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春日乐章。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舒涵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是那肚子。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
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6: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7: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3: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8: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9: 为新鲜干杯！
3: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0: 时间也在变慢。
11: 手术很成功，
12: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3: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2026年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自查自纠工作。自查自纠聚焦重点领域，逐渐细化，持续深化，在既往心血管内科、骨科、血液净化、康复、医学影像、临床检验、肿瘤、麻醉、重症医学等9个重点领域的基础上，本年度进一步将口腔、内分泌、精神医学3个领域纳入自查自纠范围。各地医保部门以此为基础，结合实际组织开展自查，确保全面覆盖，不留死角。人民网消息，中央网信办秘书局近日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打赏规范管理的通知，着眼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对直播打赏的规则制定、功能设置、权限开通、账号管理、举报受理等作出明确规定。通知的主要内容包括明示打赏规则，规范打赏盈利权限开通，提供打赏限额功能，提供打赏提醒功能，规范打赏金额排名，规范打赏互动，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建立打赏盈利行为负面清单，加强异常打赏识别处置，完善投诉举报受理机制，加大处置和曝光力度等。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这是一本人人能看懂、照着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是防癌第一步，不吃霉变食物，不嚼槟榔，不吃过烫食物，饮品放温再喝，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少

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多吃蔬果全谷物，补足膳食纤维，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近日公布。什么是分级诊疗体系？如何加快建设？近日，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解读。分级诊疗体系简单来说，就是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和治疗难度，合理地引导患者有序就医，让常见病、多发病到基层解决，相对疑难危重症在上级医院救治。这样既能方便群众就医，又有利于降低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表示，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到55.6亿，占比52.6%，基层诊疗人次和占比持续提升，分级诊疗成效显现。全国双向转诊的医疗人次也在持续增长，2025年比2020年增加超过了50%，群众上下转诊更加便捷。郑哲介绍，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与有关部门加强协作，优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进一步发挥好省级及以上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将推动紧密型医联体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促进医疗服务系统连接。目前全国有超过110万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不断健全。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司长焦雅辉介绍，下一步将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立足基层常见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加强基层特色科室建设，加强基层药品的配备和衔接，特别是对于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长期药物治疗的患者，大力推进开具一次性不超过12周的长期处方服务。我们将完善各级医疗机构转诊规则，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内住院一体化管理，地市级及以上医院与医联体建立协作关系，让更多群众转诊转院可以通过医疗机构之间的工作机制来解决。郑哲说，在为患者提供更加顺畅的转诊服务时，如何真正实现小病就近治、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介绍，一是增强转诊便利性，重点通过在医疗机构设立转诊中心，为群众提高高效顺畅的转诊服务；二是增强转诊精准性，重点指导各地立足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服务能力、疾病谱基本情况，按照分级诊疗原则和慢性病、常见病等诊疗服务技术方案，发挥医生的专业引导作用。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治病最怕花钱，没想到医保报销了这么多。半年前，浙江59岁的李先生被确诊为脑恶性肿瘤，为期6周的治疗花费约5.4万元，医保报销一半。让他更省心的是，长期处方减少反复开药的奔波，快捷支付让看病就医更便利。从药品降价减负到就医便捷提速，从优化诊疗服务到完善医保链条，一系列政策持续聚焦脑瘤患者的急难愁盼，让抗癌之路更有温度，更有支撑。1月1日，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在全国正式实施。此次调整新增了114种药品，这也是一次针对肿瘤患者用药的精准补给。在230余种抗癌药品纳入医保的基础上，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新增36种肿瘤用药，覆盖肺癌、乳腺癌等20余种常见癌症，既有化疗用药，也有靶向治疗用药、免疫治疗用药及 ADC 类药物。常见肿瘤药物基本配齐，胃癌、妇科肿瘤及部分罕见肿瘤的核心用药也大幅增加，而且越来越多高效低毒的药物被纳入一线治疗。湖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周辉表示，不少患者的治疗负担显著减轻。大病去省城，在往返千百里，曾是肿瘤患者奔波就医的常态。随着分级诊疗纵深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接受规范治疗。在湖南，一场医疗资源的下沉行动正在汇集更多肿瘤患者。当地支持80家县级医院建设县域肿瘤诊疗中心，并累计派出肿瘤学科帮扶专家团坐诊5000人次，主刀手术超1000台，让专家技术真正沉到基层。基层医疗服务的强筋健骨，正让更多患者受益。肿瘤康复期治疗逐步转向慢病管理的核心，在于医疗机构能够提供长期稳定的服务。以前最怕开药，一个月跑一趟，身体根本吃不消。这曾经是许多肿瘤康复期患者的就医困扰。针对这一痛点，卫健及医保部门大力推行长期处方政策，对于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包括处于康复期的肿瘤患者，单次处方用量最长不超过12周。现在全国9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为用药治疗方案比较固定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不超过3个月的长期处方服务，减少患者前往医疗机构的次数。目前全国所有医保统筹地区均能提供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等10种门诊慢特病跨省医保直接结算服务，参保人在办理相关待遇认定后，到相应的定点医疗机构即可使用。让抗癌之路再少一点艰辛，再多一份保障，算好民生账，也是对百姓健康的温暖守护。

听众朋友，深蹲本身是增强下肢力量的经典动作，但错误姿势会让膝关节承受异常压力。那么如何在深蹲锻炼中不伤膝盖呢？膝盖内扣 X 型腿倾向，深蹲时膝盖向内侧偏移，如内八字，会导致膝关节内侧副韧带和内侧半月板承受过度挤压，长期可能引发内侧半月板撕裂或韧带损伤。二、过度下蹲，也就是大腿低于膝盖，当大腿与地面平行甚至更低时，膝关节的压力从体重的4至6倍进一步增至7至8倍，髌骨关节的摩擦力激增，易诱发髌骨软化或软骨损伤。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逆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

0: 江阳，
1: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原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五”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 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

0: 度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0: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3: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5: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6: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4: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7: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 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8: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9: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1: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2: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3: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3: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9: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4: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5: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货方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照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4: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 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

0: 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1: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1: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1: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1: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3: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4: 核兵器は
5: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3: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6: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7: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六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

0: 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0: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1: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0: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1: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播送黑龙江省质检质保站致全省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全省农民朋友们，当前全省春耕生产已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农药使用即将进入高峰期，为有效规避因农药施用不当引起的人畜中毒、农作物药害、环境污染和农残超标等安全问题，切实保障我省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现就农药科学安全使用提示如下：一、严禁违规使用、禁限用农药。大家要掌握国家关于禁限用农药的使用要求，严禁使用禁限用农药和高毒高残留农药，防止超范围违规使用农药。建议重点使用生物农药、昆虫信息索、免疫诱抗、昆虫天敌等绿色防控技术。按照关于加强替代禁限用农药指导工作的通知和科学安全使用农药技术规范选用农药。二、严格按照推荐用量和频次用药，长期使用一种或者一类农药会产生农药抗药性问题，如果再盲目的加大农药的使用量，病虫草等有害生物对农药的敏感性会加速降低，从而使农药防效加速下降甚至失效，因此要严格按标签推荐剂量使用农药，避免过量或不足，要交替使用不同作用机理的农药，延缓抗药性产生。三、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措施，若不按安全间隔期采收，可造成农产品残留超标，可能对消费者健康造成风险，因此要严格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有效降低农药残留，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四、严格按照技术规范施用农药，施药人员需穿戴防护装备，严禁手触农药，并选择清晨或傍晚作业，避开高温、雨天及大风天气，避免产生药害，合理选择相应的施药机械，合理确定作业参数、喷液量、压力、速度、高度、喷幅等，施药前检查器械完好性，使用后及时清洗，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或敏感区域内使用农药，不得在荷塘沟渠清洗施药器械，禁止使用农药毒鱼、虾、鸟兽等，妥善处理农药包装废弃物，禁止随意丢弃或私自焚烧填埋。各位农民朋友，安全是农业生产的底线和基石，贯穿于农业生产全过程，让我们携起手来，严格遵守农药科学安全使用规范，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金山银山。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十年砥砺前行，十年绿色转型。金林区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殷殷嘱托。深耕生态旅游，从单一观光迈向多元体验，文旅产业蓬勃兴起，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夜幕降临，金林区金街市集灯火璀璨，人声鼎沸，特色烧烤、铁锅炖香气四溢，旋转木马、小火车童趣盎然，林区小调二人转轮番上演，烟火气与欢笑声交织，勾勒出金林文旅兴旺的生动图景。这座集餐饮娱乐文化于一体的市集，是金林区精心打造的文旅新地标。自2025年开业以来，每日客流如潮，近40家本地及周边商户汇聚于此，让游客一站式品尝伊春味道，沉浸式感受林区风情。为让游客玩得开心，住得舒心，金林区打出民宿加志愿服务组合拳，改造闲置民居林场小院，新增近600张床位，高峰时开放露营帐篷、住老餐厅，破解一床一餐难求。500余名红马甲志愿者活跃一线，指路帮扶，寻物送衣，用贴心服务温暖八方来客。文旅业态持续创新，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凤岩山寨等景区新增东北军事文化展览馆、亲水乐园、蛙赛游乐园等项目，推动观光游向体验游升级。山珍特产、文创产品贴上伊春礼物标签，桦树枝、蓝莓饮品、红松、木雕畅销全国，让游客把森林气息与金林记忆带回家。十年前，金林旅游基础薄弱，业态单一，十年后四季旅游全域绽放，盛夏避暑季火爆出圈，直播观看量超2.1亿次，冬季冰雪欢乐季五大景区联动，雪径寻踪、冰雪汤泉、冰上龙舟等亮点纷呈，冷冰雪变身热经济。数据见证跨越，2016年接待游客不足15万人次，收入2.34亿；2025年突破414万人次，收入25.9亿元。旺季民宿入住率100%，文旅产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支柱产业。金林区民宿经营者曾天娇：
1: 以前冬天没什么事儿，不忙，总觉得这日子过得慢腾腾的。如今呢，金林的冬天反倒成为了一年中最热闹、最红火的时候。我们的民宿呢，客房几乎天天爆满，游客络绎不绝。这生意一天比一天的好，收入呢比以前翻了10几倍，日子越过越红火，也越来越有希望，觉得特别的幸福。
12: 从金街市集的烟火气到智慧旅游的新体验。从四季如画的生态美景到好客金林的暖心服务，金林区正以森林里的家的独特魅力吸引四海宾朋，书写转型华章，为伊春文旅产业大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林力量。
5: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9: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5: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9: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5: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9: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5: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0: 初春时节，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公司做木段黑木耳生产基地一派繁忙，产业发展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公司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严格落实森林可持续经营工作要求，依托林区资源优势，充分回收利用森林抚育间伐产生的作木、小茎硬杂木等森林剩余物，大力发展作木段黑木耳特色产业，在守护绿水青山、优化森林林分结构的同时，稳步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经济优势，走出了一条生态惠民、产业兴起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自项目启动以来，公司高度重视，统筹谋划，周密部署，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深入生产一线，督导调研，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生产流程与推进计划，针对原料处理、设备运维、生产管控等关键环节明确工作标准，压实工作责任，全力保障项目稳步落地。在统一调度推进下，公司高效完成前期筹备工作，统筹调配机械设备，平整完成5500平方米标准化百均场地，配齐配墙生产设备，购置木耳钻眼机、打孔机各3台，同步完成优质菌种采购、生产物资运输入库等工作，为产业规模化生产筑牢坚实保障。走进生产现场，各道工序环环相扣，高效衔接，工人严格按照生产标准将林下剩余物精准截切成1至1.5米的标准木耳段，随后合力搬运，规整码放，确保每一段木料规格统一，端面平整。截止目前，已完成标准化木耳段生产2.3万余段，全部按照规范要求分层堆码、通风晾晒，严格管控木料含水量，保障生产原料质量达标。与此同时，木耳钻眼机、打孔机全速运转，机械精准完成钻孔作业，工人同步配合进行定位校准、细节加固，各项工序高效推进，为后续的菌种接种工作做好万全准备。依托森林可持续经营，实现林木资源循环利用，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公司持续做大做强作木段黑木耳特色林下产业，推动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既实现了森林资源高效利用，也带动了企业增效、职工稳定增收。公司将以小木耳产业为抓手，持续拓宽生态惠民、生态兴起路径，全力推动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协同增效，为伊春森工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清风拂沃野，乡村换新颜。在嘉阴县红光乡辽源村，整修一新的画中居民宿遮映在树林间，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正体验着边境小村的独特魅力。村内整齐的帐墙，干净的村道，错落有致的庭院，处处透着村节路畅人和的恬静景象。2025年9月，全市农村林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会议召开后，嘉阴县迅速行动，紧扣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坚持全域推进标本兼治，遵循治融贷三字工作指导原则，制发嘉阴县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全县九个乡镇及嘉阴农场共谋划整治项目60余个，道路硬化、路灯安装、栅栏新建、边沟修建、乡化绿化等工程有序推进，乡村面貌越办越美。拆是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绕不开的一道工序，针对残垣断壁、破旧房屋，嘉阴县坚持全域排查应拆尽拆，尽力排查建障，分类处置，闭环消耗的全流程机制。截至目前，全县累计拆除破旧房屋542处，完成率达83.77%，清理面积居全市前列。拆是一方面，日常清理是另一方面。各乡镇抢抓春耕前窗口期，组织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志愿者等力量，聚焦村屯巷道、房前屋后卫生死角，开展拉网式清理。年初以来，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764立方米，畜禽养殖粪污122立方米，采草垛48处，发动群众投工投劳1249人次，严格落实垃圾日产日清机制。整治不止拆旧清乱，如何让闲置空间产生效益才是关键。在红光乡辽源村，村党支部成立了旅游公司，采取村集体主导、公司化运营、市场化运作模式，对村民闲置房屋统一整合改造，打造画中居民宿品牌。村民任连国是第一批参与的人，他的老屋经过改造变成了清雅别院民宿，旅游旺季一房难求。他说，房子空了好多年，没想到还能用上，外壳还是原来的木头架子，里面弄得干干净净，有马桶能洗澡，和大城市的宾馆一样。如今的辽源村游人如织，人气渐旺，曾经闲置的乡村老屋成为备受青睐的休闲去处，好风景变成了好生意。嘉阴县人居环境整治也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美丽环境既要建得好，更要守得住。嘉阴县不断健全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垃圾处理闭环，配齐保洁队伍与收集设施，推进垃圾分类减量与资源化利用，将门前三包责任垃圾分类要求纳入村规民约，通过红黑榜公示、积分奖励、美丽庭院评选等方式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在长胜乡，村民老赵每天都习惯性打扫自家院落，柴草垛码得方方正正，门前的碎叶杂物也会随手清理。他说，自己家收拾得利索，住着舒心，看着也敞亮，自觉爱护环境，精心打理家园，成为村民的日常习惯。村容村貌也逐步从一处美迈向全域美，由一时美升级为长久美。环境美了，人气旺了，留下的人也越来越多。原来最美的风景不在远方，就在打扫干净的屋檐下。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我是舒涵。下面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五一假期，服务消费旺，商品消费稳。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死，浏阳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香港一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增速创近5年新高。决胜局一杆制胜，吴怡泽首夺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5号从公安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5月5号17时，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各地公安机关科学安排部署警力，严密社会面整体防控，严格落实快速反应机制，日均投入警力49.1万人次，切实强化繁华街区、交通枢纽、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防控，加大对节日易发违法犯罪的打击整治力度，有力维护了良好治安秩序。针对假期群众出行集中、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等情况，公安机关提前研判部署，及时调度指挥，有力保障了1亿余人次铁路旅客、1000余万人次民航旅客平安出行。针对演出赛事、展览展销等大型活动密集举办，热门旅游景区客流密集等情况，各地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作配合，确保1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和广大游客安全有序游览。新华社消息，记者5号从商务部获悉，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服务消费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67.6%，演出消费同比增长17.6%，五一档电影票房超7亿元。商品消费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3.2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423.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473.5万台，带动销售额1415.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933.7万件，带动销售额1453.4亿元。商务大数据还显示，步行街等核心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至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商贸流通企业增加生活必需品市场投放，市场供应充足稳定，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肉价格与节前4月30号基本持平，鸡肉、水果、蔬菜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4%、0.3%和0.2%，鸡蛋、羊肉价格同比分别上涨0.5%和0.3%。新华社消息，湖南长沙5号中午召开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长沙市委市政

0: 政府通报相关情况。截至目前，浏阳烟花厂爆炸已致26死61伤。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全面停产整顿。发布会前，参会人员向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长沙市委市政府向所有遇难者表示哀悼，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及其他受灾群众，向全社会作出诚恳道歉。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陈伯章说，我们感到极为痛心，无比自责。我们将积极配合事故调查，严格秉持实事求是、较真碰硬原则，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穿透式调查核查，完整还原事故发生全过程、全链条，绝不模糊事实，绝不回避问题。陈伯章表示。据介绍，事故发生后，长沙市委市政府成立事故处理工作指挥部，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维明介绍，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清除等行动。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丁维明介绍，事故处置面临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现场残留大量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的大量火药难以运转，现场厂区墙体、梁柱、屋顶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丁维明说，下一步我们将集中力量，全力保护危险区域，利用高喷消防车和遥控水炮保护好火药库，同时加强风险研判，防止次生灾害。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新华社消息，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5号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1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数据显示，1季度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增长5.0%，较去年4季度2.5%的增速进一步加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比增长17.7%。贸易方面，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计算，今年前三月香港货品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23.8%，货品进口同比上升29.9%。经季节性调整，1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环比实质上升2.9%。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1季度香港经济增势强劲。展望未来，得益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和跨境金融活动活跃，香港经济前景依然乐观。然而，中东地区持续的紧张局势对经济前景构成下行风险，对此特区政府已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并减轻对相关行业的影响。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认为，香港首季经济增长动能来源广泛，整体结构更趋均衡。他分析，本地内需稳步回升，外贸显著回暖，政策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等因素形成合力，助推香港经济稳健增长。新华社消息，凭借在决胜局中的一杆制胜，吴一泽4号在惊心动魄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是那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

0: 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得宠的大象。
1: 森林王国的国王狮子颁布了一条通告，任命大象为森林总管。消息传开，大森林的居民们议论纷纷。很多动物都对大象的升迁百思不得其解。狐狸摇动着它火红色的尾巴说：
2: 嘿，狮子国王一定是老糊涂了，不然他绝不会任命大象来当总管。那家伙到底有什么长处？他既没有风度，又不聪明。哎，如果他有我这样一条又大又蓬松的红色尾巴，我也不说什么。
1: 黑熊晃动着大脑袋说：
3: 尾巴是什么样子，我倒是不计较，关键问题是它没有像我这样锐利的爪子。我真是不明白，如果需要上树，它不是傻眼了吗？
1: 河马张开大嘴打了个哈欠。
3: 我的观点是，一个森林总管就应该水陆两栖才行，可是他不会游泳啊。唉，也是怪我，国王挑选总管的时候，我躺在水里睡着了，结果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1: 水獭呲着一对雪白的门牙说：
2: 也许国王是看他长了一对大门牙。
1: 犀牛立刻支持这个设想：
4: 有可能，据我判断，国王老眼昏花，一定是把大象的门牙当成犀牛的脚了，也就是说把它当成我了。可是他也太过分了，难道他忘了大名鼎鼎的犀牛角从来只有一只的呀？
1: 驴子扇动着长耳朵说话：
5: 我想了又想，终于想明白这个道理了。你们不妨也想想看，大象走起路来是什么东西在摇动？
1: 大家谁也想不出来。驴子生气。

0: 这么简单的事实你们都看不出来，耳朵嘛，难道狮子大王不明白，当一个森林总管，耳朵可是最最重要的条件呐。
1: 这时候树上传来了一阵笑声，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百灵鸟。
2: 你们都说狮子大王糊涂，我看呐，糊涂的是你们自己，你们自己。
1: 大家站在树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明白为什么糊涂的是他们自己。
3: 小小信箱，
4: 大象有什么优点？狐狸等动物实际上在夸自己的什么优点呢？百灵鸟为什么说他们才是真正的糊涂？
3: 聪聪 A B C，
5: 大象团结友爱，不欺负小动物，任劳任怨，是人类的好朋友。狐狸聪明，就有一身松软的毛皮，其他如黑熊、犀牛、鳄鱼等动物也都有尖锐的爪子、牛角坚硬等优点。百灵鸟说他们糊涂，是因为他们只看到自己的优点，不去看别人的长处，盲目骄傲。

0: 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
1: 中他执法严明，不徇私情，为大家所称道。有一次，刘秀身边的一个小侍从犯了罪，寨尊查明实情后，依法把这小侍从处以死刑。刘秀知道后十分生气，想寨尊竟敢处罚他身边的人，欲降罪于寨尊。但马上有人来劝谏刘秀说，严明军令本来就是大王的要求，如今寨尊坚守法令，上下一致，做得很对，只有像他这样言行一致，号令三军，才有威信呐。刘秀听了觉得有理，非但没有治罪于寨尊，还封他为征虏将军。寨尊为人廉洁，为官清正，处事谨慎，克己奉公，常受到刘秀的赏赐。但他将这些赏赐都拿出来分给手下的人，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简朴，家中也没有多少私人财产。等他年老再安排自己的后事时，他仍嘱咐手下的人不许铺张浪费，只要用牛车装载着自己的尸体和棺木拉到洛阳草草下葬就可以了。寨尊就是这样一名良臣，即使死后多年，汉光帝刘秀仍对他十分怀念。后来人们就把寨尊的这种高

0: 其大非偶，七夕宫杀牛宰羊，慰劳各国的将领。
1: 多谢各位将领为我国解围，我要慰劳大家。

0: 请诸位依此领赏吧。
1: 鲁国将领领赏，
2: 燕国将领领赏，郑国将领领赏。
3: 这次打败山戎主要是我的功劳，齐喜公论国家大小排次序真是没有道理。
4: 第二天，齐喜公召见太子忽。
0: 啊，郑国的太子，你英勇善战，我很喜欢你，愿意招你为女婿，你看如何呀？
5: 多谢您的美意和夸奖，婚姻一事我还要考虑，无法答应您。
6: 你为何这样傻呀？齐国是个大国，跟大国的公主成亲就等于有了靠山，往后的好处可多了。
5: 每个人都有自己合适的对象，齐大非我偶也，大国的公主不是我合适的对象，幸福全靠自己求，依靠大国算什么呢？
4: 现在成语齐大非偶的意思是对方门高不敢仰攀，或作为推辞议婚的一种借口。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消息，5月2号至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将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汤旺县乌翠区和汤旺河林业局公司、桃山林业局公司、乌衣岭林业局公司、上甘岭林业局公司、双峰林业局公司督导检查五一期间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并对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作出安排部署。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抓好森林防灭火和安全防范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汤旺河林业局公司高峰林场分公司，岳方将指出，五一期间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气温快速回升，大风天气持续，加之春耕生产项目施工、入山人员增多等风险叠加，森防形势严峻复杂。要坚持林区大事防火第一，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地企协同防控、联合调度，牢牢守住三个不发生的底线。在桃山林业局公司南河林场分公司，岳方将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战需要，聚焦监测预警、火源管控、应急指挥、救援处置等关键环节，着力补齐在责任落实、信息传输反馈、现代化救援力量配置和农村林场消防供水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加强森防新质战斗力建设，全面提升综合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在督导检查过程中，岳方将要求要深入开展林电农电共安专项行动，全面排查输配电设施设备老化隐患，自检自查农村林场闲置房屋、废弃院落火灾风险，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清理残旧用电线路。要严管严控农事用火和野外用火，加密巡户巡查频次，高火险时段及时发布禁火令，坚决防止家火上山、山火进村。五一期间，岳方将还来到乌翠区检查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研究第二社会福利院建设相关事宜，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检查景区安全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开展全域安全季活动，持续加强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景区、养老机构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本台消息，5月6号，金林区南岔县伊春森工朗乡林业局公司等地举行了5月6号火灾反思日宣传活动，深刻牢记1987年大兴安岭5月6号特大森林火灾的惨痛教训，全面强化森林防火责任意识，营造人人防火、时时防火、处处防火的强大声势。金林区应急管理局林草局、伊春森工金山屯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林大队联合举行5月6号火灾反思日巡游宣传活动，15台消防车排列整齐，拉响警笛，沿主要街道缓缓行驶，车载广播循环播放5月6号火灾教训、防火法规、火源管控、避险自救等内容，形成声势浩大。